0: 早上八点，萨拉姆林谢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电视台 RTM 将免费直播马来亚五国家足球队在印尼雅加达参加的国际足联东协杯比赛。我国队伍今天将在 A 组赛第一场迎战孟加拉国。早在昨天，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呼吁全民全力支持由临时主教练陈清和率领的马来亚五。球赛将在我国时间今天下午五点开始。我国队伍目前在世界排名第136，孟加拉国球队则排名第181。通讯部长 Dato Sri 方面发六指出，随着长期以来维持的政治格局逐渐瓦解，我国政治局势目前正在进入一个新秩序形成的阶段。他说，政党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未来甚至可能出现一些过去难以想象的政治重新结盟和调整。无论如何，方面有信心昌明政府内阁将继续保持专业，并且致力维护国家政治稳定，同时履行职责直到本届政府任期结束。方面也强调，西盟不会在涉及维护宪法至上、法治以及效忠国家和国家元首等原则的课题上做出妥协。他说，这些原则是西盟不容妥协的红线。我国重申将继续致力于维护英联邦的原则和价值观，包括民主、法治和人权。外交部长 Dato Sri Mohammad Hassan 在美国纽约和英联邦秘书长雪莉·伯奇维会面的时候讨论了有关课题，双方也探讨英联邦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及如何应对当前面对的各种全球挑战。国际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上午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应当在良性的竞争当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当中妥善处理分歧。特朗普则表示，人工智能关乎人类的未来，两国应该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也针对西亚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阿联酋星期四表示将不会再接受伊朗航空公司的航班。早前美国宣布从9月23号起全面封杀伊朗航空业，以全球制裁行动迫使伊朗航班停运，加大向伊朗经济施压。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1: 新闻评述，
2: 萨拉姆雷谢马达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评述。言论自由和创作自由是民主社会赋予人民的基本权利，它让人民有空间提出疑问，进行批评和表达观点，包括讨论一些敏感课题。那这种自由是否有边界？最近再次出现涉及国家基本价值的争议，这并不是要不要限制艺术的问题，也不是要把国家原则变成完全不能讨论的课题。真正值得思考的是，如果任何内容都可以打着艺术的旗号来合理化，那么创作者应有的社会责任又该如何体现呢？事实上，民主社会确实需要可以自由发声的空间，不过勇敢不等于无理，讽刺也不等于侮辱。这正是挑战思维的作品与单纯为了制造争议的作品之间的区别。因为如果艺术的目的是让人思考，那么作品应该让观众或读者带着问题离开，而不是带着仇恨离开。国家团结部长 Dr. Aaron Agodagang 曾传达一个明确的信息，那就是言论和创作自由不应该成为贬低他人、挑衅或破坏社会和谐的借口。如果我们真的要行使言论自由，就应该用它来讨论社会的弱点、不公、贪污和滥权，以及任何需要改进的问题。但我们也必须明白，为什么有些象征和价值在一个国家拥有特殊地位。因为当这些象征和价值被触碰时，社会的反应可能就不只是针对一句话或一件艺术作品。它背后还涉及更深一层的问题，包括国家认同、社会团结以及对国家的尊重。同时，我们也必须保持谨慎，不能因为要维护团结，就以此为理由关闭所有批评的空间。真正的团结是即使意见不同，我们也不必彼此敌对。 另外，我们当中又有多少人真正理解自己正在捍卫的国家意识形态？讽刺的是，我们可能一直在争论国家原则，却没有真正把这些原则落实在生活中。我们谈论培养德行，却常常看到社交媒体上有人相互谩骂。我们谈论维护宪法，却又经常在法律程序结束之前就先对一个人定罪。我们谈论团结，但却连一场小小的争议也足以让我们彼此分裂。因此，我们不应该在自由与团结之间二选一，因为两者我们都需要。而真正将自由和团结连接起来的那条界限，就是成熟。这场争议其实可以成为一个机会，让我们思考一个更大的问题：我们想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我们要的是一个足够自由，让人可以发声，同时也足够成熟，知道何时必须承担责任的社会。而成熟的自由，也需要智慧去了解自由的界限在哪里。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完全没有争议，但一个成熟的社会能够面对争议，同时不失去理智。真正的言论自由是可以带来正面的改变，而不是为了煽动情绪的。我们无法否认，马来西亚是一个拥有不同种族、宗教、文化和政治理念的国家。我们可能无法控制别人怎么想，但我们仍然可以选择自己要用什么方式发声。而这种选择也正是一个成熟社会应该有的表现。以上新闻评述由 Amy Nora Lisa Adnan 撰写，郑凯欣翻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4: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5: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6: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3: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7: 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莹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8: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9: 你爱吃什么口味的月饼呢？我没有买月饼，因为
10: 都是别人送的。
9: 对，自从你加入电台之后，第一是因为电台有。再来就是有时候去一些活动，他们也会送一些月饼。
10: 有一种月饼我是肯定吃不下去的，就是阿勇推荐的麻辣月饼。
9: 哈 Nora 一定要买5人月饼吃。他说呢，因为其他的馅啊，平时呢会用来做其他的甜点都可以吃到，就唯独5人。
10: 白国还提醒哦，5人月饼要有牙齿才能够吃。其实也有很多人推荐金腿月饼，就是呢5人加上一些火腿肉，有果仁味加上肉香味，不过呢就比较贵啊，一个要20多30令吉。我是肉食动物
9: 哦，肉食动物
10: 在想可不可以出一个什么叉烧月饼。
1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8: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12: 是的，今天是中秋节了，你吃月饼了吗？应该吃了吧？吃了多少呢？我自己是，也还好啦，浅尝即止。那么中秋节嘛，自然是要过节的嘛，毕竟是四大传统节日之一。那这些年的中秋节你都是怎么过的呢？是参与家族的月光会吗？以前我在家乡的时候啊，真的是每一年，我们不是一个小家庭一个小家庭的，我们会到亲戚的家，然后办一个家族月光会，这个就是从前过节的回忆了。不过那也是好多好多年前了，而且以前呢，生育率比较高的时候，可能一个家庭有至少3个孩子，大家聚在一起真的好热闹，好开心啊，都是美好的回忆。那第二呢，就是一些社区大型的中秋晚会。我前几天呢，就参加了一个社区的中秋晚会。我觉得这种活动最棒的地方就是，我们是三大种族的国家嘛。

多元文化、多元的社会，所以呢，友族同胞也会来参与这样的一个社区晚会，大家就一起聊，一起看表演，然后吃这个月饼啊，每一个同胞都可以领取免费的月饼，然后呢，一起有提灯笼游街这样的一个活动，就非常的温馨。而且因为我前几天是主持这样的活动嘛，活动结束之后呢，还有友族同胞就过来跟我说谢谢，他们说玩得非常的开心，很温馨。那除了社区的中秋晚会之外呢，当然还有一些大型的活动啦，像是我们 IFN 呢，每一年都会跟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以及南洋商报联办牵手过中秋的活动，这个是肩负着非常重要的使命啊，希望就是把传统延续下去嘛。可能现在很多的家庭呢，都比较少办我刚才提的这种家族月光会了，可能人口也比较少，就是一家三口嘛。那如果你在家里的话呢，当然也可以吃一餐比较简单的过，但是呢，也可以一家人一起去参与这种大型的中秋晚会，比较有过节的气氛嘛。一起观星赏月啦，一起猜灯谜啦等等的。我以前的中学也是每一年都有这样的中秋晚会的，我也是指定动作，一定会回到学校，就白天已经在学校上课了，晚上还要再回到学校，因为每一个摊位或者是每一个站点都有不同的活动，比如说猜灯谜啦，而且那个猜灯谜的老师每一年都是同一位，我们都对他非常熟悉了，然后就虽然也没有什么奖品，但你就觉得很开心很好玩，大家一起聚在一起，就朋友之间嘛，中学生都喜欢外出去玩，但是当天晚上呢，就是名正言顺光明正大的我们放学之后还可以结伴去玩的感觉参加中秋晚会。还是第三，你都会回乡呢，回乡过节，尤其现在越来越多人到异乡去打拼嘛，趁着佳节回乡也是非常温馨的。还是第四，基本上就不过节了，因为现代人的生活模式跟过去都不一样了嘛，比较难聚在一起，即使是亲戚都住在附近，可能也没什么来往和联络了，所以欢迎大家跟我说一说，这些年你都是怎么过中秋的呢？有哪一些中秋晚会或者是社区活动的这些环节是让你印象很深刻很温馨的？欢迎大家可以透过文字或语音 WhatsApp 到0111701289，我们的用户名是893AIFM， 因为现在 WhatsApp 你搜索用户名也可以找得到了嘛，未必要存下电话号码，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存的话呢，赶快去搜索，把它存在你的 WhatsApp 里头，随时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林伟俊给月亮的情书之后还有一首动感的月光闪，张远的歌曲。

0: 钱一票。
1: 哎呀，每一年的中秋节你都是怎么过的呢？是参与一些大型的中秋晚会，在家里和家人静静的过，或者是参与家族的月光会呀等等的呢？这位朋友是马六甲的泰，他说偷偷过节。什么叫做偷偷过节？这个很抽象耶，有过就有过，没有过就没有过，偷偷过是什么意思呢？还有呢，美英啊，她说从年轻到现在还是热衷出席中秋晚会，喜欢那种大家一起提灯笼赏月的热闹气氛，仿佛一瞬间就回到了童年时光。确实是的。如果呢今天中秋节你还没有任何的打算，记得晚上7点来到雪龙海南会馆天后宫，和我们一起牵手过中秋。今年中秋除了吃月饼还有什么好玩的？
2: 当然有，一家大小一起到天后宫过中秋。
1: 9月25号星期五晚上7点，雪龙海南会馆天后宫联合 IFM 和南洋商报举办2026年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
2: 现场有50跳桩、24节令鼓、扯铃，还有夜校舞者呈现的舞蹈表演。
1: 喜欢听歌的更不能错过，风采姐妹、配音、童星组合元素女团、陈汉龙、QB， 还有小提琴家 Kelly Viking， 在现场用歌声和音乐陪你观星赏月。
2: 除此之外，你还可以猜灯谜，观赏五颜六色的灯笼，现场也免费派送灯笼和公仔饼给小朋友，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1: 当天 IFM 的 DJ 小韩，也就是我，
2: 还有我振业，
1: 也会担任户外舞台的主持人。
2: 这个中秋9月25号，记得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到天后宫
1: 牵手过中秋。其实必须说实话，身为一个游子，过去的中秋节呢我都是在工作当中度过的，也没有什么特别去过中秋啦。直到开始参与了牵手过中秋的主持活动之后，才发现哇，原来大伙聚在一起看月光看月亮是多么浪漫温馨的一件事。所以我还挺感谢电台给我这个机会的，我不用再孤零零的一个人过节了，又或者是跟朋友一起 吃餐饭嘛，就比较没有仪式感。过节就是要有仪式感，要有这种传统的活动。所以呢在牵手过中秋，你就可以看到很多漂亮的灯笼啦，而且人潮哦都是非常踊跃的。除了本地人之外，还有很多外国的朋友每一年都指定会到牵手过中秋感受佳节的气氛。这是真的，因为每一次主持的时候我们就问，哎，有谁不是马来西亚人啊？好多人举手啊，真的是来自世界各地。而且今年的牵手过中秋多了一个理由，让你过去感受佳节的浪漫。为什么呢？今年主办方单位啊真的是好用心哦，会在这个月老像下呢开一个柜台，只要你是单身的朋友去到现场呢，就可以到柜台去登记领取一个手环，把它戴在手上。你不要领了手环就收起来，有什么意思呢？就是要给大家看到。那如果呢在现场也有其他的异性单身的朋友看到你戴手环的话，就可以过去主动的认识你呀，多认识一个朋友嘛，就算做不了情人做不了有缘人也可以当朋友，对吧？啊，这样子呢朋友很多时候这个感情就是从朋友谈着谈着谈出来的。所以今天晚上记得把你身边的单身朋友全都拉来牵手过中秋，说不定啊在晚会结束之后真的有个人陪你一起牵手过中秋啦。而且呢今年中秋节是适逢星期五，诶，如果你想要回乡过节的话好像也说得过去，你只要拿一天假或者是拿半天假就可以赶在晚上和家人共度佳节时光了，又或者是直接拿一天假吧，就是3天的周末长周末啊。那其实除了马来西亚之外啊，在中国是11、7天国庆长假，一般上的上班族只要请3天也可以他休这个连休13天，号称是中国史上最长的中秋11假期，就激发了不少中国民众长假出游的热情。因为呢今年中秋节呢中国是从9月25号到27号放假，连放3天，紧接着就是10月1号到7号的11、7天长假。所以中国的民众只要休9月28号到30号的3天，就可以形成从9月25号到10月 7号的13天连续休假，所以呢他们有很多出游的热情，其中曼谷还有我国的吉隆坡以及首尔就成为了中国民众出境游大热的目的地。你看看了这则新闻之后呢，我就有预感今天晚上应该会有很多的中国朋友也会来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跟我们一起过佳节。那这位是八达岭的妹妹，她说呢以前每一次的中秋节啊都会参与月光会，吃月饼，猜灯谜，满满的回忆。这次中秋节也刚好因为后天是她的生日，所以呢今晚就会外出用餐啦。这位是新山的亮智，他说小韩你会戴那个手环吗？会，我要带10个，一直派给10个有缘人，这样的意思吗？失误的 N 他说呢是去家族聚餐啦，在住家热闹一下，让老人家开心点。至于阿丹呢，他多数会和孩子们一起过中秋，接下来呢应该就会看看月亮了。哇，好浪漫哦，看看月亮不就是千里共婵娟的概念吗？欢迎大家继续跟我说一说吧，这几年你的中秋节都是怎么过的呢？011-1701-8289，白月光与朱砂痣送给你。

0: berikutnya.
1: Sila,我也是这样觉得。
2: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哎。我臭两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2: 啊、OK， 改天再聊。
1: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3: Hello，
4: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5: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6: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3: OK， sorry
7: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8: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9: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10: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11: 大家好，我是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倪可敏。在此热烈欢迎大家出席史上第一次全国新春博览会，一起见证新春的锐变、文化的传承、好品的呈现。9月25到27日，一连3天，约定大家在 Pavilion Bukit Chale 不见不散。
4: 月光光照地堂。哈仔
12: 婆婆，为什么别人唱的月光光跟你唱的不一样的？
4: 以前的歌谣都是口耳相传的，外婆唱给妈妈听，妈妈再唱给孩子听，传着传着，这里改一句，那里换一句，就变成不一样了。
12: 所以是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喽。
4: 嗯，客家人、潮州人也有自己的月光光。
12: 原来重要的不是哪个版本正确，是这么多年了还有人在唱。
4: 是啊，一代一代的传唱。
13: 月儿圆呀，月又圆啦，月哈一起上中秋。
12: 那以后就换我唱给下一代听喽。
4: 好，
14: 同一轮明月，不同的月光光。这个中秋节回家团圆的时候，不妨问一问你家的月光光是怎么唱的。
15: 月光光秀才了，
16: 我念我刚刚。
4: IFM 祝你中秋节快乐。
15: 月光光就得堂。
4: 你唱走音啦。
17: 哇，中秋佳节，我们的这个公益广告实在是太温馨了。那今天呢，我们就在早安民调问大家，一般上你都是怎么过中秋的呢？在中秋节会一定会进行哪一些活动啊？我以前呢，在中学的时候跟大家说过嘛，一定会去回学校参与中秋晚会。那中秋晚会呢，就有猜灯谜的环节啊。这个为什么会有猜灯谜的活动呢？啊，其实这个跟历史典故是有关的，其中一个说法就是啊，平民对财主的报复。传说在南宋时期，有一位人称笑面虎的财主啊，他非常的重富欺贫呐、啊，喜欢这个 趴高踩低。那有一次呢，有一个叫王少的青年就来到笑面虎这里借钱，却因为王少衣服破烂就被赶走了。所以这个王少呢，对于笑面虎的小人行为感到很生气，就在元宵之夜做了一个花灯拿到笑面虎的家门前。王少在花灯上提了一个谜语，写道：头尖身细白如银，衬衬没有半毫分，眼睛长在屁股上，光认衣裳不认人。哎呀，这个笑面虎看了非常的生气啊。结果王少就解释，我这四句诗是个谜，谜底就是针，针线的针，怎么会是说你呢？发现自己恼羞成怒的笑面虎就被气得面红耳赤的走掉了。围观的百姓看得津津有味啊，这个讽刺笑面虎的故事就传了出去。在隔年的元宵节，人们就纷纷的效仿了，在花灯上写上谜语，让人猜来取乐。后来呢，猜谜语就成了元宵节的固定活动，也成了这个中秋节的这个固定活动了。那你呢？你是一家人团圆，还是出席家族的月光会呢？古今的思维说啊，会陪伴家人一起吃月饼和赏月。美才说，小时候的中秋节都是我在家里自己办月光会的，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各出一点点的零用钱，再向长者呢要了钱买些猪形的月饼，然后在自己安排节目，有歌唱，有舞蹈，有猜谜语等等。那个时候还看得到萤火虫在飞来飞去啊。现在只能够参与社团组织中的中秋晚会，虽然也是很热闹，但是再也找不回小时候那种过中秋的温馨画面了。阿富，他的中秋节孩子不在身边，就没有兴致去赏月提灯笼啦。以前孩子在身边的时候，每一年都会去做这件事情，赏月哦。永兴他就说，哎呀，我今晚就会出席牵手过中秋了，他要手环，来来来，单身的朋友赶快来哦，如果你是有伴侣的话，就不要再领那个手环了，这样是诈欺啊，这样是不对的。哎，说到这个月光会哦，我小时候的月光会很忙的，每一年都要准备表演的，而且跟去年不可以重复。我们的大朋友长辈们呢，就会把那个椅子排开，前面呢就放一张椅子，然后小朋友就要轮流上椅子去表演了，站上那个椅子，因为小朋友比较矮小嘛，就要站上椅子去表演。有的呢就讲故事啦，我就是讲过故事啦，也唱过歌啦，一般上就这两个轮流啦，然后不能够跟上一年一样的表演，所以每一年中秋节很忙，一直要想一些才艺表演，然后我表演完就有打赏，多好啊！所以中秋节真的是充满了好多好多的回忆哦。小朋友呢也经常会发挥创意啊，玩玛萨玛萨，什么都可以炒，因为我们名正言顺的拿到可以玩火的准证。继续参与这个小时的早安民调吧。这几年的中秋节你都是怎么过的呢？有过中秋吗？
0: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0: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 中秋佳节格外的温馨，今天呢应该也会在 IFM 的全天候听到很多跟月光还有中秋节有关的歌曲吧。那你的中秋节都是怎么过的呢？是家族月光会，参与社区大型的中秋晚会，回乡和家人团聚，还是不过节呢？不管有没有和家人团聚和过节啦，我觉得一声问候是少不了的，平时可能只是传个短信，今天呢不只要传短信，还要打电话回乡跟家人报平安，跟他们说一说中秋节快乐，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说到这个中秋节啊，其实我也有好多身边的朋友嘛，都是有了孩子的，都会特地把孩子带到这些中秋晚会去感受佳节的气氛。因为如果这些传统不传承下去的话，下一代的小朋友可能真的是不知道中秋节我们应该要做什么，以为只是吃吃月饼啊等等的。但其实呢，所有的传统习俗背后都有它的典故的。说到这个吃月饼呢，当然就是象征团团圆圆嘛，对不对？那再来呢，其实说到月饼哦，不只是华人，我们的国家团结部部长拿督艾伦达甘也指出啊，月饼的口味不断创新，从传统的莲蓉、豆沙和咸蛋黄，到冰皮、斑斓、巧克力和榴莲等等的本土口味，月饼已经不只是华族传统的食品，也逐渐成为各族共享的美食了。月饼口味的多元化就体现了马来西亚文化、语言、宗教和传统虽然有所不同，但是人民还是可以在共同的空间中庆祝多元的文化。确实我之前呢也跟有族同胞聊到，他们都说哎，其实偷偷告诉你，我很喜欢吃月饼啊。所以这个满月还有月饼的原型呢，就是象征团结圆满，还有与家人团聚。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温馨的中秋节。如果今晚有到牵手过中秋的朋友，记得过来跟我打声招呼哦，我们今晚见。

0: 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九点，我国为中国和国际伙伴打造科技合作友好基地。内阁致力维护政治稳定，将履行职责到任期届满。配合美国制裁，阿联酋取消所有伊朗航空公司的航班。萨拉姆利西马达尼，中秋节快乐！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特斯扬诺伊布拉欣昨天在会见中国总理李强的时候，预祝对方中秋节快乐，同时感谢中国政府在他访问上海和杭州的三天行程给予热情款待。他形容马中关系已经超越了传统外交关系的范畴，两国的互信真诚加深了真挚友谊，为两国人民带来了更大的繁荣和福祉。首相说，我国为中国和国际伙伴的策略合作提供了一个稳定、互联互通以及营商环境友好的基地，这是因为我国的技术生态系统日益成熟，政府的政策提供有力支持，以及我国的科技企业网络快速增长。另外，他赞扬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发展机构的出口战略在中国市场实现多元化，并且拓展包括高科技产品和解决方案在内的产品线。他乐于见到我国有能力在全球参与竞争，并且积极开拓中国庞大的数码经济市场。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电视台 RTM 将免费直播马来亚虎国家足球队在印尼雅加达参加的国际足联东协杯比赛。我国队伍今天将在 A 组赛第一场迎战孟加拉国。早在昨天，首相达特斯扬诺伊布拉欣呼吁全民全力支持由临时主教练陈清和率领的马来亚虎。球赛将在我国时间今天下午5点开始。我国队伍目前在世界排名第136，孟加拉国球队则排名第181。广播局总监达杜阿沙伊斯马耶表示，马来亚虎国家足球队在国际足联东协杯的这场比赛将通过 RTM 体育频道以及 RTM Click 平台免费播出。这项措施体现了政府满足人民希望观看国家足球队赛事的决心。通讯部长达杜斯里法米法六指出，随着长期以来维持的政治格局逐渐瓦解，我国政治局势目前正在进入一个新秩序形成的阶段。他说，政党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未来甚至可能出现一些过去难以想象的政治重新结盟和调整。
2: Jadi saya nampak sekarang ni adalah masa yang sangat unik dalam sejarah politik negara kita. Kita pernah melalui ini dulu, pra dan masuk kepada tahun 69, yang mana berakhirnya perikatan dan terbentuknya barisan. Saya nampak sekarang ni kita sedang melalui satu proses membentukkan semula banyak jajaran politik sebab banyak perkara.
1: 无论如何，发明有信心昌明政府内阁将继续保持专业，并且致力维护国家政治稳定，同时履行职责直到本届政府任期结束。另外，发明也强调，西蒙不会在涉及维护宪法至上、法治以及效忠国家和国家元首等原则的课题上做出妥协。他说，这些原则是西蒙不容妥协的红线。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和皇家警察持续加强合作，以打击滥用网络服务在线上对儿童进行性剥削的罪行。通讯部长发密指出，通讯委员会作为技术机构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以协助警方，尤其是刑事调查局D11组涉及性侵犯女性及儿童调查，以追查滥用网络服务者，并且将他们绳之以法。我国重申将继续致力于维护英联邦的原则和价值观，包括民主、法治和人权。外交部长达特斯里莫曼哈桑在美国纽约和英联邦秘书长雪莉·伯奇维会面的时候讨论了有关课题，双方也探讨英联邦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及如何应对当前面对的各种全球挑战。先来关注国内烟霾情况。截至今早8点，全国仍然有4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水平，全部位于沙拉越，分别是西连180点、三马拉汉168点、古晋168点、斯里安曼165点。 另外，全国有61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中等水平，包括雪兰莪、吉隆坡和布城。至于空气质量良好的地区则有3个，分别是吉兰丹丹纳韦拉、登加楼雾树以及吉打佛罗交易。
0: 我国夜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1: 国际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上午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内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他和特朗普一直透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他指出，中美两国应当在良性竞争当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当中妥善处理分歧。特朗普则表示，习近平此行是一次伟大的访问，两人是好朋友，在他们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可以更好。他又说，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两国应该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也就西亚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习近平在白宫的欢迎仪式上致辞时宣布，未来5年，中国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到中国交流学习。习近平同时分享了一则好消息，就是再过几天，大熊猫品品、福双就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和美国人民见面。阿联酋星期四表示，将不会再接受伊朗航空公司的航班。早前美国宣布从9月23号起全面封杀伊朗航空业，以全球制裁行动迫使伊朗航班停运，加大向伊朗经济施压。阿联酋商业中心迪拜长期以来是伊朗各个航空公司的一个主要目的地，不仅每天有多个航班往返，还拥有庞大的伊朗人社群和密切的经贸联系。在战争初期，阿联酋遭到了几千枚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阿联酋在上个月暂停了和伊朗的贸易和金融往来。美国外交部星期四表示，美国将把位于巴格达机场的一处外交支持中心移交给伊拉克政府。这是伊拉克政府按照既定时间表推进结束国际联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和终止外国军事存在的一项安排。根据协议，美军将在9月30号之前全面撤离伊拉克，为美军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以来长达23年的军事驻扎画下句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四在联合国大会第81届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批评国际社会对以色列人的袭击关注不足，同时批评纽约市长马姆达尼，指他支持哈马斯。针对内塔尼亚胡在联合国对他发出的抨击，马姆达尼指出，任何谎言都无法改变国际刑事法院针对内塔尼亚胡发出的逮捕令。马姆达尼表示，内塔尼亚胡利用演讲重申了毫无根据的谎言，企图为本身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洗白。然而，任何谎言都无法改变这个事实，他仍然是国际刑事法院签发逮捕令的对象。联合国星期四一致通过一项决议，要求针对海平面上升的问题采取更有力的行动。海平面上升是因为海洋变暖以及冰盖和冰川融化所引发，这种现象危及低洼岛国安全。在2024年，全球海平面上升了将近6毫米，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大年升幅。如果不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到了本世纪末，海平面上升将上升1米或者是更多。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为中国和国际伙伴打造科技合作友好基地。内阁致力维护政治稳定，将履行职责到任期届满。 配合美国制裁，阿联酋取消所有伊朗航空公司的航班。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3: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1: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0: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2: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0: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3: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0: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观点。

0: Chitty Chitty Malaysia 来到 Penang 了。9月24号到27号，槟城 Sunway Cardiff Mall 享受独家旅游优惠，消费满250令吉，你就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7000令吉国内来回机票。现场游戏还有总值超过20000令吉奖品，包括旅游优惠券等着你。附条规，快浏览 events.thestar.com.my/skccm， 一起欢庆2026-2027大马旅游年。
1: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2: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3: 9月21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翁月燕谈为何亲密关系会触发我们最深的伤痛。9月22号星期二，临床心理学博士李志俊谈当专业走进家庭，临床心理学家的真实育儿经验。9月23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张嘉林谈瘦不代表健康，肌少症怎么吃。9月24号星期四，脑神经科医生黄碧瑜谈感觉天旋地转是耳朵或是脑部问题。9月25号星期五，爱又幸福性教育工作者郑真山谈培养孩子的边界感，从生活到性教育，教孩子保护自己。
4: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越听越爱，三打根 FM 九十五点一。
1: 大家好，我是廖朝记。今天的地名故事，我们来聊一聊工农大汉大汉山。我有许多喜欢登山的朋友，然后也曾经发起志愿要在半岛这里哦，还不是去到东马去登神山，希望把半岛这里著名的山都能够攻顶一遍。想起来这个工作也是挺不容易的，就谈到了这个古农大汉大汉山。我去问雷子健先生啊，这个名字啊，古农大汉，是不是因为曾经这座山看起来像是一座魁伟的大汉子，然后呢命名为古农大汉，亦或是先有马来地名古农大汉，然后才汉译为大汉山呢？我们都知道看到山体的雄壮啊，总是想到魁伟大汉哦。但是雷子健先生告诉我，从地名上来看，古农大汉它就是一个马来地名啊。大汉我们都知道是忍耐的意思，也是抵抗的意思。由于这座山的地势比较险峻，那气候又变化很多，需要极大的耐力和毅力才能攻顶，因此就以这座需要忍耐才能攻顶的山就叫做古农大汉。也有人提到说，由于这座山比较危险，因此也不太希望有太多人进入这座山，也有禁止进入或者靠近的意思。大汉在这里就是大汉着我们，不要让我们靠近了。而中文名字大汉显然就是以大汉的这个名字的汉语的音译啊。这座山以前叫巴都雷莱，后来英国地质学家登上这座山进行地质考察后，才将这片高原岩层和这个山峰叫做古农大汉。蛮有趣的，英国人登上这座山以后竟然采用了马来地名。而在1900到1920年之间，由于英国殖民者对马来半岛的锡矿和橡胶资源的疯狂的开发，也想过一些铁路的路线，其中一条路线呢，就是要从彭亨吉兰丹的边界 Merabo 这里通往7000英尺的大汉山的这个铁路路线啊。当然可想而知，工程师是有雄心壮志啦，但是如果勘察了山体以后，你会发现到这个困难度是很高的。那为什么英国人要把铁路修到大汉山呢？因为最初英殖民政府以为这里可以开辟为一个高山避暑胜地，但是这里的顶峰附近啊，都是一些荒凉的高原台地，它的地理环境还没有金马伦高原和芙蓉港来的宜居呢。后来这个计划也就搁浅了。有趣吧？我是廖朝记，下一期的地名故事我们再聊。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1: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2: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3: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4: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5: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艺快讯。
1: 吉隆坡广东义山将于9月26号星期六晚上7点主办花好月圆薪火相传2026年中秋嘉年华。当晚大家可以在月光和灯火下共尝美食，观赏精彩的文化表演及体验传统节庆活动，感受中秋团圆的温暖。现场还有亲子游戏、灯笼制作、文化与传承展及精彩的烟花表演。预知详情请联络03-2141-0838或03-2141-0783。这个中秋就让我们相聚义山，共度佳节。
2: 让乡音被听见，让故事被记住。由雪隆福建会馆妇女组举办的第二届乡音的传奇全国中小学生讲故事比赛即日起接受报名。这项比赛鼓励孩子们用福建、粤语、客家、潮州或海南话等方言分享精彩故事，展现语言魅力和个人创意。比赛分为小学组和中学组，初赛需录制讲故事视频，小学组不超过3分钟，中学组不超过4分钟。报名截止日期是10月10号星期六，成功入围者将获邀参加11月22号星期日上午10点在雪隆福建会馆礼堂举行的决赛。预知更多详情或索取报名链接，请联系蔡小姐0172685814 0172685814。
3: 生活中面对各种挑战，你也想找到适合自己的解决方法吗？由快乐 GPS 教育平台主办的免费线上分享会现在已经开放报名。10月2号星期五晚上8点到9点，由罗国祥导师主讲线上学习真的 work， 带大家探讨 AI 与短视频对学习的影响。接着在10月9号星期五晚上8点到9点，Crystal 导师将和大家一起探讨为什么面对某些人不敢表达自己，陪你看清关系里的心理压抑。分享会透过 Zoom 线上进行，想报名或了解详情可联系012-622-8920 012-622-8920，或者在脸书上搜索快乐 GPS。
4: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5: 2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4: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5: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4: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上午十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通讯部长 Dato Sri 方面发帖形容，目前是我国政治史上一个非常独特的时期，同时也是经历政治版图重新整合的过程。方密在一项博客节目当中接受访问时指出，官病疫情以及喜来登政变等事件都是促成当前政治局势变化的因素。他说，由于国家目前正在进入一个新秩序形成的阶段，政党之间的关系可能出现一些过去难以想象的政治重新结盟和调整。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正在研究制定专门法令，以应对跨境烟霾的问题，并且参考新加坡目前采取的相关做法。部门环境管理组秘书处主任 G. Bubali 表示，部长 Dato Sri Upper Joseph Kuru 日前已经指示成立特别委员会，由相关部门和机构参与研究加强应对烟霾的问题的措施。他说，制定专门法令不容易，但是当局正在研究新加坡现有的机制，以制定适合我国的法律。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表报告指出，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的恢复和重建所需要的资金预计高达715亿美元。报告指出，以色列的长期占领制约巴勒斯坦经济发展，从2023年10月新一轮以哈冲突以来，占领带来的经济代价大幅上升。从2023年10月以来，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已经有几十万个工作岗位流失，累计劳动收入损失估计达到28亿美元。韩国总统李在明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披露了乌克兰已经将朝鲜战俘送往韩国的消息，此举违反了双方的保密协议。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已经将两名朝鲜战俘送往韩国，并且说很难活捉朝鲜战俘。消息一出，韩国在野党痛批李在明政府竟然让国人从一个外国领导人的口中得知朝鲜战俘已经被送抵韩国。一名乌克兰男子在波兰南部持刀袭击神职人员和信徒，导致一名波兰籍牧师死亡，另外有四个人受伤。根据报道，这名男子星期四在波兰南部城镇的一家本都会修女修道院行凶。检察官办公室说，这名凶徒31岁，是乌克兰公民，当天早些时候从德国进入波兰。报道指出，袭击者从院内厨房拿了一把刀，袭击一名女性和四名男性。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我来代班，陪伴大家一起来谈一谈啊，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培养孩子的界限感呢？从生活教育到性教育，我们要怎么去教导我们的孩子要勇敢保护自己呢？现在我觉得现代的社会啊，大家对于所谓的界限感是越来越模糊了。怎么说啊？因为现在的科技太发达，很多人尤其是小朋友，他们把自己的闲暇时间都放在了手机上，放在了网络上，所以对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啊、交往啊、沟通啊、触碰啊，是越来越分不清到底怎么样算是亲密，怎么样算是距离，什么样应该是安全的，甚至是不一定是身体上的触碰啊，有的时候是说的话或者是开的玩笑，那孩子觉得自己没有恶意，可是当别人是带着一些可能嘲讽或者是带着一些取笑的态度而来的时候，身为孩子我们要怎么勇敢的去表达自己的不舒服或者是表达自己的一个反抗跟拒绝呢？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也请来了一位嘉宾，有性教育工作者郑淑珍来和我们谈一谈，怎么样才能够教孩子温柔的做好自己。所以我们说温柔的保持底线，这也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哦，它需要很多的练习，不只是孩子们需要练习，作为父母我们也要练习，要带着孩子们一起去辨识，一起去反抗，可能不一定是很强硬的反抗，可能是温柔的去回应，或者是怎么样能够做到温柔回避呢？待会儿就请我们的嘉宾来和我们聊一聊这个话题了。当然除了在十点这个小时呢有嘉宾为我们分享之外，下个小时我们也会回答大家的问题，所以欢迎你可以把你的问题发送到011-1701-8289，又或者搜索 893AIFM。 那下个小时呢，我们就会请我们的嘉宾郑淑珍来回答你的问题咯。现在我们先来进入急救常识。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2: 宝宝的好奇心加上家长的大意，往往都是造成宝宝误食或过量服用药物的主要因素。为了让家长们更好地应对宝宝的误食药物的紧急情况，这里分享几项温馨提示。当你发现宝宝自行误服药物的当下，立即将宝宝带至医院的紧急部门，让医生给宝宝详细的检查，密切的监察他的主要生命体征，像是呼吸力、心跳等等，千万不要怠慢。第二，注意宝宝可否具有这些情况，如果有的话，就马上带去临近的医院，可能是过量喂服药物或宝宝自行误服药物，例如无法唤醒、呼吸困难、无法控制的抽搐或颤抖，表现出极端奇怪的行为，与平时不同，吞咽困难，出现迅速蔓延的红疹，面部、嘴唇或舌头肿胀。第三，家长必须好好的收纳家里的药物，必须在宝宝够不着的地方，一定要时刻注意放好，无论是宝宝或自己的药物，服用后必须不随意摆放。第四，为了避免错误喂服药物，必须使用具有衡量单位的注射器、量杯或者是汤勺来准确喂药。第五，在购买药物的时候，务必确认服用的剂量、频率和药物针对什么症状或功效，以及重要的注意事项必须明确地标注在药盒或药罐上，宝宝健康，父母安心。这里是药剂师小翔的温馨提示。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话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1: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0: 第二，谨慎。
1: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0: 第三，不贪心。
1: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0: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2: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0: 9月21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翁月燕谈为何亲密关系会触发我们最深的伤痛。9月22号星期二，临床心理学博士李志俊谈当专业走进家庭，临床心理学家的真实育儿经验。9月23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张嘉林谈瘦不代表健康，肌少症怎么吃。9月24号星期四，脑神经科医生黄碧瑜谈感觉天旋地转是耳朵或是脑部问题。9月25号星期五，爱又幸福性教育工作者郑真山谈培养孩子的边界感，从生活到性教育，教孩子保护自己。
3: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
5: 来到了这个小时的爱要幸福，你好，我是 Fish 珍怡。那我们在现场呢也请来了一位嘉宾，我们有性教育工作者郑真山导师在这里和我们聊一聊今天的话题。我们先请真山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6: IFM 的听众大家应该是早上好，还有我们主持人大家早上好。
5: 是是是，是早上好，没错。
6: 差点忘。
5: 好，那我们今天请真山来呢，主要是来谈一谈哦，关于到孩子的边界感、界限感这件事情。我觉得可以先请就是真山和我们说一说，现在为什么我们这么需要谈所谓的界限这件事情。
6: 是这样子的，因为我自己本身一直在学校里面有做性教育讲座，那其实有的时候学校的反馈或者是父母亲的反馈，会发现到说我们的孩子其实有一些的，比如说我们听到说不舒服的碰触啊，或者是有一些霸凌啊，然后你会发现到霸凌，有一些好像是比较是语言上的霸凌，或者是 P 图，做一些图片的一些造谣的，这一些其实就是在我们的在谈性这议题里面的时候，会跟我们的父母亲讲，这个其实已经越了一个界限了。就是我们跟朋友同学相处的情况底下，我们觉得很快乐，我们觉得开着起玩笑，可是有些玩笑是你觉得好玩，可是听的孩子或者是被人家这样子来
5: 修
6: 图来讲对待的孩子来说，他是很受侮辱或者很受伤的。对，
5: 所以其实现代的小朋友啊，我们对于我们说小朋友对于所谓的界限感跟边界感是比较模糊的。
6: 是，
5: 其实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你个人认为？
6: 因为他们原本就是在发展着他们的那个界限的一个认知啊，学习，这个是真的要需要学习的。
5: 其实大概是几岁的小朋友，他们开始会要学习所谓的这个是有边界的。
6: 有啊，我们其实在孩子他们可以开始对于自己的东西的物件的要，这个时候说，比如说这个物件是他的，他如果要的话， 别人要的话是要问过他的，同样道理一样的，这物件如果是别人的，他要的话他也要询问过对方，其实从这最基本的这个界限感就要有了。可是有的时候我会发现到说这一些都没有讲的时候，孩子就会觉得说我可以用哭啊，用闹啊，用玩啊，用抢啊，或者是不问自取啊就可以去做。那其实我们在从这小小的这样子好像跟性无关的事情来谈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孩子说我去打一下我喜欢的朋友的屁股啊，或者我是好玩两三个小朋友一起去欺负一个比较小的孩子或者同龄的孩子的时候，去脱他的裤子啊，都觉得我老师去到学校的训导处的时候了，就跟老师说，
5: 老师也会说玩一玩，
6: 玩一玩而已啊，开玩笑，我们是好朋友啊。可是这个就是界限啊。对，
5: 所以我们刚才其实真珊有稍微的提到一点啊，很多人小朋友或者是我们以为要等到事情到非常严重了，已经涉及到可能性骚扰的部分啊，或者是不舒服的身体接触的时候，才来谈所谓的界限感跟边界感，但其实不是的，
6: 不是，
5: 因为所谓的边界感跟界限哦，其实是从生活上点点滴滴都是息息相关的。
6: 对，是的，是的。
5: 所以你个人是如果今天真的这个小朋友他可能已经到了小学，但是他们对于所谓的这种个人的边界感是比较模糊的，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是谁应该要先出手，比如说是老师吗，还是家长？
6: 其实我们的这一个议题上是没有说是谁才要一定要出手，而是只要你看到了，你懂得这个界限点在哪里的时候就要出手了。如果在学校里面的话，好像我们在学校里面讲性骚扰的时候，就会跟孩子讲得很清楚，性骚扰不一定是身体碰触而已哦，性骚扰还有包括是说你用语言啊，你用眼神啊，比如你用语言你讲说，哎呀，你现在发育了啊，你的胸好像很大哦，你今天有穿内衣吗？哎，这种好像感觉上我没有用身体去碰触你，可是我用语言，我用调侃去讲，然后就是有的时候看到人家的胸部比较大了，就一直盯着人家看，这个是眼神啊，眼神界限也是一个界限啊。
5: 哦，眼神界限，
6: 眼神是啊，
5: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难给孩子挑明来说的一件事情。
6: 所以我有时候我们常在学校里面走，或者是我们有时候在接触这一块的时候，就会发现到说，好像比如说我们的学校，不要讲说学校好了，就讲我们自己的父母亲好朋友，可能一般的小男生小女生可能一起玩，一起去游泳，然后你可能就说男生一起都在冲了凉，一起冲凉去游泳池玩了，就要换洗嘛，那这个时候的时候，有一些小男生跟人家说，哦，我不要跟大家一起，我要一个人，这个我觉得我隐私，就是这个小孩子是有隐私感觉的，所以他就觉得说我不要，我要自己一个人，那这个时候有一些小孩子会想说，因为有什么关系，我的男的就是男的，你这么麻烦，一起冲很快，
5: 你有什么我有的，
6: 对，可是有些小孩就是他的边界感很清楚，他就讲说我不要，你们先冲，我宁愿等一等。那我还有一些事情，就是可能说这样我可能好玩，看到人家在里面冲凉的时候，我可能去偷拍他，去偷拍，这样子这个行为他就觉得说，哎，我没有啊，我又没有拿出去分享出去，可是不管你有没有拿出去分享，或者你有没有拿出去给别人看，你这个行为就是已经越过了那个边界了。
5: 是，
6: 对，
5: 我们刚才其实提到边界感，它不只是在身体的触碰，在语言，在眼神，这些种种都是孩子们应该要学习的边界感。因为
6: 对
5: 他说到底啊，或者是这条线他扯到最后连接的，其实跟性教育是非常有关系的。好，我想我们下一段可以再和真珊来聊一聊哦，所谓的这个边界感。那既然现在父母们我们知道了，那有很多事情是我们做不了主的，因为孩子现在最大的老师可能已经是手机了。那我们要怎么样和孩子去沟通这件事情呢？下一段回来我们再请今天的嘉宾来给我们说一说。
6: 可以。

0: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2: 我是泌尿专科医生罗华伦。女性除了应该定期做子宫膜片检查以外，安全性行为、避免多重性伴侣以及接种 HPV 疫苗，都有助于降低子宫颈癌发生风险。子宫颈癌多与人类乳突病毒 HPV 持续感染有关，从感染、细胞病变到癌症形成，往往需数年至十余年的时间。若能透过定期抹片检查，提早发现异常细胞，即可在癌症前阶段介入治疗，大幅的减低罹癌的风险。特别是已有性行为的女性，即使你已接种疫苗，但仍需要做抹片检查，两者需互相搭配，才能发挥完全保护效果。除了女性，男性也应该接种 HPV 疫苗，因为男性也有可能感染这种病毒，以致发生
3: 生殖器疣，
2: 甚至多种癌症，例如阴茎癌、肛门癌和口腔癌。
4: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5: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
6: 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我们有郑真山导师、性教育工作者在现场和我们聊一聊今天的这个话题啊。培养孩子的界限感是要从生活到性教育都要持续的进行的，主要是为了要让孩子知道怎么保护自己。有的时候不只是为了保护自己哦，你也是在保护你身边的朋友。
7: 对，
6: 因为身边有些小孩，他们可能家庭没有给他很好的这些界限或者是性教育的教育，然后他们也不知道到底这个边界在哪里。可是当这位小朋友他做好了自己的部分，你同时也是在告诉对方这个东西它是底线。
7: 对，
6: 它不只是对我的底线，它是对于所有的小朋友都一样的。
7: 嗯，对，或者是这么说吧，就说我们在谈性骚扰，我就是体会，我们就是在学校里面或者是在父母亲有时会来一些信息投诉，说我家的孩子已经跟自己的好朋友说，你不要一直这样子去要把我的衣服掰开看我里面穿的是什么颜色的那个
6: 内衣
7: 颜色什么，那这个动作下来就已经是不大对了。
6: 是，
7: 然后那一个同学已经，他可能有一些小朋友是他们可能年龄到了可能9岁10岁，可是他们有时是语言上比较难讲得出，他可能也会有那种就是你不要动我，或者他可能也讲不出，他就是会闪，
6: 他就只是动作上的拒绝，
7: 动作出来，对，那语言也出来的时候就表示什么，他的同意权是不可以的。那其实我们的朋友之间的话，一看到你的同学有这样的行为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动作就要停下来。因为如果不停下来，当他一直持续的一直在硬做的时候，那个小孩子的情绪压抑到最后的时候，他可能会爆发。爆发出来的跟他就会推他，或者说你不要再弄我，或者就会打回去。或者甚至他会回去跟父母亲投诉。那但问题就会从两个小朋友的一些小纷争，就会去到就变成一个比较要去大人家去进来处理的一个问题。
6: 我觉得关于到所谓的生活上的边界感，在小学可能比较常发生，而来到了中学就会更多发生刚刚真山你提到的身体上的触碰或者是拉扯上面的这些举动等等。比如我自己在女校长大，我们就很多那种女生会弹你的内衣带，或者男生就会扯你的内裤等等。
7: 对，
6: 然后如果你拒绝，他们 们会觉得你小题大做，
7: 对，
6: 然后你可能到了老师前面，老师也会觉得你这种小事你要我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对不对？因为这些每天都在发生，所以如果这个已经是孩子们的群体当中，我放个开关引号，日常的打闹，那我们要怎么去让孩子勇敢的说不？
7: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多我们像你说的，我已经跟老师讲，老师觉得我要怎么去处理，其实老师可以处理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界限啦、我们已经讲明了嘛，内衣是拿来保护什么了？保护我们胸部啊，胸部是我们的隐私啊，那其实你要看我们内在里面的内衣，那其实这已经是已经是
6: 踩到
7: 侵犯了隐私啦、所以其实我们还是可以跟孩子说的。那其实为什么我很希望是说，在孩子在五六岁到中小学的时候就把界限给搞清楚、是因为如果不搞清楚，他们去到中学的时候，那个问题延伸出来了，可能就是会有你说的，哎，你玩不起，或者是会觉得说讲你一两句你就开始那么小气，
6: 对。
7: 可是问题是有一些语言，比如说你一讲人家的性别特质，觉得人家太过阴柔了，然后你就帮他起一些什么娘娘腔啊，哇，搬烂啊，这样子的字眼出来的时候，其实对那个孩子来讲，他就是受伤啊，所以这些如果前面都不清楚的时候，其实他会一直在延伸到最后的时候，他就其实就是一直都没有断过，对，
6: 我觉得还有一点是现代的孩子们很常会发生的是，好吧，老师已经能够制止现实生活当中的冲突了，我已经能够让你们现实生活不去骚扰这个朋友，可是在网络上所谓的模糊边界还是会一直一再的发生。那他可能会说，我在网络上最多的是可能 P 图，或者是说一些调侃的话语，那我不在你面前做啊，我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去发布，那行了吧？
7: 当然不行啊，所以这个就是你在做这个就是一个我们讲的，我们的青少年孩子讲说这个叫恶搞，
6: 对，
7: 然后他们也特别喜欢拍这一类型的影片，因为这种会引起
6: 很多的发酵。可能我觉得刚刚说到的是比较严重的类型，
7: 对，
6: 那有一些是可能拍丑照，我拍孩子的丑照，然后我把它发布到网上，我把它 P 成很好笑的图，然后我发到网上，这其实也是侵犯了界限了一种。
7: 对呀、所以有时候我们其实觉得说自己好玩，可是问题是那个人是他的照片，是他的隐私啊，他是我的自己的权利啊，我并不想要变成一只小兔子，我也不想自己变成一只小猪仔，我并没有这样的想法。这样如果你没有得到我的同意，你去做的时候，其实就是你就是在侵犯我自己个人的那个影照片的权利啊。然后有的时候为什么孩子会很不清楚，是因为我们大人有的时候自己也很爱这么去玩，可是有的时候是如果你们是母女之间这样子来自己批自己搞怪，那你的孩子是愿意的，那这个是您家自己要这么做的事情，可是如果你把这一个行为延伸去朋友的时候，朋友不喜欢的时候，其实也不是说十而不赦一定会有什么大问题，可是最少当你的同学讲说我不喜欢这种，那你就叫 stop 做，我不一定要把它拿进我的镜头前面来做这个动作的，
6: 就必须要把它给隔开，
7: 对啊、
6: 因为这件事情还是得得到当事人的同意。
7: 对啊、
6: 我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啊，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妈妈了嘛，有些家长其实对于孩子的照片这件事情是比较敏感的，
7: 对，
6: 所以我在发布任何我的孩子和我朋友的孩子一起玩的照片的时候，我会先问过对方的家长，我说你介不介意，或者是你愿不愿意让我发布，
7: 对，
6: 甚至如果今天我要发布一些可能比较深入一点的内容，或者我分享深入一点的生活故事的时候，照片涉及到了我的朋友，我也会先问过他，
7: 是，
6: 那你 OK 吗？你OK 了，我再把你发布到我自己的专页上。
7: 对，
6: 那很多人其实是会很惊讶，
7: 是吗？
6: 对，他们会纳闷，会惊讶。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不只是孩子，家长对于网络上面的界限感，
7: 对，
6: 本身就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线。
7: 因为我们的界限点，像刚才你说的说，我们可能大家都是父母亲带孩子出来，我们有这种聚会，这样。 我你是说的这个，我也有朋友这样子来问过我，嗯，我跟他说你可以放上来，可是麻烦你遮我两个女儿的照片的脸，
6: 哦，
7: 图脸，就是我可以曝光，我的孩子不要，
6: 嗯，
7: 所以就是他如果问起我给他放的情况底下是有一个底线是在哪里，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说，有你不是明星，你不是艺人，需要这样夸张吗？我讲说不是，因为孩子他这个隐私是他的，我其实作为父母亲带他出来然后拍照什么都好，他如果他自己本身说，哎，妈咪我
6: 不喜欢，
7: 我就基本上我就会去尊重他，
6: 有些人可能会说，哎呀你怎么这么多事，拍一下怎么不行，来了大家一起拍张照，
7: 所以就是界限一直不清楚啊，
6: 哦，对，
7: 就一直都很混淆啊。
6: 好，是，
7: 对，
6: 所以我们等一下也可以来和真山聊一聊，那现在父母们，我们既然意识到边界感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不只是在生活当中，它会涉及到网络，加上现在日新月异，你不知道到底未来除了 AI 生成图片还会有什么更特别的东西出现，那我们要怎么教导孩子去做好维护自己的边界这件事情，先不谈侵犯别人的边界，
7: 对，
6: 你自己能不能够守得好自己的底线，这点非常重要，所以下段回来我们再继续请我们的嘉宾和我们聊吧。
7: 好，

0: 老板，货送完了。
1: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2: 我喉咙痛。
1: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0: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3: 德安凉茶丸。
4: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5: 我是南洋商报副总经理兼教育主编范忠心。今年的中秋节你们有什么节目呢？由雪隆海蓝会馆天后宫、南洋商报及 IFM 联办的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将于今年的中秋节正日，也就是9月25日星期五晚上6:30在吉隆坡天后宫盛大举行。我们欢迎各位一家大小来到天后宫参与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精彩室内以及户外节目，共庆中秋。
6: 我是雪隆海蓝会馆妇女团团长王少珍，今年牵手过中秋在9月25号，希望大家一家大小过来跟我们一起过中秋。
7: 我是雪隆海南会馆青年团的创新与技术组主任狄汉，9月25号牵手过中秋，我们在天后宫不见不散。
8: 从来谣言不乱传，传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9: 收你们来了。
10: 恶意攻击别人，收。
11: 唇如枪来舌如剑，莫言相向惹人厌。
10: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11: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10: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11: 写上 Subnania Dolemai 辨真假，确认后代传天下。
10: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11: 哎，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10: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11: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数再说，三数再说，别冲动。
10: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12: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
13: 其实作为父母啊，在这个时代我们要怎么勇敢的表达或者是正确的表达也是一门学问哦。说到孩子的边界感这件事，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们是非常的在乎的。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可能亲戚要抱自己的孩子他也不愿意。陌生男子也好，或者是亲戚男子都好，他都不愿意让对方碰自己的孩子。可是在家庭的眼中，就是其他家人的眼中，你就成为了一个很刁钻刁蛮或者是不讲理的妈妈。所以其实作为成年人呢，我在想是不是那个度我们也要拿捏得当，你不要太过的过火，那别人可能就会认为，哎呀，你看你们这些在乎边界感的人就是太斤斤计较了。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因为有一个人导致大家都对这个边界感不想太在乎。
14: 我应该这么说吧，其实界限点的这一个程度，其实每一个人心里一定有个拿捏。那其实我跟所有的朋友都是这样来说，隐私的部位绝对是肯定是问了都不，人家小孩子说可以，你都是不给碰的。就是可能他胸部啊，他的屁股，你即使他先点头，你都还是不可以动的。那其实黄灯区就是说，我们要问过对方的，要问过对方的。那孩子如果很小，可能5岁、6岁，可能3岁，我们的父母亲还是属于照顾者的话，他对于孩子的一个保护的程度，可能是就是说，哎，你可以不要碰我的家的小孩嘛。有的时候就可以选择是对方已经开口了，那我们就尽量的不要用手来，
13: 不要用
14: 触碰，我们可以表达，我们可以用语言表达，我们可以说，哎，你家孩子很可爱，或者是你真的是小时候，我可以牵牵他的小手吗？你讲这样，我可以牵牵你家的小女儿的小手吗？
13: 或者我可以碰碰他吗？你介意吗？
14: 对，你先开口，我是觉得这个是可以做的。那其实 我们的父母亲自己也要把界限搞到，不要把自己局限到太过、太过的让自己
13: 太过的，
14: 我觉得紧绷，我觉得是紧绷、哦，因为你把自己的孩子就是把他关锁在一个阶段，你觉得这样子的范畴里面，只有我可以碰，嗯、然后谁都不要来
13: 摸我的孩子
14: 的时候，其实孩子会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的时候，他可能在那个过程里面，他会看到的紧张感，他会感受到妈妈的那个
13: 不安。
14: 嗯，所以我们其实是可以先慢慢的去跟孩子讲、嗯、界限点在哪里，红灯在哪里、嗯、黄灯在哪里，青灯在哪里、嗯、那当人家在碰你的时候，你觉得这个真的是你不喜欢，我不自在，孩子自己本身已经5岁6岁会说话的时候，他觉得我不舒服、嗯、我不想给我的叔叔抱我、嗯、你就可以跟叔叔说，叔叔你不要抱我，我们可以坐着聊天、嗯、或者是讲叔叔说，哎，我们来个goodbye kiss， 他在亲他、嗯、孩子如果他可以说话的情况底下，他也知道在边界感在哪，他觉得不舒服，他可以跟他的叔叔说，叔叔你不要给我个
13: 亲我
14: goodbye kiss， 我们不要 goodbye kiss，
13: 我们可以牵手，
14: 我们可以讲拜拜拜，或者是说我们可以
13: 我们可以飞吻，
14: 就是我们
2: 击掌，有很多方式，
14: 很多方法、嗯、所以我们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教孩子的边界感的自我保护的方法，
13: 其实就是尊重孩子的一个权利，让孩子有机会说 yes or
14: no。对，
13: 因为我们会一直觉得孩子他不想被亲戚抱，或者是哎孩子他不要，是因为他闹脾气，
14: 对，
13: 或者是你就是不礼貌，
14: 对
13: 啊、哦。我觉得有两派哦，一派就是我很保护我的孩子，你就不用说，你就不必做哦。那可能到成年了之后，这孩子慢慢的会变成我们所谓的不礼貌的小孩。我看过这类型的家长跟孩子，那也有一些是逼着孩子往前，你一定要去讲，你一定要去抱抱，你一定要去牵手。其实这类家长到现在还是有的。但无论如何，作为父母啊，我们一定要尊重孩子。如果今天他喜欢这个亲戚，或者他喜欢这个朋友，他想要和他有比较OK 的肢体触碰，比如所谓的击掌、握手、嗯、或者是飞吻，
14: 可能对
13: 或者是肩击啊，撞肩、
14: 啊、
13: 其实是 OK 的，我们要孩子去尝试一下。
14: 对对，
13: 但现代你其实会建议爸妈几岁可以去询问孩子的所谓的意愿这件事情？
14: 没有，其实我们在生活里面，像当孩子已经在 我们如果讲说幼儿的成长期来说，他们其实在3岁多的时候，其实大概也知道说哦，长头发是男、就是、长头发的是女生、嗯、穿裙子是女生，那时候他们已经开始在有性别的意识的时候，你就可以大概跟他说啊、哦，这样子的时候你不可以去掀小男生，你如果你的是儿子，你讲不可以掀人家的裙裙哦，裙子的掀上来，那是很没有礼貌的一个行为，这个已经在教边界感了、嗯、然后我们也跟我们的小女儿也讲说，哎，这样子当你现在已经长大，你已经开始穿小内裤了，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上厕所你不可以关门的情况底下，怕关了门不懂得开，那我们可能要切为遮掩，把门关、嗯、不是关上，是推到人家看不到你在里面上厕所、嗯、这些都是我们在教，已经在生活里面已经在教了、嗯、所以不是说一定要等到事情发生，就是我们在生活里面就一点一点小细节一直在教的时候、嗯、那孩子其实就会发现到什么，如果他看到有人在厕所里面，
13: 他就不会去推门，
14: 他就不会去推门，甚至他发现那个小孩子没有把门跟他
13: 关上
14: 关好的时候，他会把他稍微把他拉一拉，不要给人家看到他的朋友在里面、嗯、所以你会看到说，我们如果在生活里面都已经很清楚的一直在跟孩子说，一直在灌输、嗯、孩子的行为是不会有的、嗯、那为什么我觉得说我们一定要稍微的说的原因是，我们的小孩，就是说我在中学的时候我也在讲性教育的时候，我们有些小孩他的那个表达能力是比较弱的，嗯，所以当他遇到一些人家在说他说哎，你玩不起的时候，他就会生气，然后他生气的情况底下，我们的父母亲如果自小都没有教他说我可以怎么去表达和我要怎么去处理的时候，他就会用推搡，或者是说他就会把自己跑走的时候就是把人家给
13: 推掉
14: 或者就会跟人家对骂、 所以就是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在把问题一直在上升，一直在上升那个问题的状况、
13: 嗯、
14: 所以其实这个是需要不断的在教，在学，在生活里面一直带进来，幼儿园里面带，然后小学一直在带。
13: 我觉得最主要的是父母、嗯、我们要认真看待所谓的边界感这件事。当然我们刚刚提到的都是可能比较严重的，比如肢体触碰或者是身体上面的触碰，就是肌肤上的触碰等等。其实回归到生活，你的东西，我的东西，这个东西属于你，你不是想要就能够得到，这所谓的界限它其实就是一个基础。
14: 对、啊、
13: 而作为父母，我们在生活当中就必须要给孩子立好所谓的
14: 身教，
13: 身教，
14: 对，
13: 而不是你要随便去碰孩子的东西就碰。好，我觉得这个小时呢，我们也和真山聊了很多关于到孩子的边界感这件事情。下个小时呢，欢迎大家可以 WhatsApp 进来，关于孩子的边界感这件事情，诶，你有什么疑问，或者是你自己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有面对到了什么样的挑战吗？可以 WhatsApp 到011-1701-8289，又或者 893AIFM， 下个小时我们来回应大家的问题。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上午十一点，萨拉姆雷西马达尼，中秋节快乐！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上午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表示，他和特朗普一直透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他指出，中美两国应当在良性竞争当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当中妥善处理分歧。特朗普则表示，习近平此行是一次伟大的访问，在他们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可以更好。他又说，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两国应该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也就西亚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习近平在白宫的欢迎仪式上致辞时宣布，未来五年，中国将邀请十万名美国青少年到中国交流学习。习近平同时分享了一则好消息，就是再过几天，大熊猫平平、福双就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和美国人民见面。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表报告指出，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的恢复和重建所需要的资金预计高达715亿美元。报告指出，以色列的长期占领制约巴勒斯坦经济发展，从2023年10月新一轮以哈冲突以来，占领带来的经济代价大幅上升。从2023年10月以来，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已经有几十万个工作岗位流失，累计劳动收入损失估计达到28亿美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四在联合国大会第81届会议发表讲话，他说以色列必须阻止伊朗获得可以威胁以色列以及世界的核武器，并且表示以色列将在面临安全威胁时继续捍卫自身。他批评国际社会针对以色列人的袭击关注不足，并且指责部分国家和媒体传播关于以色列的谎言。他同时批评卡塔尔和土耳其，也批评纽约市长马姆达尼，指责他支持哈马斯。针对内塔尼亚胡在联合国对他发出的抨击，纽约市长马姆达尼指出，内塔尼亚胡利用演讲重申了毫无根据的谎言，企图为本身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行为洗白。然而任何谎言都无法改变这个事实，他仍然是国际刑事法院签发逮捕令的对象。阿联酋星期四表示，将不会再接受伊朗航空公司的航班。早前美国宣布从9月23号起全面封杀伊朗航空业，以全球制裁行动迫使伊朗航班停运，加大向伊朗经济施压。阿联酋商业中心迪拜长期以来是伊朗各个航空公司的一个主要目的地，不仅每天有多个航班往返，还拥有庞大的伊朗人社群和密切的经贸联系。在战争初期，阿联酋遭到了几千枚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阿联酋在上个月暂停了和伊朗的贸易和金融往来。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表示，该组织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使用几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的军事目标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萨雷亚指出，这次行动打击了多处指挥中心、武器库以及部队集结地，以应对沙特在边境地区大规模集结兵力意图升级的敌对行动。根据报道，这次袭击造成了数百人死伤，当中包括沙特增援部队中的也门和苏丹人员，以及几十名沙特士兵和军官。美国外交部星期四表示，美国将把位于巴格达机场的一处外交支持中心移交给伊拉克政府，这是伊拉克政府按照既定时间表推进结束国际联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和终止外国军事存在的一项安排。根据协议，美军将在9月30号之前全面撤离伊拉克，为美军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以来长达23年的军事驻扎画下句点。韩国总统李在明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披露了乌克兰已经将朝鲜战俘送往韩国的消息，此举违反了双方的保密协议。 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
1: 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在现场的啊有郑真山性教育工作者，真山老师在这里和我们聊一聊，到底孩子的界限感啊，孩子的边界感应该要怎么去做呢？那我们先请真山再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真山你好。
3: 听众们大家下午好。
2: 早上好。
3: 早上好，还在早上
2: 好。是，还在早上好。那说到今天，我们要跟真山来聊一聊的就是这个所谓的界限，因为其实在孩子小的时候，这个界限呢是必须由父母给他们立下的，由父母给他画下的。那这个画线的人，他肯定不是单一的爸爸或妈妈，必须是两个人一起去讨论出来的一个度。
3: 对。
2: 然后现代父母其实有一个我看到的情况是，爸爸妈妈其实对于同一件事情有两个标准，在面前是一个标准，背后是一个标准。我在妈妈面前这件事情不能做，但是我去到爸爸前面可以做，或者爸爸也会这件事情妈咪不喜欢我们不要做，但是妈妈不在的时候我们又可以做，比如买东西，或者是这个东西你可不可以放好，又或者兄弟姐妹之间，可能爸爸会认为你就是要让小的，你就要把你的东西让给孩子，可是妈妈觉得不行等等之类，各种各样孩子的边界感，当夫妻没有把所谓的界限给画好的时候，他后面其实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
3: 我们很明显的就会看到说，我们的孩子很厉害的，很醒目，就讲这件事情不可以在爸爸妈妈面前，不可以在爸爸面前做的时候，我就会跟妈咪问，妈咪我这样做可以吗？所以孩子会有两套的生存标准。他会觉得好，我就这个时候我有些事情我就找爸爸，有些事情的时候我要出门，我爸爸不给我出的时候我就求妈妈。所以我们不要让孩子太混淆。所以其实我们的夫妻之间其实我们一定会不一样的，因为怎么讲，我们都是大家不同的生活的模式的成长，所以我们可能在我们自己建立上来的价值观可能会一些不一样。

0: 界限的那一个概念是统一的。
1: 比如
0: 那不统一啊、比如 OK， 比如我们讲好，我们在饭桌上是不吃不拿手机的，不拿手机的，然后就是吃饭的时候就是聊天，那爸爸妈妈就是一样也不可以拿、而不是说哎，妈妈不拿，可是爸爸还在拿。
1: 嗯，
0: 那孩子讲说，这样你为什么不可以拿嘛？为什么有这样子的动作出来？
1: 我看过一种情况是，孩子可能没有自己的手机，可是他们会顺手拿父母的手机来玩。
0: 对，
1: 那作为父母，我们必须很明确的告诉他，你不能随便拿我的手机。
0: 对，
1: 就是不能。但有的时候，妈妈会认为，哎，随便拿，你就拿去，你不要烦我就好了。那这个其实也不行，
0: 不行啊。就是你会出现说，我、这样我不要拿爸爸，我看他把妈咪的放在桌子上，我就拿了。所以其实我们看到的一个状况就是说，我们的父母亲就是直接就先说明了，就是私底下我们不要给父母亲给孩子看到说，其实我们两个人是不统一的。所以可能就是私底下的时候，我们两夫妻就先讨论好，哎，这个事情我们要怎么去处理。比如说我们的孩子，他说我今天没有上学，我要去跟朋友去见面，那爸爸不愿意，妈妈觉得 OK， 那讨论怎么讨论出来，到最后你们得到的结论是什么？再跟孩子说，哎，我们的答案是什么？我们决定是什么？所以我们要给孩子知道说，我们家里面没有说没有界限点的这一点，不然的话，你看到我们家的孩子会有一个什么状况？他在家里没有学到的，他就是看我们的
1: 朋友
0: 的
1: 社会
0: 的，就好像比如说我们的父母亲最常爱聊的说，我不想孩子谈恋爱，然后我们的爸爸可能就会跟儿子讲说，你今年17岁了啊，然后如果你交那女朋友啊，要怎样讲？然后妈咪的想法是
1: 不行，
0: 那他其实一嘛就是会
1: 偷偷的做，
0: 除了偷偷做一样，你们都没有讲清楚，这样我谈一个可以一个不可以，我这里不谈，那个又觉得说
1: 没问题
0: 、所以我们的孩子会怎样？他觉得 OK 啦，好啦，我就同意好不好？我不想把谈恋爱这个问题说同意，两父母亲都不可以。可是问题是你同意的时候，你又没有给一个界限点和一个想法在哪里。比如说不给你谈恋爱的理由是什么？你可能还没有到一定的年龄，然后你的思想深作度没有，然后你可能在一些行为上你自我保护的能力没有进来，所以他可能有很多的原因在里面。可是孩子不知道，他只知道你不喜欢他，除了他就会偷偷来。然后另外是说，你或者有些父母其实毫不关心，都不去理，那孩子可能就跟学校里面中学里面的同学就聊天的是讲，哎，你也谈恋爱，哎，你也谈恋爱，哎，你跟他谁在一起，哦，你们有亲亲，哦，你们有抱抱，那可能孩子就觉得，哎，
1: 这是 OK 的，
0: 好像同学都在做，好像也没什么，
1: 就误觉得这个就是正确的。
0: 如果有人来表白，他会觉得说应该可以尝试一下，因为没有去真正的去做一个告知。
1: 我们是不是能够这么说呢？孩子最大的镜子当然就是来自于父母。
0: 对，
1: 那父母你如果能够给孩子一个很明确的榜样，很明确的界限，孩子就会跟着这条线来走。但是当孩子到了一定有了他的思辨能力的时候，做父母的我们就不只是要拉一条线这么简单，你还得告诉他这条线背后的原因。
0: 对，
1: 比如我们要这么做是因为你不能够碰别人的所谓的隐私的部分，或者是好，你想要谈恋爱 OK， 但是你们不能够做这件事情，比如不能单独在同个房间，这个是对女生的不尊重，或者是诶，你们不能够单独出门，因为可能会有一些危险什么之类的，这些是我们要给孩子知道我们担心的点在哪里。还有这所谓的边界感，不只是你自己的边界感，是你也要尊重对方的一个界限。
0: 对，
1: 是可以这么理解的吧？
0: 是可以这样理解的。可是就是在谈情感这一块，为什么父母亲不愿意，其实很多时候是我可以理解，是因为我们青春期孩子进来，他会有性的冲动，性的荷尔蒙的这些的引发，所以孩子可能会有一些行为的业界。那其实他们在行为业界，比如说他们都还未成年，可是他们有一些很亲密的动作进来的时候，当这些事情一爆发出来之后，他就不纯粹是 所谓的青梅竹马的一个爱情或者一个亲密的关系，而是会延伸进来的可能

0: 就是心情或者是一些法律的东西进来，这些是我们要不断的跟孩子讲。为什么我不是很鼓励说你们在这个年龄里面谈一场恋爱？很多原因可能是在于你在于界限还没有办法去把它给说得很好，然后可能你还没有办法去守这一条界的时候，那有没有可能说我们先把自己的所有的能力技巧给写上来过后，我才来好好的去跟朋友相处，或者是跟是喜欢的人做朋友做交往。因为不一定什么事情都一定要朝着所谓的
1: 情侣关系才行，
0: 对，所以其实是我们这个界限点是我们一直在交流。所以有没有讲说我们一定就是男朋友女朋友而已吗？我讲没有啊，你们还是可以走很多，可以说同学，好同学，或者是可以聊的朋友，或者是很好的朋友，有很多种的嘛，有一些只是纯粹是功课班的朋友，
1: 对，
0: 所以孩子其实他自己本身会分，不是我们帮他分，是他会讲说妈咪就是做功课的朋友吧，我们只是聊功课，我们其他东西不聊。所以其实我们的界限点其实孩子自己本身有，只是说我们自己父母亲有没有自己察觉到，然后配合着孩子的所有的一些想法和一些的行为跟朋友的相处过程里面，你去跟孩子说，比如说我们几说他们可能跟朋友聊天聊天，做功课，做完功课的时候开始就聊说，哎，你现在青春期进来了，你来月经了没有啊？
1: 然后就是比较生活，
0: 生活，对生活。可是问题是那个朋友跟你讲，我们就同学只是做功课班，只是聊功课而已，突然之间你跟我问到我这么明这么隐私的东西的时候，
1: 我们也不舒服，
0: 我不舒服啊。所以你看孩子可能想到妈咪这朋友生气我，然后问他最想生气你哦，他我问他这些问题，他觉得我在侵犯他的隐私。我想说，所以你有的时候有些问题是不是在这个情况底下是适合你问呢？或者你们的关系有没有好到
1: 可以问这个问题
0: 啊？对，
1: 所以作为父母，我们要做好一个非常重要的引导者。当孩子面对到所谓的碰壁的时候，你要告诉他你会碰这个壁的原因是为什么，
0: 对，
1: 然后而不是一昧的哎呀你就算了啦算了啦，不是这样的。
0: 对， 对，
1: 好，那下一段回来我们再继续跟真山聊一聊，除了是在孩子青春期面对到情感上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教导孩子一步一步的去认识，或者一步一步的去和朋友划清这个距离之外，还有什么样的部分是作为父母我们可以做的呢？守着 IFM。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1: Star Carnival Chitty Chitty Malaysia 来到 Penang 了，9月24号到27号，槟城 Sunway Carnival Mall 享受独家旅游优惠，消费满250令吉，你就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7000令吉国内来回机票，现场游戏还有总值超过20000令吉奖品，包括旅游优惠券等着你。附条规，快浏览 events.thestar.com.my/skccm， 一起欢庆2026-2027大马旅游年。
2: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0: 各位听众大家好，如果卫生官员或社区志愿者上门进行骨痛热症检查及防控工作，请大家给予充分合作，让我们一起检查并清除黑斑蚊滋生地。屋主、商家及场所管理员有责任保持环境清洁，并及时采取适当的防蚊措施。当检查过程中发现黑斑蚊滋生地，立即采取清除行动。对于未遵守防蚊规定的场所，卫生当局可根据现行法律采取进一步的执法行动，消灭蚊害，杜绝蚊症。此信息由卫生部发布。
3: 我想吃福建面。
4: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3: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5: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6: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7: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6: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8: 欢迎魔灵，
6: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9: 欢迎来我的家。
1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1: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
12: 好了，继续回到爱生活，在今天呢，星期五的爱要幸福由我 Fish 珍怡来代班，同时在现场啊，我们也有郑真山老师，性教育工作者，来和我们聊一聊啊，作为父母，我们要怎么样培养孩子们的界限感呢？那其实真山，你在学校应该也有很多实际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能不能给我们分享现在有很多，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认为哦，界限感对女生是比较重要的，但其实男生也很重要，对不对？
13: 对，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在谈界限感的时候，有时候会很下位的提醒我们的小女生说，女生不要以为说
12: 你就是最大的，
13: 人家碰你就是性骚扰，你碰人家就是个好玩、没有，男生他们的身体自主权也是他们的、所以为什么这一个点我们要彼此尊重的时候，其实这个界限是不分性别的、所以珍妮刚才是说要一个案例嘛，一个个案，这样类似这样子，我就想个小小的一个故事当作故事让我们来听一听就好。这一个就是我们的中学的一个女同学，
12: 她就是我其实刚才听，我觉得这种情况很常发生，
13: 很常发生，真的比较常发生。其实我们这的女同学就是每次聊天讲话的时候，一兴奋起来就会去拍拍男生的肩膀，或者是这样子大力的拍人家的背这样。那 那个男生就不喜欢了，他不喜欢的时候他自己有表达，他说你讲话就讲话，你可以不要碰我，你不要拍我嘛。然后那女生就想说，哎呀，有没有关系，小气什么，有时候男生都会比较 gentleman， 或者讲说不大会去跟 女生起争执，就
12: 他不想和他，
13: 他就不说，不再继续跟他争这些事情。可是因为都是同班同学，里面都会在课室里面聊天，那一样的，那女生又是来聊天的时候，又是兴奋起来，又是太过开心了，他又是拍人家的肩膀，那男生就一下子那一天的情绪上来的时候，他就一下子站了起来，他也没有推他，只是他一下子站了，因为他不要给他拍肩膀，所以他一这样站起来的时候，那女生就真的有点不小心，就自己摔倒了，一摔倒他就哭，他一哭的时候，班里面的同学每个都讲说，你怎么弄人家哭？你是不是推人家？那男生就很无辜，他讲说我没有推他，我只是站起来，我已经跟他讲过，我不喜欢人家一直这样来拍我的肩膀。然后那女生就只是在那边哭，也没有讲什么，可是就是大家都在围剿的那一个男生说，你很不真的，
12: 不绅士，
13: 不绅士，你这样子不对，然后你拍一下会怎样。我们有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很坦然的，其实我就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的大人都讲说，哎呀，拍一下会怎样，可是问题是如果我们都讲说拍一下会怎样，撒扬你一下又怎样的时候，那对于被拍被碰触的人，或者被语言骚扰的人，被人家讲说他是一个
12: 小气
13: 的人，或者被人家讲说把你的图片改恶搞一下放上网，大家一起笑笑你，当做一个给我们笑一下而已，有什么，有没有哪少一块肉？但那如果当事人，我常常会跟孩子讲说，这样子事情如果发生在你身上，你是那个男生，你的感受是什么？
12: 所以
13: 我们其实叫反思给孩子知道，
12: 其实最怕的是这个孩子他认为这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没事啊，没错啊，所以我这么对别人也 OK 吧。
13: 对，所以这样很惨啊，这样很惨啊，这样我们就一直都没有办法把一个该讲清楚的界限讲好来啊。那我们的孩子就会觉得，我永远有时候会因为性别，有时候会因为我长得比较魁梧，有时候因为我比较不会说话，我就被迫去吃这个哑巴亏，或者是吞下这个委屈，这样对这孩子来讲说，我不知道什么叫界限，因为我的身上没有界限。
12: 对，
13: 可是当别人要说我的时候，界限就出来了。
12: 哦，
13: 所以别人有界限，我就不可以有界限。那对孩子来讲，他特委屈。他为什么我就是我好欺负吗？还是因为我是男生，我就要去容忍别人对我的身体的一些的碰触，就因为我长得比较可爱，或者是因为我长得比较胖，我就有，就我的身体就可以被别人
12: 当作被随意的侵犯，我所谓的
13: 嘲笑，或者说因为我长得比较圆，或者我长得比较猪逼一点，你就觉得我像猪的时候，你就可以拿我的照片去做恶搞。所以这种事情在我们学校里面也好，或者我们在有时遇到父母亲的求助的时候，就会很大的感触，就是说当我们的这个界限点从头到尾都没有讲得很清楚的时候，很多的纷争就出来了。然后你会发现到说，不一定是说我们一定要碰身体而已，那种拿我的照片去截脾气，一只可能是一只小狗的身上啊，或者是把我明明没有跟班里面的男同学谈恋爱，可是现在小朋友好厉害，他们懂得做这种 AIP 图，他就把我的图跟班里面另外男生的图 P 在一起，然后就放在我的聊天群里面，大家就在那边起哄说小丽跟小华谈恋爱呀，然后在那边笑那边讲。那对于两个小孩子来说，他就觉得说我们没有谈恋爱，我们没有谈恋爱，可是你也说没有的时候，他们就觉得
12: 越好玩。
13: 所以这些也就是界限点已经一直都没有清楚的一个状况底下出来的一些问题。
12: 所以如果照上一段或者是刚才前面真山其实有提了几个点是我们能够教导孩子们的，能不能够我们现在再整理一套可能 SOP。 好，那如果我们遇到这种情况，作为老师也好，作为成年人，作为家长，我们应该怎么和那个起哄的带头起哄的小朋友说这件事情呢？如果这个小孩他认为没问题啊，我真的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很享受，我很 OK， 别人碰我，我觉得是友善的表达。那其实我们能够怎么和这孩子去说清楚？是不是有几个点
13: 有的，有的。嗯，所以你看啊，我们如果讲接线的时候，其实基本上我会跟学校里面的所有同学讲，我们有四个界限。界限是什么？我们一定要先讲清楚。界限就是对方同意不同意，对方的身体的答案，他们的可以是他，不是你，不是你觉得可以就可以的，是我不可以，我被硬做的这个人，就比如说可能曾经你要拿我来开玩笑，我不可以，那这个同意权，这个界限点在于我，所以当事人的感觉是最大的重点，所以界限点一定要搞清楚，是多不是好朋友，或者不是因为好玩，不是开玩笑就可以做的事情。界限，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我们有四大界限，第一个界限是说身体的界限，红灯区绝对不能碰，其他的问过我，我 say no 你就不会动，这个是身体界限。然后距离界限是我可以这么靠近他吗，还是说他不喜欢我，是有个距离的界限，是不能够这样过来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任何的事情进来的时候，我们有语言界限。诶，你在讲我的时候，你讲我胖，然后你起我叫肥猪，你叫我
12: 小肥妹，
13: 小肥妹，
12: 小肥子，
13: 这些我不喜欢，这个就是语言界限的，我不喜欢你就不能够去。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的时候，他们很喜欢拿人家的身体来开玩笑的时候，这些都是语言界限，就这个界限要把它搞清楚。然后最后一个就是网络界限，网络界限的话它一定有它礼仪，任何东西你要放上网，无论是你的，你要先问这是你的吗，这张照片是你的吗，不是，是别人的，你要放上去对方同意吗，然后这个照片放上去是可以的吗，会不会是跟前面的身体界限有关，它是红灯区，你是偷拍的，你拍人家的隐私，你拍人家的哪里，然后你放上网就有问题了。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界限是一直它是有点相关联的，所以任何东西一进来的时候，网络界限的时候可以吗，不可以，不是你的，别人同意吗，可能都要同意，可是他是红灯区，那他同意都是
12: 不行
13: 不行的，所以就不可以了。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放上去是拿不下来的，这个是很危险的。我们就有一些小朋友就不知道，他接受我的照片，我偷拍我自己在，
12: 或者我拍自己，
13: 我自己拍自己，然后我要招朋友来看我的照片，我就跟他讲，哎，我的照片放在 IG 上面，我要 private 上来，你要看的话，可能你就
12: 加入我的 channel，
13: 然后就可以看。可是他不知道说会有引发到什么情况出来，就有发现到了，我们就发现到同学是把他 print screen 截图下来，然后就在群组里面就开始嘲笑他，哎呀你长得这样子你好意思放上网，就开始又出现了所谓的语言霸凌、肢体霸凌，还有文字霸凌。所以你看哦，没有一样东西，当你界限不清楚的时候，其实很多事情一直在发生，一直在发生，一直在发生。是学校处理不完，然后父母亲也处理不完的。
12: 是，
13: 所以你看界限多重要。这就是我要讲的四大界限。我们的父母亲也好，我们的学校也好，我们的孩子就好，都一定要懂，有些事情可为和不可为。这一定要搞清楚。
12: 好了，这一段呢我们先和真山聊到这里，下一段回来我们来继续回应大家的留言。如果你有问题想发问，欢迎你WhatsApp到011-1701-8289或者 893AIFM。

0: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1: 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劫的投报，
2: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1: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2: IFM 越听越爱。
3: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
4: 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
5: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珍怡，今天来爱生活，来爱要幸福代班聊一聊孩子们的边界感到底要怎么样去画呢。在现场我们有郑真山性教育工作者和我们聊一聊这个话题的。我其实在从敏明姐手上接过了这个访问之后呢，我和自己的身边朋友聊了一下，他们和我分享一个案例，我觉得非常值得和各位来分享的。有一个朋友，他的孩子已经是10岁左右的小女生了。那有一天，他和自己的亲戚两个小姐妹就去公寓的游泳池玩耍。那游着游着呢，突然被一群男生包围，然后摸他们的屁股，然后他已经很明确的和这些男生表示我不愿意，而且这女生其实挺有性格的，就已经表态了。那男生们当然就是笑笑的作罢啦。但之后呢，他们去到了洗澡的时候，发现这群男生偷拍，那可能是拿椅子什么之类的，反正就是用手机偷拍。那当然女生他有告诉自己的妈妈这件事情，因为一是在游泳池摸了女生的屁股嘛，第二呢就是偷拍，那妈妈当然就要采取行动了。他向管理层就调出了这个监视器，看了这个 CCTV， 也找了对方的家长，但是对方的家长只是轻飘飘的一句孩子们在玩，就打算过了翻篇。那管理层也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那妈妈其实当下是当然很生气，想要采取一些法律行动或者想要去报警，但后来她选择放弃，因为主要是认为报警了之后警方也不会采取任何的行动因为大家都年纪还小嘛，而且在游泳池没有很明确的有这个监视器拍到这个孩子的行为。但是这两件事放开来谈，其实两件都，其中一件都是不能接受的吧。
6: 对，
5: 好，那我们现在来谈谈受害妈妈好了。其实这个女生的妈妈，他们可以做些什么，或者她应该怎么做呢？她其实挺苦恼的。
6: 所以我其实听着马明这样来讲的时候，其实她有一直在维护着和保护着自己的女儿。她其实如果她愿意去报警的话，我跟你讲，她还是可以去报的。她我们不是要让那个小男孩一定要是所谓的得到刑事上的惩罚或者坐牢什么，没有这样子的想法。可是问题是，当你这个行为出来的时候，一碰屁股，它就是已经是一个隐私的位置了，已经是红灯区。所以当你去碰触，而且是有意的这样子是围着那两个小女生然后去碰触的时候，其实这个已经是性骚扰的一种了。这很清楚了。那男生已经得到人家说 say no 的时候，他 stop 了这个行为过后，再来的另外一个行为即使是去偷拍，这个已经是侵犯了人家的隐私了。然后偷拍其实这样子的行为如果在我们的法律上的话是有的他会在我们
5: 无论几岁，
6: 对，他有在 MGMC 里面的那通讯部里面偷拍猥亵，这种就是说偷拍人家比较我们讲说不雅的照片这个是有 MCMC 的通讯部里面有那个法律
5: 有条文规定的
6: 规定，然后我们的普通的刑事法里面其实也是有就是说这种就属于骚扰式的。所以我们的 这个男生的妈咪不可以讲说孩子还小，因为小不是表示说你可以以所欲为，所以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你生的妈咪，其实可以跟这个妈咪说，当你这样来做的时候，我去报警是可以的，而且你绝对是有这个权利去做这个动作，去告知警方，然后警方怎么去处理，基本上这个是警方的他们的范畴的事情，我们也不聊太多，可是最少你把你的事情全部都做好。那看这件事情里面呢，我其实看到这个小女生，这十多岁的小女生，其实她的边界感很清楚，反而是那一个男生还有男生的妈妈的边界感很弱，而且甚至于是用小孩子还小，年龄还小，好玩来当作是一个理由，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错误了。所以来到这里的时候，为什么常常讲说我们的这一个情况没有清楚的时候，包括上一次我讲去年吧，我这你提了这情况的时候，我稍微也可以提一个，就是我们自己在中国报，或者在我们在报章上也是看到一个是你上司看到你下属的穿着打扮比较性感，他其实可以开口说，哎，你这样来穿很性感，你可能现在这样来打扮你不是很能够喜欢，你可能比较表达，你可以讲，哎，你这样来穿很性感，可是他没有说他是偷拍
5: 哦，
6: 记得吗？这行为，他偷拍了过后，他放上了他们的工作群组里面去跟人家说，你看你穿到这样子怎么什么什么，这一个事情这样子放上去的时候，因为那个女同事也在里面，女校主在里面，她直接就去报警了。她就去报警了。然后那一个警方说，你们两个女生对女生没有能够构成所谓的性骚扰
5: 啊。
6: 可是不是哦，这个是哦，这个已经是属于那种性的一种侵犯了。就是你在侵犯我的隐私，你在侵犯我的个人身体的隐私，然后你还放上网，这已经是第三方平台。
5: 是，
6: 所以很多时候是我们很多人对界限也太不清楚了，然后也搞不清楚说，其实我们有生活上的教育以外，如果你这里不教好孩子回归，就是在社会上你就会发现到大人的行为，对吗？一样的，小孩子你没有教到很好，教到很对，他以后去到社会，他可能会什么？他可能会进你车偷看，
5: 是，
6: 他可能会去偷拍你同事，或者他可能就会对我们的同事之间的行为举止就会去很多的碰触。
5: 感受到的一个，我其实在这件事情跟就刚刚就是真山你提到的这个解释，我听到的是他今天我让孩子有个借口可以逃脱，
6: 对，
5: 那他未来就会有各种理由也能够逃脱。
6: 对， 对，
5: 听起来真的好生气哦。
6: 所以您看哦，我们一直觉得说，哎，这个今天的议题上感觉都没有谈到太多的跟性教育有关，可是其实界限就是一个教育，就是一个性的议题啊。只要你的身处的碰触，语言的碰触，或者是网络造谣的东西，只要他的牵扯进来的时候，就是不雅，
5: 是，
6: 就是不舒服啊，
5: 是。好，其实我们这边呢已经差不多来到了节目的尾声了哈，所以我想我们也可以请真山来和我们谈一谈关于这个话题，你自己其实有什么想要告诉所有的成年人吗？
6: 有啊，因为我们自己本身都在生活里面，中草里面生活嘛，然后你不做人家为人父母亲的，你自己在教育孩子上的时候，如果没有对的界限点，就会像曾经你讲的，我孩子是好玩，
5: 对，
6: 他还小，
5: 听了好生气。
6: 对，所以你
5: 什么时候
6: 界限不清啊？
5: 其实我觉得父母对自己的孩子认识的也不是很够，就你对于育儿这件事情是不是也挺模糊的呢？孩子什么时候才要长大？就是父母，你是不是也应该要先认识一下关于自己的对于边界这件事情？
6: 对，所以边界感不是我们只是教孩子，也不是说我只是要不要给孩子给人家碰，我们很多父母亲很怕说教孩子界限感，因为或者我们的有些大人教育工作者也是很怕，为什么？怕他们来投诉。
5: 对，
6: 哎呀，我难道碰我痛我？不是，我们是要孩子知道说，我们人与人之间是有一个安全的距离，我们的相处语言距离、身体距离，然后网络距离是要有的，而这个距离不是说我要跟你推到十万八千里，没有，只是让你知道说这个界限点在红灯区里面不行，然后黄灯区你问过我，然后有一些事情是 我要得到我的同意的情况底下你才可做，而如果你没有做到这一些又超越界限的时候，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法律就会进来。
5: 嗯，
6: 所以这个是一环扣一环，一件扣一件的事情，而不是说这是你的事情，或者是这是你家的孩子的事情，或者这是我家孩子的事情，不是，
5: 不是，
6: 这个是一整个社会整个圈子的一个环境孕出来的一个氛围。
5: 嗯，
6: 如果没有，我们的整个社会就会非常的混乱，或者是我们在做任何的相处上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纷争出来，
5: 是，
6: 所以就不快乐啊。
5: 好，我们再总结一下，其实刚刚提到的主要是四个边界，一个是身体
6: 的界限，
5: 一个是语言，
6: 我们的距离的界限，
5: 距离
6: 的界限，然后是我们的语言的界限，还有我们的
5: 网络
6: 界限。所以语言界限也有文字界限啊。
5: 对，
6: 我们在网络上文字上留言，
5: 嗯，
6: 你什么什么什么，那种都是一种界限啊。
5: 对，
6: 你越过啊。
5: 对，所以其实我想不只是孩子们应该要认识所谓的边界感，作为父母，作为成年人，你自己这一点也是非常受用的。
6: 对啊，珍妮，如果你懂，你是不是懂得教孩子了？
5: 对，
6: 你就跟孩子讲，哎，这个不可以。
5: 真的，在职场上我们也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跟纠纷了。
6: 对，
5: 所以教育孩子他不是今天我应该要做什么，明天我应该要做什么，或者什么年纪我要怎么做，它其实就藏在日常生活里。
6: 对，
5: 每一天发生了某件事，那这件事情我要怎么做，它其实就是很细小很琐碎的，可是它是很重要的。
6: 是的。
5: 好啦，今天是中秋节，也是庆祝团圆的日子，所以希望所有的家人在相聚或者我们在见亲戚的时候，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诶，我们其实也能够借机让孩子了解到怎么样去守好自己的边界感。
6: 对
5: 啊，但守好自己的边界感的同时也不要过度。
6: 对，
5: 嗯，今天非常谢谢真珊上来给我们做客，以后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有趣的知识啦哈。
6: 好，
5: 那借着中秋节给大家送上一首中秋单曲《月儿满满》，谢谢真珊，我们下次再见，
6: 拜见。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9月28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侯文丽谈现代高中生面对选科的挑战。9月29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邝慧婷谈夫妻的共赢技巧。9月30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叶乃月谈预防心脏病的饮食法。10月1号星期四，精神科医生黄俊烨谈我常常感到焦虑紧张，我得焦虑症了吗。10月2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注册心理辅导师曾焕胜谈性爱等有空再说。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4: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5: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4: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6: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4: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7: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4: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观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中午十二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林心柔，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反贪污委员会主席 Dato Sri Abdul Halim Aman 强调，有必要通过高质量的研究、可靠的数据和全面的分析来加强公共政策的制定，以确保每一项政策决定都能够真正惠及人民和国家利益。他说，这和国际社会近年来采用的循证政策制定模式一致，也就是以证据、数据和客观评估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正在调查有关 WhatsApp 应用程序账号遭到黑客入侵、被封锁或无法登录的投诉。当局发文告指出，已经将有关的个案转交 Meta 以寻求解释，并且采取适当的行动。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将继续监督情况，并和相关平台合作，保障用户权益。受影响的用户则受促通过 WhatsApp 应用程序官方渠道进行账号恢复或查询。马来西亚呼吁伊斯兰合作组织发声，并且采取具体的行动，在巴勒斯坦局势持续恶化的背景之下，保护巴勒斯坦建国的基础。外交部长的德瑞穆哈迈哈萨是在星期四出席于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伊斯兰合作组织外交部长年度协调会议时表达了这个立场。他说，伊斯兰合作组织不能坐视巴勒斯坦建国的基础遭到破坏，并且强调建立巴勒斯坦国不能继续成为一项被无限期推迟的承诺。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星期四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尼泊尔上个月发生的严重水灾是全球必须正视气候变化风险加剧的一个警讯。他说，全球气候变暖正在破坏脆弱的喜马拉雅生态系统，导致冰川和永久冻土融化，并且加剧自然灾害的风险。他也提议成立喜马拉雅气候韧性机制，由尼泊尔、印度和中国参与，共享数据和专业知识，以加强冰川的监测以及联合预警。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在24号通报，荷兰西尼罗病毒疫情蔓延，目前感染病例增加到44宗，死亡病例则增加到5宗。新增的死亡病例是蚊子叮咬感染病例，也就是蚊子感染西尼罗病毒之后，叮咬时将西尼罗病毒传入人体。目前还不清楚西尼罗病毒感染是直接的死因还是死亡的诱因。荷兰在今年8月出现2020年以来首宗西尼罗病毒感染病例，之后感染病例持续增加。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大家好，我是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倪可敏，在此热烈欢迎大家出席史上第一次全国新春博览会，一起见证新春的蕊变、文化的传承、好品的呈现。9月25到27日，一连三天，约定大家在 Pavilion Bukit Chale 不见不散。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最新歌曲《飞道尔》，你好就足矣。

0: 军歌曲，刘俊逸给你写一封信。
1: 都被雨伞的自己，
2: 我就活得洒脱，去向往的自由。
0: 本周冠军歌曲，莫里斯、罗振宏、无冕王子。歌曲按赞投票
3: facebook.com/isambang.ifm。
4: Star Carnival Chitty Chitty Malaysia 来到 Penang 了，9月24号到27号，槟城 Sunway Cardiff Mall 享受独家旅游优惠，消费满250令吉，你就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7000令吉国内来回机票，现场游戏还有总值超过20000令吉奖品，包括旅游优惠券等着你。附条规，快浏览 events.thestar.com.my/skccm， 一起欢庆2026-2027大马旅游年。
5: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6: 大家好，我是男的。
7: 大家好，我是女的。
6: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7: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2: 我是泌尿专科医生罗华伦。女性除了应该定期做子宫膜片检查以外，安全性行为、避免多重性伴侣以及接种 HPV 疫苗，都有助于降低子宫颈癌发生风险。子宫颈癌多与人类乳突病毒 HPV 持续感染有关，从感染、细胞病变到癌症形成，往往需数年至十余年的时间。若能透过定期抹片检查，提早发现异常细胞，即可在癌症前阶段介入治疗，大幅的减低罹癌的风险。特别是已有性行为的女性，即使你已接种疫苗，但仍需要做抹片检查，两者需互相搭配，才能发挥完全保护效果。除了女性，男性也应该接种 HPV 疫苗，因为男性也有可能感染这种病毒，以致发生
3: 生殖器疣，
2: 甚至多种癌症，例如阴茎癌、肛门癌和口腔癌。
4: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6: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7: 你是白色。
6: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8: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6: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8: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6: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9: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6: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0: Le ciel obscur,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L'amour est parti,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 vu, c'est trop long, c'est incroyable.

0: 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1点，首相将马来西亚和中国的友谊比作兰花。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正在调查针对 WhatsApp 账号的投诉。马来西亚呼吁国际社会为收容缅甸难民的国家提供更多支持。 Salam alaikum Madani， 中秋安康，我是林欣柔，为您带来重点新闻。

0: 首相德特逊安诺伊布拉欣强调，马来西亚和中国建交52年以来，两国关系一直建立在相互尊重、信任和理解的基础上，除了重视贸易及外交合作，也持续深化双方的友好关系。首相日前在中国杭州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举行双边会谈的时候表达了这项看法。首相今天在脸书发文指出，兰花尤其是蝴蝶兰经常被用作中国重要外交活动的装饰，而中文中的金兰之交也象征建立在忠诚和相互理解基础上的真挚友谊。这也体现马来西亚和中国的关系不仅着眼于经济和外交利益，也建立在两国多年来形成的深厚联系之上。首相安诺的哥哥 Idris Ibrahim 昨天下午在槟城大山脚的住家离世，享年83岁，遗体预计在今天星期五祭礼之后下葬。刚结束中国3天工作访问的首相在今天乘搭飞机前往槟城，到哥哥的住家吊唁。经济部长 Ahmad Nasrullah Mohamed Nazir 指出，马来西亚和泰国应该善用两国在清真以及橡胶产业方面的优势，创造更高附加价值的商机，并在加强双边贸易的同时进一步拓展东协以及全球市场。他今天在泰国为第三届经济论坛主持开幕礼，他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指出，两国的经济合作不应该只是专注于进出口的贸易额，也应该关注双方在加强合作之后所创造的价值。安玛说，马来西亚和泰国地理位置接近，在交通以及互联互通方面本来就具备优势，但是两国也应该从贸易额以外的角度进一步挖掘合作的潜力。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正在调查有关 WhatsApp 应用程序账号遭到黑客入侵、被封锁或无法登入的投诉。当局发文告指出，已经将有关的个案转交 Meta 以寻求解释，并采取适当的行动。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将继续监督情况，并且和相关的平台合作，保障用户的权益。受影响的用户则受促通过 WhatsApp 应用程序官方的渠道进行账号恢复或查询。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解释，账号遭到不法分子的接管和账号被平台封锁是两种不同的情况。被接管的账号可能被用于诈骗、发送垃圾信息或进行违反 WhatsApp 使用条款的活动，之后可能因此遭到平台封锁。反贪污委员会主席 Dato Sri Abdul Halim Aman 强调，有必要通过高质量的研究、可靠的数据和全面的分析来加强公共政策的制定，以确保每一项政策决定都能够真正惠及人民和国家利益。他说，这和国际社会近年来采用的循证政策制定模式一致，也就是以证据、数据和客观评估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消防及拯救局证实，社交媒体上流传有关布城 Seri Vilayah 大厦在今天早上发生火灾的消息，但是火势仅仅波及一家咖啡馆的厨房，没有影响大厦的主要结构，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消拯局副总监 Mohammad Haziq Hazmi 指出，消防员已经将火势扑灭，并和维修人员进入建筑物展开检查，以确保现场没有残留热源或复燃的情况。当局也启动了移动式排气扇，将受影响的区域内的烟雾和热气排出。
1: 社交媒体已成为许多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人们可以利用它进行分享、交流与创作，因此我们需要学习如何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不要分享、转发及散播涉及皇室、宗教和种族的恶意言论，以及无法确定其真实性的假消息，以免引起社会恐慌及破坏国家稳定。让我们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共建社会和谐与团结。
0: 马来西亚呼吁国际社会要进一步分担责任，为收容缅甸难民的国家提供更多的支持，以应对缅甸长期冲突以及日益恶化的人道主义局势。外交部长 Dato' Mohamed Hassan 指出，要持续解决罗兴亚人的问题，就必须从根源着手，包括解决他们的公民身份问题，同时创造条件让他们能够安全、自愿以及有尊严地返回若开邦的原籍地。他也说，马来西亚将继续推动相关方面为侵犯人权的行为承担责任，并支持冈比亚在国际法院对缅甸提出的案件。马来西亚呼吁伊斯兰合作组织发声，并且采取具体的行动，在巴勒斯坦局势持续恶化的背景之下，保护巴勒斯坦建国的基础。外交部长 Dato' Mohamed Hassan 是在星期四出席于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伊斯兰合作组织外交部长年度协调会议时表达了这个立场。他说，伊斯兰合作组织不能够坐视巴勒斯坦建国的基础遭到破坏，并且强调建立巴勒斯坦国不能继续成为一项被无限期推迟的承诺。另一方面，我国外交部长穆罕默德·哈桑也指出，海平面上升已经是正在发生的现实，岛屿和沿海地区已经实际感受到影响。他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应对海平面上升所带来的生存威胁高级会议上说，根据气候预测，到了2100年，马来西亚沿海地区的海平面可能上升到74公分，其风险直接影响马来西亚的水资源安全、农业和基础设施。而我国正在通过国家自主贡献 3.0 以及制定马来西亚国家气候适应计划，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不过他强调，发展中国家无法单独应对这些挑战，并呼吁发达国家履行承诺，提供气候融资、技术转移以及能力建设支持。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星期四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尼泊尔在上个月发生的严重水灾是全球必须正视气候变化风险加剧的一个警讯。他说，全球气候变暖正在破坏脆弱的喜马拉雅生态系统，导致冰川和永久冻土融化，并且加剧自然灾害的风险。他呼吁国际社会协助尼泊尔应对气候变化，因为面对这一场日益严重的危机，尼泊尔无法独立建立足够的应对能力。他也提议成立喜马拉雅气候韧性机制，由尼泊尔、印度和中国参与，共享数据和专业知识，以加强冰川的监测以及联合预警。法国拟议召集七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根据新华社报道，近期美国和欧洲多个国家的柴油价格都创下新高。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星期四接受两家法国电视台联合采访时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可能研究如何通过相互协调的方式向市场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从而降低油价。他提到，伊朗局势是全球油价飙升的主要原因，法国将致力于推动地区恢复稳定。此外，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也对油价有所影响，法国呼吁双方要停止攻打对方的能源目标。哥伦比亚在星期四宣布和伊朗断绝外交关系，成为拉丁美洲最新一个和伊朗切断外交联系的国家。哥伦比亚政府表示，这项决定基于西半球国家安全的考量，并且指责伊朗政府和威胁哥伦比亚国家安全的贩毒恐怖组织存在联系。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将马来西亚和中国的友谊比作兰花。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正在调查针对 WhatsApp 账号的投诉。马来西亚呼吁国际社会为收容缅甸难民的国家提供更多的支持。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今天是9月25号，农历8月15，中秋节啊，好快，已经来到了下午的1点11分了。你好，我是 Fish 陈怡。上两个小时，不对，应该是3个小时前，其实我就已经在直播室里待着了。因为呢，今天呢，我就带了敏敏姐的班，所以从刚才的爱生活啊，一直到这个小时的爱从自己开始呢，都会陪伴着大家一起来迎接中秋夜的。今天晚上就是中秋节啦，你有想好要去哪里庆祝中秋节吗？或者你有没有给自己安排了什么样的聚会啊，或者是去吃一吃美食啊？那如果你哪儿都不想去，或者是不知道该去哪里的话呢，那你可以考虑一下去天后宫哦。中秋除了吃月饼还有什么好玩的？
1: 当然有，一家大小一起到天后宫过中秋。
0: 9月25号星期五晚上7点，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联合 IFM 和南洋商报举办2026年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
1: 现场有舞狮跳桩、24节令鼓、扯铃，还有夜校舞者呈现的舞蹈表演。
0: 喜欢听歌的更不能错过，风采姐妹、配音童星组合元素女团、陈汉龙、 QB 还有小提琴家 Kelly Viking 在现场用歌声和音乐陪你观星赏月。
1: 除此之外，你还可以猜灯谜，观赏5颜6色的灯笼，现场也免费派送灯笼和公仔饼给小朋友，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0: 当天 IFM 的 DJ 小韩，也就是我，
1: 还有我郑烨，
0: 也会担任户外舞台的主持人。
1: 这个中秋9月25号，记得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到天后宫
0: 牵手过中秋。没错啦，牵手过中秋就是今天晚上啦。待会儿呢，我们的一众同事不是所有的 DJ 哦。昨天有人问，是不是所有的 DJ 都会在现场呢？没有呀，比如我就要留在这个电台当班呐。那我们的同事呢，在待会儿就会去到现场准备，晚上呢就跟大家一起过中秋了。所以欢迎大家今天下班之后呢，可以到天后宫去参加这一场牵手过中秋聚会哦。在现场除了可以看扯铃表演，还可以看到我们的 DJ 还有歌手，大家一起唱歌，然后一起玩。

宫有这个月老像嘛，那在月老下，月老像下呢就有这个单身人士可以来交友的一个桌子哈，可以去那里表明你是单身，然后换一个单身手环，然后在现场如果你看到有人和你一样带着这个象征代表着单身的手环的话呢，你就可以去认识他。好，借着中秋节多认识一位朋友嘛，对不对？那如果你不敢现场跟大家打招呼，或者是觉得现场去认识朋友好像有一点害羞，那你也可以借着这个小时的我要对你说先来和我聊一聊，或者借着这个小时的我要对你说，把你对别人的中秋祝福，对你家人，对朋友，对陌生人，对我们听众们的中秋祝福呢都发进进来好不好？0111701-8289，又或者你可以搜索893AIFM，然后我在这个小时呢就会播出你的选曲啦，赶快 WhatsApp 进来吧。我们马上先来听这首歌，由半糖曲冰。说到半糖啊，你吃月饼会不会只吃低糖月饼呢？还是你觉得哎呀，久久一次没关系啦，甜一点。等中秋过完了再减肥就好了呢。我不行，太甜的月饼我真的无法。

0: 牵手。本周冠军歌曲莫文蔚《昨天今天》。就让我贴着你额头，最喜欢听你说以后。每逢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傍晚六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Star Honeymoon Chitty Chitty Malaysia 来到Penang了，9月24号到27号，槟城 Sunway Cardiff Mall 享受独家旅游优惠，消费满250令吉，你就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7000令吉国内来回机票，现场游戏还有总值超过20000令吉奖品，包括旅游优惠券等着你。附条规，快浏览 events.thestar.com.my/skccm， 一起欢庆2026-2027大马旅游年。
3: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 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中秋节你有什么话想说吗？无论是对你的家人、爱人、朋友，好久不见的亲戚都好，可以借着这个小时的我要对你说呢， WhatsApp 到0111701-8289，又或者是你只要搜索893AIFM 就能够找到我们了哈。那当然在这个小时从这个小时开始，我会在 TikTok 上面和大家互动交流，所以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 TikTok 来和我有更多的互动。当然在 TikTok 呢我就会比较跟大家有更多的聊天的时间嘛，对不对？所以欢迎你来到 TikTok， 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刚才呢就有说了，在中秋节的时候你会不会只特别吃某种这个月饼啊？我自己最近呢，因为我们在节目上也聊了好多，然后我就有认真的看了一下，是思考一下到底我喜欢吃什么口味的月饼呢。我发现其实我来到了要用年纪渐长吗反正就是以前呢有一段年轻时期会在意那个卡路里啊，感觉吃太多会胖，会这个会那个不健康等等的，所以吃的不多。反而现在呢我不会太在意这个有没有低糖，然后健不健康，会不会卡路里过高，热量太高等等。反而是我自己的身体，尤其是牙齿的部分哦，它不允许我吃太多的月饼了，因为会太甜，然后牙龈会受不了。那我在我自己可以吃的范围，我尽量尽量的都是有什么口味新奇的口味都行，都想尝试一下。毕竟商家这么有创意，我们不能辜负了商家的一番苦心嘛，对不对？如果好吃的话，也必须让它明年能够再出现在这个市场上啊。我自己是有这样的想法吗？哎呀，反正就是贪吃啦。来看看宁宁。宁宁 WhatsApp 进来，想要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他说大家好吗？今晚是个美满幸福的团圆月圆之夜，相信大多数的家家户户都在庆中秋聚餐吧，那他们也不例外。只是呢特别想念在天上的爸爸，爸爸离开大概已经有2年多了，当大家回到娘家聚餐少了一个人，团圆中有些悲伤，有点伤感。但是相信在天上的爸爸也希望要看到他们一家人安康开心的一起团圆吃饭，兄弟姐妹和和气气和老妈一起团聚的，所以他们只好他们就好好的相珍惜吧，感恩感谢爸爸留给他们的爱和温暖的家。祝大家中秋佳节团圆幸福快乐。那他想听这一首陈里的月光。每次听到这首歌，我想大家都会，无论是不是在中秋节听到哦，你都会思念一下家乡，想念好久不见的家人，对不对？好吧，这首歌送给在外的游子，陈里的月光。

0: 么这里又有蚊子？
1: 哎，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0: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分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4: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5: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来到下午的1:34，来看看大家有什么样的留言呢、啊？其实说到中秋节呢，大家可能都会第一个想到的是团圆啦，然后相聚啊，然后吃月饼啊，聚会等等，还有思念哦。可是会不会有些人其实不太喜欢聚会的呢？在这里我就收到了一个朋友的信息留言啊，他说其实呢中秋节啊，看到别人很快乐，他自己好像不那么快乐，因为每年让他最头疼的就是中秋节要回婆家聚会，不是因为讨厌谁，也不是因为不愿意团圆，只是每次去都好像在考试一样，大家都会看着他，然后问孩子怎么样啊，工作怎么样啊，什么时候买房啊，面对这些好久才见一次的婆家亲戚，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应对还好才好啊。那他知道长辈是关心，也知道大家相聚不容易，所以呢也很愿意陪自己的老公回去和家人们聚一聚，但是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他们不要再问我问题了呢？哎呀，从他的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你应该是一个 I 人吧。因为我想很多的 I 人朋友呢，说到聚会总是非常的害怕，因为你不知道要怎么去表达自己，或者是不想要透露太多自己的一些信息嘛，对不对？那我想可能如果真的你在面对到你不舒服的这些回应的时候，可能你可以一笑带过，或者是找一些事情做，比如跑到厨房去帮忙，又或者是我自己比较常做的一个方式，就是我拿电话起来工作。虽然这么做很不好啊，但是因为我们的工作比较需要用手机嘛，所以呢有一些可能不知道该如何应对的场合，我就把我自己丢进工作里头。当然我想这也不是一个明智之举哦，当然不能够整个聚餐或者是整个晚上你都只面对着手机一直在按一直在刷手机吧。适当的和家人聊一聊，那聊了一个可能一段时间之后，再回归到自己的小角落，回归到自己的世界，我想家人们应该也能够体谅的，因为我们大家都有不同的相处模式啊，沟通方式啊，只要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饭，每个人其实都是希望能够努力维系着这样的一个家庭，这样的一个愉快的聚会的，所以如果真的很难做的话，可能也可以请自己的先生帮帮忙，让他帮你说两句话，让你的中秋过得不那么的难过。可能也不是难过啦，可能就是心里的那道坎，或者是还找不到一个舒服的相处的方式。那希望你能够尽快希望你能够在这一次今年的中秋能够找到一个让你自己也舒服的相聚的一个方法吧。为你送上赵咏华的这首《活出一道光》，也希望那些不太喜欢在聚会当中闪耀发光的朋友啊，其实也没关系的，只要你在你自己的世界里享受自己，其实也是 OK 的嘛。

0: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老板，货送完了。
2: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1: 我喉咙痛。
2: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1: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3: 德安凉茶丸。
4: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5: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6: 贴近生活的内容，
7: 天气真的很热啊，在公司和家里都一定要开空调。每月要缴付的电费也提高了。
6: 为了纾解因为烟霾以及炎热天气导致电费上涨的问题，政府扩大电费补贴范围，从今年9月起到12月31号，每月用电量不超过800千瓦时的家庭用户将豁免自动燃料成本调整机制、零售费和销售及服务税。
7: 是的，原本只涵盖每月用电600千瓦时以下家庭的相关电费保障，进一步扩大至800千瓦时。面对电费突然上涨，政府决定扩大保障范围，以减轻人民的生活负担。
0: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继续回到我要对你说，你好，我是 Fish 珍怡。说到中秋节啊，我想大家不一定是要庆祝中秋的，对不对？有些人其实不太喜欢过中秋，但是呢，对我来说啊，有了孩子之后，庆中秋它就不只是相聚这么简单，而是让孩子们也有一个机会去认识我们的传统文化。这边有一个朋友啊，他说自己呢从小到大都不喜欢吃月饼，可是呢就很喜欢去参加一些中秋的活动，感觉和父母一起去看花灯啊，然后一起去看别人制作灯笼比赛的成品是非常有趣，而且也是让他非常怀念小时候跟一家人坐在一辆车子到处走走走，然后吹吹风的日子的。诶，其实我自己也是，诶，我小时候呢很喜欢也很期待爸爸妈妈带我们去那个所谓的油车河啊，就是你逛着逛着呢，看到有灯会或者是有哪些会馆在办一些中秋园游会，那我们就会下车去看一看，然后猜灯谜提灯笼。对我来说，只要是和家人在一起，不管是什么样的日子，它都是值得我们怀念，都是值得我们庆祝的。那佳节正好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嘛，对不对？就能够让我们和所有的家人都坐在一起。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就算你不喜欢吃月饼啊，或者是你不喜欢吃粽子啊，你不喜欢吃某一些特定的节庆食品，但是呢对我来说，佳节就是相聚的最好时候。或许你现在觉得，哎呀，我不一定要就是在节日的时候才回家嘛，我在平常日子我也可以回家呀。当然可以，只是你平常会不会真的找个时间回家陪陪父母呢？所以我想这位尾号7769的朋友啊，我和你是属于同一类人，非常喜欢和家人聚在一起，只是我和你稍微不一样，就是我也蛮喜欢吃月饼的。陈零九的《我在月亮上面唱情歌》这首歌送给你，也送给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我要对你说，这个小时还没有结束，赶快 WhatsApp 到0111701-8289留言点歌。

借着这个小时的我要对你说，在TikTok呢，我们有个朋友向日葵，他想要祝自己的父亲母亲大人身体健康，中秋快乐，点一首花香给他。说到花，想问问看各位哦，听众朋友，想问大家，你平常会给自己买花吗？就是会不会心情好想要买花？ 心情不好也想买花，反正就是选一束花放在家里，感觉心情就是看了特别愉快的。我以前不会有这种感觉，但是我在去年，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在去年的中秋节，当时我去我妹妹的家，然后虽然是 中秋节，但是我们没有什么想要大肆庆祝的嘛，就只是大家坐在一起啊，分月饼，不然那个月饼一家人吃，就是我和我先生两个人吃，好像会吃不完，所以最后我们就选择，哎呀，大家一起坐下来吃我们都喜欢吃的这些月饼，然后不会那么负担嘛。然后他就那个晚上特别去买了一束花，他说吃月饼我们赏月， 然后也有花，然后还配杯茶，感觉特别有禅意。所以呢，那一次就让我特别印象深刻啊，只要是在任何的聚会啊，或者是餐厅啊，又或者反正就是在吃饭的时候，旁边放着一束花，那个感觉整个意境 都不一样了。所以如果今天你是出门在外的话，那就好好的赏赏月。如果你是在家没有想要出外面看月亮，那或许你去买一束花放在家里，一边吃着月饼，然后一边和家人聊家常，一边闻着花香，配着一杯好茶，看看这是不是也是新的，对我们来说啦，可能也是另外一种风味吧。 风味，什么吃的风味吗？不是啦，就是另外一种意境，对不对？好啦，来听这首许绍翔的《花香》。 下个小时由我爱从自己开始的两性对谈，哎呦，我要对你说结束了啦。想要继续留言点歌的话，那就下个星期再来吧。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林清柔，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副首相 Dato' Ahmad Zahid Hamidi 在今天宣布成立马来西亚印尼清真理事会，加强两国之间的清真外交。有关理事会将由印尼清真产品保证局担任主席，马来西亚则担任秘书长。理事会预计将在今年十月举行第一次会议，重点讨论如何简化两国的清真认证程序，进一步促进双边清真贸易。高等教育部长 Dato' Sri Zamri Abdul Kadir 在今天抵达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已展开为期三天的工作访问，加强马来西亚和中亚国家之间的高等教育合作。他将借着这一次的访问出席马来西亚中亚高等教育部长会议，并和中亚国家负责高等教育事务的部长举行会谈。种植及原产业部通过马来西亚棕油局批准拨款390万 ringgit， 在沙巴、丹南、格玛蹦和根蒂咬落实另外14项小圆柱圆丘道路工程。部长 Dato' Sri Noraini Ahmad 指出，这些工程主要是改善内陆地区小圆柱的交通问题，尤其方便他们把农产品运出去。他说，道路改善之后，也能够让油棕、橡胶和其他农作物的小圆柱更加方便地展开经济活动，进一步增加收入。有大约80个国家在联合国大会发声，呼吁紧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强烈谴责伊朗及其盟友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袭击，扰乱国际贸易和危及能源安全。根据路透社报道，星期四，巴林外交部长扎耶尼在联合国宣读一份联合声明，声明指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径持续对国际安全以及航行权利与自由构成威胁。这份联合声明得到波斯湾阿拉伯国家以及西方主要大国的支持。埃塞俄比亚北部星期五发生网络中断，有一家网络监测机构表示，当地出现区域性的网络中断，和提格雷地区电信服务中断的报道相符。同一时候，埃塞俄比亚联邦政府和提格雷叛军之间的冲突正在持续升级，当地民众担心历史重演。联邦政府在2020年到2022年的内战期间，曾经对提格雷实施电信网络中断以及物资封锁，导致大约600,000人死亡。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想和大家探索伊斯兰。成为穆斯林不仅仅是接受一个新的宗教，它更是拥抱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它是一种自立于崇拜唯一的真主，跟随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的指引，并在生活中的每个方面寻求内心的平和与指引的承诺。信士是那些信仰真主和他的使者，并且当他们被召唤去接受真主与使者的裁决时，他们会说，我们听从并服从，最终归于您，源自于古兰经中的第24章第51节。在您踏上这条道路时，你不仅仅是在遵循仪式，而是在拥抱一种更深刻的自我理解，对世界和创造他的那位真主的理解。成为一位穆斯林的旅程是美丽的，但它会伴随一些挑战，因为他们是成长的一部分。信仰之路从来就不是一条直线，每一次的挑战都给了我们成长的机会。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曾说，强者不是打败他人的人，而是当他在愤怒时能自控的人，源自于布哈里的一则圣训。这句圣训提醒我们，真正的力量在于自控与耐心，尤其在我们遇到困难时，耐心、学习及努力，以及寻求真主的喜悦的决心，必定会引导您走向这些时刻。穆斯林的旅途中，五次的礼拜是最重要的方面之一。这些礼拜是与真主直接联系的时刻，是反思、寻求宽恕以请求指引的时刻。在学习礼拜和延迟时，请记住，它是一份礼物，是与创造者每天五次重新连接的机会。确实，祈祷对于信士是有时限规定的，源自于古兰经的第四章第103节。尽管学习如何礼拜可能需要时间，但不要灰心，不要丧气。真主看到您的努力，每次做礼拜时都让您离他更近。即使完全不能掌握礼拜的延迟，最重要是您内心的真诚，相信真主的宽容，他会引导您在礼拜中不断的进步。当我的仆人向你们问我时，确实我就在他们的身边，我应允祈求者在他向我祈求时的请求，源自古兰经的第二章第186节。真主始终在您的身边，无论您感到喜悦、悲伤还是不确定，真主都会倾听指引，并将平安带入您的心中。你与真主的关系是个人的，他会随着每次祈祷和每次善行的付出而不断的加深。伊斯兰最美丽的事物之一就是社群的概念。你现在已经成为了全球穆斯林大家庭的一员，这个家庭是由信仰、爱与同情联系在一起的。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曾说，信士们就像一个身体，如果身体的某个部位痛苦，整个身体都会感到不安，源自穆斯林的一则圣训。这则圣训展示了 Ummah， 就是我们所听到的社群，生气勃勃。您在伊斯兰中的兄弟姐妹将是你无论高低起伏时的支持力量。随着您的信仰成长，你会发现穆斯林的社群是你的力量和爱的源泉。在这段美丽的旅程中，请记住，伊斯兰并非追求完美，而是追求真诚。它是为了真主的缘故，尽最大的努力去做好每一件事情，知道真主是宽恕的。即使偶尔跌倒，也不要对自己太苛刻。重要的是我们的意图、努力以及不断追求进步的心，将每一天视为一个机会，在信仰中成长，去学习知识，去更接近真主。在这段旅程中，每一步都充满着价值，从来不孤单。伊斯兰的道路是平和、光明、充满意义的。愿真主在您的每一步中都指引您，并赐予您今生和来世的成功。各位听众，今天的分享已经来到了尾声，希望下次可以和大家分享更多的话题。我们下次再会，我是 Amira 李恩惠。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3: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诶，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0: 来到了2:12的爱从自己开始。你好，我是 Fish 珍怡。那来到了星期五的2:00呢，我们会有两性对谈的这个环节啊。每个星期呢，针对不同的话题，我们来分享男生们都怎么想，而女人们又是怎么想的呢？同样的话题，你站在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立场，然后会有不同的看法。而且呢，有的时候年纪不同，际遇不同，我们看到的东西或者是你所理解的也都不一样哦。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就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在爱情里你觉得最难的是不会说呢，还是听不懂？我想每一段恋情或者每一对情侣肯定都有经历过争吵，或者是我怎么说他都听不懂，为什么他都不要改的经历吧。所以今天我们就直接请来了一位男嘉宾，但他的年纪其实不能说跟我差很多吧。我说是跟我差很多，好像把我自己给说老了。
1: 我可以啦，我们都是心智稍啊，反正是有只有我自己认为心智稍稍比较成熟一点。
0: 好啦，其实就是我们是不同的世代，比如我是90年代，那他是00后的小伙子，
1: 是的，没有错。
0: 好了，我们今天来到的是节目制作人绿卫啊，绿卫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爱分的听众你们好，我叫绿卫。
0: 好，今天请绿卫来和我们谈的。

0: 女啊，好像肯定会吵一架的。
1: 我觉得有，就特别是你知道，从中学一直啊，中学真的是
0: OK
1: 可能是在无论是在读书期间，因为读书期间比较多，身边比较多人开始在谈恋爱嘛，然后就会开始听到很多关于情侣之间的一些的争吵，或者是他们对方就会埋怨，怎么你就不能够站在我的立场上面想一想？所以回到今天的这个主题，爱情里面最难的是不会说，还是听不懂？我的真实想法就是听不懂，最难的还是听不懂。
0: 听不懂吗？
1: 是。
0: OK， 因为你自己本身可能在恋爱关系中的经验没有很多，但是你办活动的经验很多吧？我们知道办活动啊，无论是筹办一场我们所谓的校园活动，又或者是剧场歌等等之类的，其实沟通它是非常重要的。而我听过这样的一个说法，男生女生我们在沟通的上沟通这件事情上，思维模式出发点本身就不太一样。
1: 对，
0: 所以你觉得在沟通这件事情，或者是在工作啊最难的情况其实是什么？你试过鸡同鸭讲吗？你已经很明显很明确的表达了我的诉求，可是他怎么听不懂？
1: 有，这个真的是很常出现的一件事情。
0: 等等，很常出现是在特定的性别吗？
1: 我不能够这么说吧。
0: 好，来你说。
1: 我举个例子好了，好像之前我们也是有办一个舞台剧，然后在那个的过程当中，我记得我是很恰巧的，真的不是有意挑起任何的性别对立哈，就是刚好有很恰巧的我需要常常跟他沟通的一个的对象，她是一个女性。
0: Okay.
1: 然后在这过程当中，我作为一个导演，那我就必须要去常常去传达我对整个舞台剧，我的对场景的一个设计上面的诉求是怎么样的。那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又表达了，你对于我们这整个部门要顺利运作的话，你最好就是从 A B 到 C 这样的一个程序。
0: 就是你已经一步一步的告诉他你该怎么做了啦。
1: 对，可是最后呢，对一来可能是进度上面的问题，那可能他就比较不那么长的去汇报他的那个进度工作进度给我知道。
0: Okay.
1: 那再来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对方可能在这过程当中，我明明说了你要先预备好一个的计划书，然后怎么去设计这些东西，可是最后对方就直接已经把成品提到我的面前，然后告诉我说成品是这样子，然后对于你的这些尺寸之类的我们都改不了，这只能够这样子，你看可以吗？
0: 那他也没错啊，他觉得我要把事情做完了再告诉你嘛。
1: 我能够理解那一方面啦，就是你说我要先把事情做完，可是如果说今天我们的都已经说了，就是你在做之前你就需要先提成一个计划书，然后呢你那些尺寸，当然在这个尺寸当中都有它的一定的用意在那边，对不对？
0: 就是可能他会不会是超支过急，还是你觉得他是先斩后奏？
1: 我觉得可能是超支过急。对，因为我们为了不要让后期有更多的浪费出现，对不对？我们当然就是希望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在筹备
0: 节省经费，
1: 对，先做好一切的计划跟打算之类的，你才正式开始去操刀，才正式开始的去把那个道具制作出来。可是如果你一开始就做了，那我后面完全没有改动空间，那怎么办？
0: 那会不会是导演的问题
1: 啊？不好意思了，这位同事。
0: 没有，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沟通方面，但是他也并没有说听不懂你的话吧，他最后还是有把事情给完成。
1: 对，那可能也是我觉得可能也见仁见智，因为很多时候每个人不要说性别好了，就是在一个有压力的一个的环境底下，当你要去做事情的时候，可能你就会每个人面对压力以及如何在压力当中去反应的样子都不一样，对不对？有些人可能在面对压力的时候，他就会比较想要急着完成，好让自己赶快把那压力丢掉。那有些人就是还能够在压力当中去慢慢的去
0: 自洽，
1: 对，自洽去摸索，是。
0: 好，那你其实在我觉得在沟通这件事啊，我一直都认为，女生可能是比较情绪化的，但是我们情绪化的来，我们是比较细腻的，在观察也好，就是所谓的这些情绪化都是因为我们在细节上没有得到满足。可是男性很多时候不太追求所谓的情感上的 情绪价值。
1: 对，
0: 就我不会给你情绪价值，我只要把事情做好。那你只要给我那一点点的情绪价值哦，其实我也能够把事情完成，甚至大于你想要的。
1: 你刚刚提的这个情绪，就是女性可能会比较有需求在情绪的价值上面。
0: 我觉得在爱情上，
1: 在爱情上面，对对对对对。那又举个例子，真的不好。

0: 预设各位听众，因为我真的没有什么恋爱经验，我任何的男女经验我都只能够从我自己的活动当中去理解。可是我觉得那个基底还是一样的，就是 每个人背后的那个沟通需求，以及就是最内心深处的那个原理还是一样的啊。还是举回办活动的例子，我记得有一次也是，我有一个学妹，她后来就是成了这个活动的副主席。
1: OK。
0: 然后呢，他们也是在一个流程上面遇到了挑战，然后他就来找我去寻求帮助。那我在听完过后，我的结论就是告诉他说，好，今天你的其中这个环节，我觉得不符合当下你们的流程的需要，有点小拖沓，那干脆把整个拿走是最好的。可是他就后来露出一副很
1: 不解
0: 的样子，然后他很为难，我就看着他扭一扭啊什么之类的，我就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告诉我，那可能我
1: 最后他有说吗？
0: 他有说，他说这个环节是有一个部门很精心制作出来的。
1: OK，
0: 那他觉得他不想白费他们的精力，他还是想要呈现这个环节出来。可是我说不能啊，你呈现这个环节，那就是前言不搭后语，然后观众也会觉得很莫名其妙。然后还
1: 反正你觉得他思考的出发点其实是没有在站在团队的立场去思考。
0: 对，他也不能说他没有完全站在团队的立场，因为从一方面而言，他还是希望团队的付出被珍惜。对不对？所以他才想要保留那个环节，那我后来最后也是把这个环节拿掉了啦。可是就可以看得出，就是确实我觉得女性无论是在爱情或者是在做事上面，她们对于情绪或者就真的是会比较细腻一点。
1: 我们所谓的情绪细腻，它或者我刚才提到的情绪的话，它不一定是大起大落，它不一定是歇斯底里啊，然后一定要那叫什么所求更多，要的更多，不一定是这样的。那到底两个人或者我们说两性之间吧，那两性之间要怎么才能够把话说得通，然后把话听进去呢？我想这真的是一个大学问哦。那等一下我们再请立伟继续和我们聊更多，分享他的经验吧。
0: 好，
2: 我喜欢你，
3: 我喜欢你。

0: 好意思啊，我唔识听，又唔识讲嘅。
1: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2: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1: 现代化、
2: 传统、
1: 多元、
2: 大自然、
1: 独特、
2: 丰富、
1: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一起来马，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2: 欢迎你来马。
3: Honeymoon Chitty Chitty Malaysia 来到槟城了，9月24号到27号，槟城 Summit Cardiff Mall 享受独家旅游优惠，消费满250令吉，你就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7000令吉国内来回机票，现场游戏还有总值超过20000令吉奖品，包括旅游优惠券等着你。附条规，快浏览 events.thestar.com.my/skccm， 一起欢庆2026-2027大马旅游年。
2: 中秋除了吃月饼还有什么好玩的？
4: 当然有，一家大小一起到天后宫过中秋。
2: 9月25号星期五晚上7点，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联合 IFM 和南洋商报举办2026年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
4: 现场有50跳桩、24节令鼓、扯铃，还有夜下舞者呈现的舞蹈表演。
2: 喜欢听歌的更不能错过，风采姐妹、佩银、童星组合元素女团、陈汉龙、 QB 还有小提琴家 Kelly Viking 在现场用歌声和音乐陪你观星赏月。
4: 除此之外，你还可以猜灯谜，观赏5颜6色的灯笼，现场也免费派送灯笼和公仔饼给小朋友，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2: 当天 IFM 的 DJ 小韩，也就是我，
4: 还有我郑烨，
2: 也会担任户外舞台的主持人。
4: 这个中秋9月25号，记得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到天后宫
2: 牵手过中秋。

0: 欢迎回来，我是 Fish 甄怡。
1: 你好，我是节目制作人绿伟。
0: 不是我们这个节目的制作人啊，他是正在制作其他节目的节目制作人。那什么节目呢？我们就不深聊，因为今天我们要谈的话题是爱情里最难的到底是不会说呢，还是听不懂？你身边会有一些情侣朋友，他们每次吵架了就来找你诉苦吗？
1: 有一位，你这么一提起来，
0: 一位而已吗？
1: 其实有好几位来，可是我觉得这一个刚好就是个很适合拿上来讲。
0: 好，OK， 来说一下，说一下。
1: 好，我呢，
0: 出卖朋友。
1: 我有一个朋友，男生啦，男生，这现在是男生。然后他之前呢就有跟他的女朋友，然后他们就有为这一件事情吵架。Uh-huh. 因为在我们大学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常需要去参与其他外校的活动。
0: OK，
1: 那这位女生这位男生的女朋友呢，他就说，哎，你能不能够不要一直这么往外跑？因为我很希望你能够在
0: 陪陪我，
1: 对，在我们的宿舍里面陪陪我，然后就有更多两个人相处的空间。可是对于这个男生来说呢，他就会觉得不，因为他是我们说他是一个 E 人、
0: okay.
1: 然后他就很常需要去从外面当中获得能量，去跟朋友建立关系等等之类的东西、
0: okay.
1: 然后他们很常就因为这个事情而吵架、
0: 嗯、
1: 然后你知道的吧，就是在关系当中很常，其实不是很好，但是很常会被拿来当做威胁对方的一句话，就是好好分手咯，不要去分手了、oh. 然后在这么一次又一次拉扯的过程当中，最终真的是好分了
0: 哦、oh. 那你觉得问题
1: 在哪里吗？我觉得两方吧，就是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就是对方他们两个对彼此的认识还不够多。就是男方，你知不知道你的女朋友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的需求？他可能就是比较喜欢两个人比较亲密的相处，他觉得所谓的 quality time 就是你跟我之间一个独处的一个的时刻。那女方她又知不知道她的男朋友是一个很常需要往外跑的一个的这样的一个的人？无论是她个人的需要就是她想要跟朋友建立关系，或者是从她本身的岗位。而言，因为我这个男生的朋友呢，他本身是一个活动的类似公关这样的一个人、哦、
0: 肯定是需要很多的，
1: 他就比较需要一直尝试、嗯、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哦，我自己也曾经经历过，就是也看过这些大学时期的情侣，然后到工作时期，到成家立业，其实它就是一个阶段。那有些人说熬过就好了，忍一忍就过了，你自己其实赞成吗？
1: 我觉得熬过它不是一个很适合的
0: 词。
1: 对对，
0: 那你觉得应该是忍一忍就好了？
1: 因为我觉得无论是忍还是熬过，你最终都只是把问题扫到地毯下、嗯、就是到最后他可能到累积到一个时期的时候，他就会火山爆发、嗯、然后很多时候你情侣之间最不想的就是扯旧账，可是这个时候就往往最容易扯旧账出来。
0: 我自己在思考我自己的一个模式，或者我身边朋友的一些模式哦。老实说，好像我身边没有几个朋友会喜欢扯旧账这件事情、
1: 哦、
0: 但是呢，有一些状况是我们已经两个人已经坐下来讨论了，就是我们已经沟通了，我不喜欢你做这件事，然后可能对方已经答应了、嗯、但下次又再来。
1: 对，
0: 那比如做家务好了，我最近哦发现自己身边有一个朋友，我们去他家做客的时候呢，他们就提出来说你们帮我评评理吧，我觉得这个还蛮可爱的、
1: uh-huh.
0: 也可以就跟绿瑞做一个小分享。这个女生她觉得自己不是特别爱干净的那种，不至于到洁癖的那种状态、
1: 嗯嗯、
0: 可是她认为基础的清洁应该要有吧、
1: 嗯、
0: 男生也是啊是啊我赞成啊啊，基础的清洁应该要有吧，但是男生的基础清洁是一个月打扫一次
1: 啊，
0: 女生的基础清洁是一个星期我们要打扫一次，然后三个月可能我们请一个钟点工来打扫一下、
1: 嗯、
0: 那老公就认为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个钱呢，我们是不是能省下来自己做，所以他就是会没事我来做。男生会觉得我老公就会认为你别做我来做、你觉得要花钱不要花这笔钱、
1: 嗯、
0: 这钱给我我来打扫、
1: 嗯、
0: 那这个女生的点哦，一直说不清，男生也没有办法说服女生、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很多情侣甚至是夫妻一直重复在鬼打墙的部分。
1: 对，你这么一说我就想起了我自己的家庭
0: 啊，真的吗？来
1: 来说说爸爸妈妈的故事好了，反正都是情侣，也是情侣。
0: 来，你说
1: 啊，反过来哦，我爸爸是一个比较注重清洁的人，嗯，然后他每一次他是那种就是煮完东西过后，你就立马要马上去洗锅，对。
0: 哦，那可能令妈妈就是那种，我们聊天一下没关系，
1: 对啊对啊，
0: 收嘛，
1: 就是放在那边，反正我睡觉之前一定会清理干净就好
0: 了。这就是很多家庭发生的问题，
1: 这就是现在每个家庭的写照是吧？
0: 没错，所以你家找到了一个大家和平共处的方式吗？
1: 嗯，
0: 还是尝试说服另一半成功了吗？
1: 我觉得没有办法。这么多年下来了，我看下来，包括我自己也有些时候会陷入两者当中的争吵，让我觉得就是没有，当我没有办法去说服你的时候，那我就在我的空间跟我舒服的范围内去自洽就好了。好像我用我爸爸作为例子好了，我妈妈是煮完饭过后，她就会放在那边嘛，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呢，我爸爸就看不过眼，然后就好，既然我已经讲了这么多年都没有用。但是还是很和睦啊，大家就是讲了这么多年都没有用。那如果说今天洗这个锅，就是是在他我自己看下来了，就是他给我的感觉就是 ，OK， 洗碗这个事情，当下我觉得我心里不舒服，我要赶快做了它，我要赶快清洗干净，
0: 嗯，
1: 然后刚好又不会影响到我什么的话，那我就去做。所以所谓的自洽，就是你没有办法强制别人的时候，那你就在你可以接受的一个范围内去把那件事情做了。
0: 所以你看，在爱情当中啊，情侣很多时候会陷入所谓的僵局，就是我都已经说了，我不喜欢，不要这么做，那为什么他听不懂呢？然后另一方也是陷入同样的，我已经说了，我有我的立场，我有我的理由，为什么你也听不懂呢？那既然双方都说，然后双方也不想听，其实就各退一步。
1: 是是，
0: 像你说的，你在自己舒服的方式里面互相牺牲一点，然后互相多做一些，
1: 对，
0: 其实就可以找到一个可以一起相处下去的一个模式，
1: 算比较平和，又不会每天大吵大闹的。那作为孩子当然也是要我们说醒目一点了。
0: 怎么样醒目？比如不要讲话吗？
1: 当他们两个开始很僵的时候，就赶紧去打扫吧。
0: 也有些孩子会说，如果爸爸妈妈在吵架，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说话好了，赶紧做事。
1: 是，
0: 给大家送上陈奕迅的这首《不要说话》。

0: 面啊，到底最难的是不会说还是听不懂呢？我投不会说一票。
1: 是，你好，我是绿卫，我投听不懂一票。
0: 好吧。一个没有爱情的人，为什么你会觉得听不懂比较难？
1: 我觉得听不懂很考验你，作为你的功力，也就是好像你要从一大堆话当中去抽丝剥茧，然后去看他背后真正的那个需要是什么。因为有些人他说了一大串过后，他可能只是想分享，他没有他不一定有问题需要你来帮忙解决，对不对？或者是在感情当中，他可能他很长时候很长的时候就是我跟你分享，在一段关系里面，可能我就只是想要你陪伴我，那我不是要你来跟我
0: 解决，
1: 对，我不是要你来跟我说，哎呀，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我难道不知道吗？干嘛还要你来说？
0: 是，确实，男生好像都会怕这件事情。就是你现在让我放下我手上的工作，听你说，我听了啊。然后呢？然后女生可能就会觉得你听了。你没有给我反应，
1: 对，
0: 你脸上的微表情你都在透露着你不理我。
1: 或者是听了过后那个表情是啊，你不理解我在说什么吗？
0: 你难道不明白我吗？为什么我说了这么多你不能理解我的心情吗？
1: 然后这个时候男生就会说啊，好，那我给你回应，那你应该怎么怎么样。然后女生就会说，
0: 我没有要你的
1: 钱。对啊。
0: 我们在演什么情景剧？
1: 都小九九。
0: 那我想这个可能不只是年轻情侣会有，
1: 是
0: 可能在夫妻当中父母可能也会有这种情况。
1: 对对，就我自己的观察而言，我的父母爱情，我的父母也是会有这样的。
0: 那好，那你觉得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就沟通吗？
1: 我觉得沟通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要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停下来。像刚刚我们说嘛，就是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是对方要说你要鼓励对方去说，那你自己也要去听得懂，听懂他是需要你的陪伴跟情感支持，还是他是需要你给一个答案给对方。那当然，如果好像我们刚刚有说到的，就是今天我们有一个课题或者是一个问题，然后双方都有各自一个立场的时候，我觉得到一个地步就是可能对方双方已经沟通了，然后我很清楚你的立场是什么，你也很清楚我的需要是什么，那最后如果这个事情还是谈不妥的话，那真的就是停下来，然后我们各自画一条界限，就是好，你在
0: 你的区块，
1: 对，做东西，然后我在我的区块里面去舒服的去做我自己就好了。可是我觉得，可是很多人可能会说，哎，不对，情侣之间或者是夫妻之间
0: 就是不清不楚啊。
1: 对啊，什么意思？不清不楚，
0: 就是我们就是应该互相牵扯啊。
1: 啊，就是互相融合，你侬我侬。
0: 什么？
1: 可是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的关系，对，这不是一个很健康的状态。是没有错，我们结为夫妻了，是没有错，我们是一个一对情侣，
0: 家庭
1: 了，对，一个家庭了。可是不代表说你要丧失自我，或者是你要丧失掉你自己的一个的私人的一个的空间，对不对？很多时候我觉得为什么争执会发生，就是因为你侵犯了我的空间，但是你却不自知，或者是我不懂得怎么把这个空间表达得更清楚，让你知道，这我觉得这是我要的一个的小自由之类的。
0: 我自己前段时间发生了一个情况，就是在我自己的身上，也算是在我自己身边有发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当女人啊，我们在面对到一些可能工作上的压力啊，或者是一些不满啊等等，我们需要一些情感抒发的时候，你一定会去找你最亲密的人倾诉。所以首当其冲肯定就是另一半。
1: 对， 对， 对，
0: 所以我们会和另一半说了很多之后，那大部分的女生其实想要的只是抒发。就像刚才讲的，那男生如果想要表达自己的不满的时候，很大可能他们要的是建议。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男生啊，他们在吸收了女性的或者是女生朋友的这一些不满的时候，他第一个想法是，好，我要给你解决方案。
1: 是是，
0: 因为当男生向外求救的时候，他想要的都是解决方案。
1: 哎，你这么一说的时候，确实，我不要说别人啦，我们自我省察的时候也会发现到，很多时候男生哦，他会比较容易先尝试自己去消化那个情绪，或者消化当下遇到的问题。那如果我自己能够给到自己答案的话，那我就
0: 不会去找别人
1: 了，对，不会轻易去把东西说出来。那当我开到那个口的时候，啊，好好尊贵，还要你开尊口。
0: 就是 我就是需要帮助，
1: 对，
0: 你直接告诉我解决方案，不要告诉我废话。
1: 嗯嗯，
0: 所以以就是以此为例，那男生在听到别人的要求的时候，第一个想法肯定就是给建议。
1: 是，
0: 所以照这样子来看呢，女生肯定就会认为你怎么这么大男人主义？
1: 对，
0: 我不想要听你的建议，我有我自己的解决方法，我只需要你的情感陪伴。
1: 是，
0: 那男生当然就是我也不是要给你什么建议啊，那你找我，你不就是要这个吗？
1: 对啊，你就是需要吗？
0: 所以是不是男生现在你知道了吗？你能不能够转换一个思路，你就听就好呢？
1: 嗯嗯，
0: 但是听也是很重要的哦。怎么听？当下那个听，还有动作、表情，是不是也要学一下？
1: 你有在认真的听，跟你在就是放空模式下的去听，是很还是有差别的。
0: 你会？
1: 我自己的习惯了，就是当我需要去听别人去分享他一大段心路历程的时候，给各位男性友人们的建议。
0: 等一下，我想这个等一下我们可以好好的来分享哦。到底你要怎么样做好一个聆听者、倾听者，尤其是在两性之间，想要让自己的另一半或者是想要像其他人感受到其实你有在听这件事情，它是很重要的，不只是在两性关系，在工作上，在职场，在生活都很重要。好吧，来听听 Eileen Lee 和李友廷的这一首《你有没有听》。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2: 欢迎来到耍乐34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4: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2: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5: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6: 成为标准答案。
5: 哈？
6: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5: 让段子更有味道。
2: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7: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8: FM， 越听越爱。
2: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34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0: 如果说在爱情里啊，最难的呢就是把话说清楚这件事情的话，哎，不对，如果说在爱情里最难的是要把话给说完哦，然后听得懂的话，那其实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让对方感觉你真的有在听呢？你先说一说。
1: 好，对我而言哦，我觉得在聆听对方说话的时候，首先你的眼神很重要，你要看着他，全神贯注的看着他。
0: OK，
1: 特别是当，因为你知道说话的人，他们说东西的时候，他们很长的时候那个眼神不会看着对面的人的，因为他们会需要回忆过去嘛，然后才慢慢说出来。可是当他把他的眼睛从回忆当中拉回现实往上看的时候，他看到你在看着他啊，就知道你有在认真听了。那当然，我觉得为什么 Fishy 的表情这么奇怪啊？第二 ，OK， 我们先谈第一个 tempo 好了。哇，我觉得我个人觉得眼神很重要，就是你真的是要看着对方的眼睛，
0: okay. 就是手上不要刷手机，工作全部放下，好好听我讲话。
1: 哎，我自己本人哦，就是在听，如果就是我知道要跟对方有一个蛮长的一个的谈话的话，我的手机我会把它
0: 朝下，
1: 对，朝下盖着，
0: 屏幕朝下，
1: 对，因为无论是震动模式还是那个屏幕它发光都好，都会蛮影响那个人的嘛，对不对？所以我都会把它朝下盖着。那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我的身体会朝向他的那个方向。对，去
0: 不会侧面啊等等，
1: 对对对，不大会侧面，除非我在一个很舒服的一个环境底下、
0: okay.
1: 比如说我躺在一个懒人椅，
0: 好
1: 那我就可能会用一个舒服一点的姿势去听他说话。那回应也是很重要，回应不是只说就是、哦、我要给对方什么建议啊什么之类的，而是对方在讲到一些很情绪比较亢奋的地方的时候，
0: 拿纸巾出来
1: 纸巾是一个extra mark， 怎么说，
0: 加分项，
1: 对。那当他说到一些很情绪比较激亢的一些的地方的时候呢，那你可以就是也是跟着对方一起啊，真的吗？啊，为什么？就是这样的一个的感觉。
0: 哎呀，就是当演员了。
1: 哎，我没有这样说。你要让他感受到你也在他的那个叙事里面嘛，对不对？不然的话，他就会觉得好像跟你有一个
0: 距离、
1: 对，一个距离这样子，就是你怎么都没有踏进来我的世界里面去听我说话，所以眼神，然后你的肢体，然后你的回应，这我觉得这简单的三个步骤就已经很够了，就是表示你有在认真的听对方。
0: 我自己和我另一半的方式可能比较不一样，因为我们 me time 很少。
1: 那两位都是大忙人。
0: 不是，因为有了孩子之后确实很难、我相信大家步入了在情侣之间是能够做到的、可是当你步入了家庭，你已经很少可以有两个人坐下来好好深度聊天的这种状况，
1: 对，
0: 就是那个画面很少出现在家里，
1: 应该是两个人之间都有一个孩子。
0: 对啊，那能够怎么办呢？我和我另一半的方式是，你知道我的工作都在手机上，然后我也会在你说话的时候，可能我会处理一些不太重要的工作、然后可能我在说的时候，他也会处理一些不太重要的工作，但是聊到重点的时候，我们会停下来认真的听，认真的回应。那有的时候那个当下其实我们需要的不是回应，我们需要的是复议
1: 啊，对对对对，
0: 一起生气，对，就是你不喜欢某人，那我们现在在表达对某人的不满，我们一起说他的不好，那说完了之后等他冷静一点再来说，其实我觉得你是不是也应该考虑可能哪方面有些问题，是不是也有你自己要检讨的部分。
1: 对，我觉得跟着对方的情绪这点还蛮重要的。
0: 对，你要在乎对方的情绪，而不是我自己的一个表态。如果今天对方跟你很生气很生气，你就是脸眼神给到身体给到，然后语言给到，没有感觉的。情绪上的陪伴，我觉得在女生的角度是比较重要的。
1: 确实是这样子。我有发现，就是跟有一次有一天晚上的时候，我也是跟我一个女生的朋友，然后我们就是在聊天的过程聊天，然后聊着聊着一半的时候，我就回了嘛。隔一天的时候，她就说：“六妹，你昨天晚上的情绪的样子有点 不大正常。哦、然后他讲，他就我就说啊，怎么个不大正常的方式？那说哦，不管你的问题，因为我回去过后有复盘了一下我们昨天晚上的对话，然后发现原来我少告诉你一些东西了，所以你的脸上的表情不是我预想中你会跟出现的一些表情，哦、所以哎，确实哦，就是情绪这件事情，就是女性可能会真的比较在意一点。
0: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体两面的。首先，作为可能平常不太会给情绪价值的朋友，无论男女，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当你要表达倾听的时候，它不只是你的外在的一个表达，它有的时候是当下你能不能够给他感受到你在认真对待，然后还有事后，这件事情结束了以后呢，我们后面是不是你再来给我说教，我才更能够听得进去。再来一个，我刚刚听到绿为你提的这个情况，如果放在爱情里哦，有一个重点是，我们以为你应该给我这样的感觉，你应该给我这样的表情，你应该给我这样的回应，但是爱情它就是不是读心术。爱情它本身就是两个不一样的个体，我们共同朝同一个目标去前进，所以如果你听不懂我说的，或者我说的话你听不明白，你也听不进去，这完全是很正常的。最重要的是呢，两个人要把话给说开，
1: 是，
0: 然后你告诉他，其实我喜欢你怎么样怎么样，比如我现在说了，我希望你能够给我的是什么，你给我的是回馈，还是你给我的是解决，还是你给我的是情绪，
1: 对，
0: 把话说清楚，那下一次我们就能够减少很多的麻烦跟纠缠还有争吵。
1: 是的，没有错。那我觉得最后一点就是期待不要设置错误的期待，然后在这个期待当中也记得要去说出来。
0: 好啦，我想这个也不是在给大家任何的一个说教啦哈，今天这个纯属我们两个人聊聊也另外一点提醒，以后如果找到了另一半，虽然可能自己认为五年内不会有另一半的出现，但是很难说嘛，世事难料，爱情总是会在你不经意间出现，那如果出现了，那我们就得好好把握，好好珍惜，该做的功课就做，对不对？该好好处的我们就好好的相处一下吧。我在未来做出了改变，这首歌送给所有正在苦海爱情苦海中浮浮沉沉的大家吧。好了，下个小时有绝配拼盘，谢谢立伟今天上来做客，
1: 谢谢大家，继续守住 FM。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萨拉姆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清柔，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马来西亚和中亚国家将通过第一次举行的高等教育部长会议，加强双方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合作。高等教育部发文告指出，这项会议将在明天举行，为马来西亚高等教育机构和中亚国家建立更加有系统的合作关系提供平台。马来西亚核能机构总监 Muhammad Rawi Muhammad Zin 指出，核技术预计到了2030年，将为我国经济增长做出更大的贡献，尤其是在医疗、农业、食品和工业领域。他说，这项目标已经纳入2030年国家核技术政策，并且重点推动六大领域的发展。明讯和企业家与合作社发展部合作，通过 Bergas Halal 计划，在2029年之前培训6000名企业家，以推动清真经济领域的企业以及合作社的发展。明讯在今天发声明指出，企合部长沈志强是在2026年马来西亚国际清真展期间正式启动了这项计划。国际新闻，中国和印尼渔业捕捞合作启动仪式星期四在印尼马鲁古省图瓦尔市举行，两国政府、企业以及当地的渔业协会的百余名代表出席。印尼海洋渔业部长萨克蒂指出，有关部门提出的五项蓝色经济倡议和中国提出的推动全球渔业可持续发展理念相符，希望两国进一步加强渔业捕捞和生态养护等领域的合作。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在今天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近期在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会谈当中对日元贬值表达关切。他说，日本和美国将继续保持密切的沟通。根据共同社报道指出，日美领导人对汇率的动向发表评论并不常见，而这个评论也正值日元对美元的汇率持续承压的时期。伊拉克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伊拉克政府在24号当天和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签署协议，以接收该使馆位于巴格达国际机场的外交支持中心。声明指出，这次移交是伊拉克政府为了在预定的时间表之内完成结束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以及外国在伊拉克军事存在的相关程序所做努力的一部分。伊拉克副外长巴赫尔卢库鲁姆在签署仪式上表示，这项举措对于加强伊美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来到了3点11分了，在这个小时呢，我们就有绝配拼盘。星期五的绝配拼盘呢，我们要来听一听好听的马来语还有英语歌曲。然后呢，每个星期我们不是都会设一个主题吗？这个星期的主题呢，刚才在 WhatsApp 这里收到了一位朋友，他问，哎呀，你怎么还不说这个礼拜的主题是什么呢？来了来了，我来了。这个星期的主题呢，我们来听一些听了会让你想要跟着跳，跟着哼，跟着摇摆的经典歌曲。所谓的经典歌曲当然就不是近五年的歌啦，近五年的还不算是经典啦。但是你问我是不是真的要设一个10年还是20年的一个年份，我倒觉得有不至于哦，我就选来一些我觉得好听的马来语和英语歌曲。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给我留言，给我推荐你觉得有什么很经典的马来歌或者是英语歌是你一听都会跟着摇摆跟着哼的呢。可以 WhatsApp 到011-1701-8289。不过呢，我们这个就不是一个点歌环节啦哈，就是让大家来给我推荐，如果你觉得有好听的歌的话，可能下次我在选这个主题的时候可以把你的这个建议，把你的推荐纳入我的考量呢。好了，那在今天的这个小时呢，刚才播了高 Ilham Gu 这首歌。高 Ilham Gu 呢，我记得他最早期的版本是在1980年代的时候就推出了第一版，那后期也有很多人在翻唱哦，所以你可以到串流平台啊，各大平台去听听不同版本的这首歌。这首歌在婚礼上，在或者是一些餐厅啊，都是还蛮常听到的歌。那接下来推荐的是 Assalamualaikum 这首歌，这是马来西亚歌手 Faizal Tahir 在2014年推出的作品。这首歌我想很多人都是不陌生的，因为这句 Assalamualaikum 呢，在马来人的语境当中就是充满祝福和问候意义的词语，主要是传达和平、善意、感恩和关怀身边人的一个讯息。那这首歌的节奏是属于轻快的，而且它是带有一个力量感的演唱，所以让这首歌当年推出之后迅速的就受到了欢迎，成为不少活动庆典当中经常会播放的歌曲。虽然它这句 Assalamualaikum 通常是穆斯林用来做互相打招呼的一个句子啊，但是其实非穆斯林听到这首歌，尤其是像我们马来西亚，在马来西亚生活的朋友听到这首歌，我想你也是会想要跟着一起跳起来的。那我们就来听听 Faizal Tahir 的歌吧。

0: iFM 越听越爱，横坑西部 FM 106.7。
1: 我是南洋商报副总经理兼教育主编范忠兴。今年的中秋节你们有什么节目呢？由雪龙海蓝会馆天后宫、南洋商报及 IFM 联办的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将于今年的中秋节正日，也就是9月25日星期五晚上6:30在吉隆坡天后宫盛大举行。我们欢迎各位一家大小来到天后宫参与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精彩室内以及户外节目，共庆中秋。
2: 我是雪龙海蓝会馆副旅船船长王少珍，今年牵手过中秋在9月25号，希望大家一家大小过来跟我们一起过中秋。
3: 我是雪龙海南会馆青年团的创新与技术组主任狄汉，9月25号牵手过中秋，我们在天后宫不见不散。
4: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0: 各位听众大家好，如果卫生官员或社区志愿者上门进行骨痛热症检查及防控工作，请大家给予充分合作，让我们一起检查并清除黑斑蚊滋生地。屋主、商家及场所管理员有责任保护环境清洁，并及时采取适当的防蚊措施。当检查过程中发现黑斑蚊滋生地，立即采取清除行动。对于未遵守防蚊规定的场所，卫生当局可根据现行法律采取进一步的执法行动，消灭蚊害，杜绝蚊症。此信息由卫生部发布。
5: 我想吃福建面。
6: 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5: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

0: 还有黑色的。
1: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2: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3: Hey boys，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2: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罗琳，
2: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1: 欢迎来我的家。
4: 美食侦探社，每次听到嘉莹的这个节目呢，我都非常的想去吃她介绍的美食啊。在之前她有介绍过了椰浆饭啊，然后还有油条啊，还有肉骨茶呀。那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呢？最近呢，嘉莹她不只是在自己的这个 IG 社交媒体上有发布了文字版的美食侦探社哦，还有英文版的美食侦探社。所以如果你想了解美食的历史的话，也可以来在星期天的早上10点来收听他的节目，又或者是到他的社交媒体上去看看文字版的这些内容咯。好啦，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有哪些歌曲是会让你一听就想跟着唱、跟着跳、跟着一起动起来的吗？这首歌我想你可能未必会唱完整首歌，但是它的前奏一下，哎呦，你就忍不住想要跟着它一起动起来。而且它的动作呢，我可以说大家好像那个标准动作大家都会的那个，尤其是它的 chorus 的部分哦。这首歌就是 YMCA，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经典作品。我连说出它的歌名，我想你已经有在头脑当中想起了它的旋律了。这首歌呢，其实是 Village People 在1978年推出的，这么多年以来，这首歌一直都是派对啊、婚礼啊、运动赛事，又或者是各种庆典活动的热门歌曲。尤其是来到副歌的部分，就是 YMCA 的字母的时候，现场的气氛都会瞬间被燃到了极点。我想一首歌它能够红遍几十年啊，肯定不只是因为它的旋律朗朗上口，一定有其他的过人之处。就是你听过一遍，你就会能够和陌生人一起哼着这首歌，或者是可以和大家一起跳，一起享受当下的快乐。所以来吧，来看看你会不会也跟着动起来呢？ Village People 的 YMCA。

0: 人一票。
1: 你爱吃什么口味的月饼呢？我没有买月饼，因为
2: 都是别人送的。
1: 对，自从你加入电台之后，第一是因为电台有，再来就是有时候去一些活动，他们也会送一些月饼。
2: 有一种月饼我是肯定吃不下去的，就是阿勇推荐的麻辣月饼。
1: 哈Nora 一定要买五仁月饼吃。他说呢，因为其他的馅啊，平时呢会用来做其他的甜点都可以吃到，就唯独五仁。
2: 怀国还提醒哦，五仁月饼要有牙齿才能够吃。其实也有很多人推荐金腿月饼，就是呢五仁加上一些火腿肉，有果仁味加上肉香味，不过呢就比较贵啊，一个要20多30令吉。我是肉食动物，
1: 肉食动物
2: 在想可不可以出一个什么叉烧月饼。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4: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5: 月光光照地堂，哈仔
6: 婆婆，为什么别人唱的月光光跟你唱的不一样的？
5: 以前的歌谣都是口耳相传的，外婆唱给妈妈听，妈妈再唱给孩子听，传着传着，这里改一句，那里换一句，就变成不一样了。
6: 所以是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咯。
5: 客家人、潮州人也有自己的月光光。
6: 原来重要的不是哪个版本正确，是这么多年了还有人在唱。
5: 是啊，一代一代的传唱。
7: 月儿圆呀，月又圆啦，月哈一起上中秋。
6: 那以后就换我唱给下一代听喽。
5: 好，
8: 同一轮明月，不同的月光光，这个中秋节回家团圆的时候，不妨问一问你家的月光光是怎么唱的。
9: 月光光秀才了，
10: 月亮月光光。
5: IFM 祝你中秋节快乐。
9: 月光光照地堂。
5: 你唱走音啦。
11: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Ethan， 刚刚呢我们就播了这个中秋节的特别 promo， 然后呢我们的大大前辈郑南吉啊就献唱了月光光月公公啊，然后 Ethan 就说呢，现在的月光光就是每个月的这个时候口袋空空，口袋光光，有没有？不要紧啦，口袋光光那听歌让自己开心一下咯，是不是？那来到了3点34分啦，继续来给你推荐一些好听的歌曲吧。有哪些经典的马来语或英语歌曲是让你一听就想要跟着唱的呢？吉隆坡的 Paul Lim 他给我推荐了 Saloma 的月光小夜曲。诶，我刚才在就是串流平台上找了一下，诶，我其实也很想给大家分享这首歌，无奈我们的系统当中我好像找不到，诶，也可能是因为时间太紧了啦，没关系，下次呢我再把这个主题搬上来的时候呢就选播他的这一首歌。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呢，相信很多的朋友呢听到这首歌也是会跟着一起哼一起跳，尤其是如果你是经历这个2010年代，在那个时候华语、马来语、印尼歌曲是非常蓬勃的。我记得马来西亚的朋友在那个时候是印尼歌啊、华语歌啊、马来歌，什么歌我们都听的。那这首歌 Sayang 是来自印尼女歌手 Shay。 那 Shay 呢，她名字叫她的原名哦，其实是 Shirley Jitan。 Shirley Jitan 那她出生于印尼的雅加达，是一位歌手兼演员。其实她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接触了演艺圈了，后来因为参加了歌唱比赛还有电视节目，慢慢的累积了一定的知名度。她在2010年推出这首 Sayang 之后，很快就在东南亚地区受到了关注。而且这首歌很特别的是，它的旋律很轻快很简单，没有太大的复杂，或者是它的歌词也没有让你感觉很难学，就是非常的朗朗上口。而这个 Sayang 这个词本身在马来西亚我们也非常熟悉你在对你的爱人你也会说 Sayang， 你在看到可爱的小孩我们也会用 Sayang，所以它可以代表亲爱的宝贝，也可以是情侣之间一种亲密的一个叫法吧，比较亲密的一个称呼。虽然这首歌来自印尼哦，但像我刚才说的，马来西亚的朋友我们听起来是一点都不陌生的。而且你会发现这首歌它的副歌一到，你可能歌词你都还没想起来，你也还没消化，根本还没有就是把它翻译过来，可是你的嘴巴已经在跟着哼了。这就是这首歌我觉得很特别很有趣也很可爱的地方，就是一首简单甜甜的轻松俏皮的演唱方式，就是让你听起来非常的有青春感有回忆感。所以一起来听听这一首 Sayang， 让我们一起回到我们的青春甜蜜粉红泡泡的那个时候。

0: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啦。
1: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2: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1: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3: 喂，
2: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3: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1: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4: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5: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6: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7: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8: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5: 不只是听歌，
7: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6: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幸福自己。
5: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7: 和敏瑜一起
5: 解锁一首歌
7: 不同的意境。
9: 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耶。我臭老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0: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9: 啊 ，OK， 改天再聊。
10: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11: Hello，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12: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13: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11: OK， sorry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刚刚听过的呢，是在1976年发行的 Dancing Queen， 你有没有跟着一起 dancing dancing 一起跳舞呢？接下来要推荐的这首歌也是一首很有年代感而且非常经典的情歌，演唱者是美国歌手 Natalie Cole 的 This Will Be This Will Be、那说到这位歌手呢，他其实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故事的歌手，他是传奇爵士乐手兼歌手Nat King Cole 的女儿，从小啊，她就是在一个音乐世家长大的。不过，在小的时候呢，很多人就会说，你会不会凭借着父母的光环，靠着爸爸的这个音乐家的光环去发展你的音乐事业呢？但她并没有啊，她就是凭着自己的声音和实力，在70年代开始闯出属于自己的事业，而这首歌。This Will Be 啊，就是在他早期非常重要的一首代表作，在1975年推出之后，很快受到市场的喜欢，因为这首歌和当时一般诉说着爱情的慢情歌是不太一样的。这首歌它的节奏很轻快，听起来是开心兴奋，好像那种哎呀，你刚刚遇到了一个对的人，然后你的心跳加速，忍不住想要大声的告诉全世界我喜欢他，这样的一个感觉啦哈。所以呢，这首歌的全名其实是 This Will Be An Everlasting Love， 简单来说就是这会是一场长长久久的爱情。所以这首歌你会在一些很开心的场合听到，比如在婚礼上啊，在派对上啊，或者是结婚周年庆也是会选播这首歌。如果你今天心情很好，想要听一首能够让自己跟着摇摆的歌曲，又或者你想要听一首可以和你的老伴啊，和你的另一半一起跳舞的歌，给你推荐这一首 Natalie 的 This Will Be。

不知不觉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刚刚这一首 Natalie 的 This Will Be， 那除了这首之外啊，我们听了很多不同的好歌，比如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播了 Go Il Ham Gu， 还有 Assalamu Alaikum， 还有 YMCA Walking on Sunshine， Dancing Queen， 还有刚刚的 This Will Be， 一首首的经典好歌，我自己一个小时听下来啊，有一个发现一个共同点，就是这些歌曲它虽然已经发行了好多年，甚至有很多的歌它比我早出生很多很多哈，但是呢一听到你还是会想着跟他一起跳，想着一起哼着这一首歌。有时候你不会主动的去听，或者主动的去把这首歌给搜索出来啊，在你的串流平台上听到还是什么之类的。但是某个瞬间你听到这个音乐的时候，它是能够瞬间把你带回到那个年代，感受在那个时候的可能你在那个时候的青春洋溢，你在那个时候的快乐，还有无忧无虑，甚至是会让你想到你一起听这首歌的朋友们。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至少我在听 YMCA 的时候，马上让我回想起了中学时期还有大学时期和朋友们一起办活动的场景啊。所以你看，音乐它留下来的不只是旋律哦，更多的时候是一段青春，一段感情，或者是一段你以为你已经封藏或者是你已经遗忘过了的岁月。刚好今天也是中秋节嘛，月亮一年一年的圆哦，那来到了这个中秋佳节，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握机会和你爱的朋友们相聚，或者如果不喜欢和别人聚一聚，或者来不及安排聚会的话，今天晚上的牵手过中秋来找我们的 IFM DJ 们一起玩吧。为你送上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有 Yuna 的 Dance Banana。 下个星期的爱从自己开始，我们再见喽。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 ，Salam Alaikum Adani， 您好，我是林清柔，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达特什阿诺伊布拉欣访问中国上海和杭州三天，不仅是一次例行的外交访问，也为连续两国的战略关系深化各领域合作开启新的篇章。这次访问的一项主要成果是首相和26家中国企业会面之后，获得总值286亿 ringgit 的潜在投资，有关投资涉及半导体、人工智能应用和机器人等领域，其中包括5家中国大型企业。马来西亚和俄罗斯将进一步加强文化以及艺术领域的合作，通过文化交流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并且巩固现有的双边关系。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 Dadashi 张庆信指出，有关部门的代表团日前出席圣彼得堡联合文化论坛期间，和俄罗斯文化部长刘比莫娃举行会谈。马来西亚感谢俄罗斯持续推动两国的文化交流，包括配合第9届马来西亚国际电影节举办俄罗斯电影周。马六甲州政府通过马六甲关爱人民倡议拨款超过1.96亿 ringgit， 用来改善学校的基础设施以及提供涵盖小学到大学的教育援助。马六甲首席部长 Dato' Abdul Rauf Yusof 指出，这笔拨款也包括人力资本培育计划，预计惠及超过14万名马六甲人民。他说，州政府将继续推动教育发展，通过落实各项高影响力政策和发展计划，进一步加强教育工作。截至今天下午3点，沙拉越州仍然有4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水平，也是目前全国唯一还有地区录得空气质量处于不健康水平的州属。根据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的网站数据，西连的指数最高达171点，其次是三马拉汉159点，古晋158点，以及斯里阿曼153点。英国金融时报在星期五报道，欧盟已经告诉英国首相伯纳姆，英国需要提高对中国汽车的关税，并进一步和欧盟贸易政策接轨，以避免英国的关键出口产品受到欧洲制造的规则限制。金融时报引述2名知情者表示，英国在这之前争取欧盟给予英国产品同等的待遇，欧盟则告诉英国最佳的解决方案是加入欧盟关税同盟。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都在越听越爱。
1: Star Carnival 车贴车贴 Malaysia 来到 Penang 了，9月24号到27号，槟城 Sunway Cardiff Mall 享受独家旅游优惠，消费满250令吉，你就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7000令吉国内来回机票，现场游戏还有总值超过20000令吉奖品，包括旅游优惠券等着你。附条规，快浏览 events.thestar.com.my/skccm， 一起欢庆2026-2027大马旅游年。
2: 贴近生活的内容，
3: 天气真的很热啊，在公司和家里都一定要开空调，每月要缴付的电费也提高了。
2: 为了纾解因为烟霾以及炎热天气导致电费上涨的问题，政府扩大电费补贴范围，从今年9月起到12月31号，每月用电量不超过800千瓦时的家庭用户将豁免自动燃料成本调整机制、零售费和销售及服务税。
3: 是的，原本只涵盖每月用电600千瓦时以下家庭的相关电费保障，进一步扩大至800千瓦时。面对电费突然上涨，政府决定扩大保障范围，以减轻人民的生活负担。
4: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5: 老板，货送完了。
6: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5: 我喉咙痛。
6: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1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5: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7: 德安凉茶丸。
8: 此广告已获得药广告局批准。
4: FM 越听越爱，双打根 FM 95.1。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2: 哎，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了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1: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3: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4: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分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5: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6: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7: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8: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9: 早安民调，一票。
10: 你爱吃什么口味的月饼呢？我没有买月饼，因为
11: 都是别人送的。
10: 对，自从你加入电台之后，第一是因为电台有，再来就是有时候去一些活动，他们也会送一些月饼。
11: 有一种月饼我是肯定吃不下去的，就是阿勇推荐的麻辣月饼。
10: 哈 ，Nora 一定要买五仁月饼吃。他说呢，因为其他的馅啊，平时呢会用来做其他的甜点都可以吃到，就唯独五仁。
11: 怀国还提醒哦，五仁月饼要有牙齿才能够吃。其实也有很多人推荐金腿月饼，就是呢五仁加上一些火腿肉，有果仁味加上肉香味，不过呢就比较贵啊，一个要20多30令吉。我是肉食动物，
10: 肉食动物。
11: 在想可不可以出一个什么叉烧月饼？
1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9: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13: 爱乐站，越听越爱。吉隆坡何许兰娥 FM 89.3。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郭富城《冲冲冲》。

0: 本周冠军歌曲莫文蔚《昨天今天》。就让我贴着你额头，最喜欢听你说以后。每逢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傍晚六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马来西亚印尼清真理事会下个月召开首次会议，学委会下个月七号开会敲定马六甲州选举事宜，白宫恢复三家媒体记者的采访证。萨拉姆利西亚马达尼，中秋安康，我是林清柔，为您带来重点新闻。

0: 首相 Datuk Anwar Ibrahim 对中国上海和杭州展开为期三天的访问，不仅是一场例行的外交之旅，更为延续两国战略关系、深化各领域合作开启了崭新篇章。在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局势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之下，布城所推行的昌明外交取得了积极的成果，进一步巩固了马来西亚作为中国在东南亚重要战略伙伴的地位。这次的访问其中一项核心成果是首相在和26家中国企业会面之后，成功招揽了总值286亿 Ringgit 的潜在投资。这些投资涵盖半导体、人工智能应用、机器人和电动车等领域。此外，这次访问也促成了我国对中国在未来1到3年之内总值82亿 Ringgit 的出口额。副首相 Datuk Ahmad Zahid Hamidi 在今天宣布成立马来西亚印尼清真理事会，进一步加强清真外交合作。他说，有关理事会将由印尼清真产品保证局担任主席，马来西亚则担任秘书长。理事会预计将在今年10月举行第一次会议，重点促进两国之间的清真认证便利化，促进双边的清真贸易。马来西亚和印尼早在2023年就签署合作备忘录，展开简化清真认证以及贸易程序的双边谈判，并且已经在今年6月完成谈判。阿曼扎希指出，更加紧密的合作将有助于确定促进贸易的实际方法，减少重叠，并且协助企业和区域供应链接轨。另一方面，阿曼扎希指出，我国清真产品出口额在去年已经达到685亿2000万 ringgit， 政府放眼到2030年进一步提高到800亿 ringgit， 同时推动清真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达到11%。目前我国只有14.7%的清真认证企业涉足出口的市场，因此政府必须进一步协助更多的清真企业拓展海外市场，以提高他们的国际竞争力。高等教育部长的 Datuk Zamri Abdul Kadir 在今天抵达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展开为期3天的工作访问，以加强双方之间的合作。他将借着这一次的访问出席马来西亚中亚高等教育部长会议，并且和中亚国家负责高等教育事务的部长举行会谈。Zamri 指出，这些会谈是加强彼此高等教育机构合作的第一步，为双方建立更加有系统的合作奠定基础。马来西亚和俄罗斯将进一步加强文化以及艺术领域的合作，以通过文化交流增进两国人民了解并且巩固双边关系。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 Datuk Sri 张庆信指出，有关部门的代表团日前出席圣彼得堡联合文化论坛期间，和俄罗斯文化部长刘比莫娃举行会谈。马来西亚感谢俄罗斯持续推动两国的文化交流，包括配合第9届马来西亚国际电影节举办俄罗斯电影周，以及让俄罗斯音乐学院的学生在访问马来西亚期间演出。马六甲州议会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三正式解散，选举委员会秘书 Datuk Khairul Shari Idrus 在今天发文告指出，有关委员会将在下个月7号召开特别会议，以讨论第16届马六甲州选举的相关事宜，当中包括选举令状发出的日期、提名日、投票日、所采用的选民册以及准备工作。会议将由选委会主席 Datuk Sri Ramlan Harun 主持。选举委员会将在会议结束之后召开记者会作出宣布。种植及原产业部通过在马来西亚棕油局批准拨款390万 ringgit， 在沙巴、丹南、格玛蹦和根蒂咬落实另外14项小原主圆丘道路工程。部长 Datuk Sri Noraini Ahmad 指出，这些工程主要是改善内陆地区小原主的交通问题，尤其方便他们把农产品运出去。他说，道路改善之后也能够让油棕、橡胶和其他农作物的小原主更方便地展开经济活动，进一步增加他们的收入。
1: 级加工食品，如香肠、汉堡、肉饼等，含有高防腐剂、高盐分、高饱和脂肪，过量摄入会导致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上升，更会增加患上肠癌、肥胖症、慢性疾病的风险。多吃新鲜天然的食物，每餐按照健康餐盘比例摄取均衡营养，每天至少喝6至8杯白开水，共同建立马来西亚一家的健康生活方式。
0: 下来关注国际新闻。美国联邦法官裁定特朗普政府对几家主要媒体的白宫采访禁令违宪之后，白宫在星期四宣布已经恢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MS Now 和政客新闻网站 Politico 记者的白宫采访证。特朗普在上个星期指出，这三家媒体持续报道假新闻，而下令禁止他们进入白宫。这三家媒体过后提起联合诉讼，指这一项禁令违反保障言论和新闻自由的宪法第一修正案。这是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和主流媒体之间最激烈的一次冲突。这次的裁定对特朗普来说是一个重挫。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在今天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近期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会谈中对日元贬值表达关切。他表示，日本和美国将继续保持密切的沟通。两位领袖日前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会面，高市早苗告诉特朗普，从整体来说，日元被低估是一个问题。报道指出，日美领导人对汇率的动向发表评论并不常见，而这个评论也正值日元对美元的汇率持续承压。英国金融时报在星期五报道，欧盟已经告诉英国首相伯纳姆，英国需要提高对中国汽车的关税，并且进一步和欧盟贸易政策接轨，以避免英国关键出口产品受到欧洲制造的规则限制。金融时报引述两名知情者表示，英国在这之前争取欧盟给予英国产品同等的待遇，欧盟则告诉英国，最佳的解决方案是加入欧盟关税同盟。有大约80个国家在联合国大会发声，呼吁紧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强烈谴责伊朗及其盟友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袭击，扰乱国际贸易及危及能源安全。根据路透社报道，星期四巴林外交部长扎耶尼在联合国宣读一份联合声明，声明指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径持续对国际安全以及航行权利与自由构成威胁。这份联合声明得到波斯湾阿拉伯国家和西方主要大国的支持。伊拉克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伊拉克政府在24号当天和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签署协议，接收有关大使馆位于巴格达国际机场的外交支持中心。声明也提到，这次的移交是伊拉克政府未在预定时间表之内完成结束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及外国在伊拉克军事存在的相关程序所做努力的一部分。伊拉克副外长巴赫尔·霍鲁姆在签署仪式上表示，这项举措对加强伊美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埃塞俄比亚北部在星期五发生网络中断，有一家网络监测机构表示，当地出现区域性的网络中断，和提格雷地区电信服务中断的报道相符。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马来西亚印尼清真理事会在下个月召开首次会议。选委会在下个月7号开会，敲定马六甲州选举事宜。白宫恢复三家媒体记者的采访证。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今天是8月15中秋节，同样呢也是2026年的9月25号，现在是5点14分。你好，我是 YY。 听过的歌曲是林忆莲所演绎的 Better Man。 不晓得大家在中秋节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又是活动呢？在中秋节有没有赏月的习惯？来和我们聊一聊吧。但刚才啊，吉隆坡就下了一场大雨，现在呢不晓得雨停了没，因为我在直播室里头嘛。但是刚才即便在直播室里头也听到雷声是轰隆隆的响啊，不知道现在雨停了吗？你在哪里呢？你那里是否下着雨？又或者今天是否能看到月亮？其实我觉得啊，天气虽然是变化莫测的，可是有时候一场大雨反而是可以啊，把那些烟雾也好啊，又或者是把云啊给散尽，而在雨之后就可以看到非常明亮的景色，又或是月亮。昨天我就和朋友一起到巴生进行了一日游，那在一日游的最后，我们就决定要到海边那里去看看海，看看日落。那个时候呢也是下了一场大雨，原本以为应该会败兴而归，没有想到去到那里时，诶，那个雨啊就慢慢的越来越小，最后雨停了，也看到了非常美丽的夕阳。所以有些时候人生也是这样子吧，下着大雨的时候你觉得好像很多事情都没有变好，好像很多事情啊都卡在路上，可是雨是终究会停下的，而在停下之后会有更加美丽的景色在等着我们。来，我们聊一聊吧，你那里的天气如何？听听这首歌，有的是周深以及 Ella 陈嘉桦所演绎的《全世界的雨》。

0: i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业。能源及水务转型部发文告说，政府将通过电力回购制度为2027年开放新的250兆瓦可再生能源配额，预计可以带来30亿令吉投资，并直接和间接创造超过5000个就业机会。这项配额涵盖沼气、生物智能和小型水力发电，开放给符合资格的可再生能源开发商申请，适用于马来西亚半岛及纳米联邦直辖区。所有配额都可以通过线上竞标方式申请，申请期从2027年2月3号开始，直到3月24号。申请平台是马来西亚永续能源发展机构官方网站。电力回购制度就是政府鼓励企业和发电者生产绿色电力的政策，政府允许符合条件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者把自己生产的电力输送到电网，再由电力分销商按照规定的回购电价购买这些电力。那么它是怎么运作的呢？比如一家公司利用太阳能板发电，除了自己使用以外，也可以把符合条件的多余电力输送到电网，并在指定期间获得收入。这个制度的重点就是通过保证购买加上规定价格，让发电者可以

0: 获得相对稳定的收入，因此对投资者来说，这可以降低发展可再生能源项目的风险，也更有动力投资太阳能、生物智能、生物燃气和小型水力发电等项目。而对国家来说，则有助于推动绿色能源发展，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同时带动投资和就业。总的来说，电力回购制度就是鼓励更多人生产绿色电力，从而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同时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
1: IFM 振振有词，
0: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00重播。

0: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1: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2: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3: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4: 大家好，我是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倪可敏，在此热烈欢迎大家出席史上第一次全国新春博览会。一起见证新春的蜕变，文化的传承，好品的呈现。9月25到27日，一连3天，约定大家在 Pavilion Bukit Chalet 不见不散。
3: iFM 星期一到五
5: 下午5点，
6: 无所事事。
0: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艳影。今天呢是9月25号，现在是下午5点26分。那今天同样也是中秋节，所以在今天的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要和你一起来聊一聊的就是每次在中秋节你一定会做的是什么事情呢？除了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些提灯笼啊，又或是吃月饼等等等等，你会不会也有一些事是你自己每一次中秋节一定要做的啊？那就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这些事情都是什么，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些事呢？那在上一段呢，其实也和大家说，吉隆坡好像在下雨哦，就问大家现在过得怎么样啊，又或者是你那里的天气如何，看看我们的朋友都说些什么。 Kingsley 呢就说，现在下大雨，高速呢也非常堵车哦，还说有树倒下来的情况，所以呢还是要请大家无论你是在开车还是在哪里都要小心为妙。那另外一位朋友呢，他就和我们分享这里已经停雨了，也希望今天的牵手过中秋可以顺顺利利。非常谢谢这位朋友。那雪龙区的朋友如果今天没有什么计划，也可以一起啊到我们的海南会馆，也就是天后宫那里呢，来参与我们的牵手过中秋的活动。来，我们聊一聊吧，你在中秋节一定会做的事情包括什么。我自己在小时候就会做的一件事，当然就是提灯笼。因为呢在社区区里都会有很多的社团举办这种提灯笼的活动。那还有另外一件事呢，就是去表演。因为这些社团总会有那种让孩子们去表演的一些项目啊等等，无论是舞蹈啊又或者是乐器等等。那过去呢就有参与那些社团的一些舞蹈团体，当然就跳得不是很好，可是呢在中秋节他们就会有这种中秋晚会，那我们呢就会一起到那里去表演。表演结束之后就会和大队一起拿着灯笼去那里游行。那游行的过程当中也非常有趣，因为灯笼呢大家都知道是非常脆弱的，非常容易呢就燃烧起来，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还会比一比谁的灯笼呢是可以更加持久的。还有一些非常创意的灯笼也是可以在游行当中看到，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哇，怎么这些人这么强啊。有一些人会用铁罐子把它做成非常有创意的灯笼，那个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到他们就拿着那个铁罐啊在游行队伍当中特别特别的亮眼。而有些人呢则会拿着那种会响的啊，就是放电池的灯笼。我过去也有好几个是这样子的，它就是动漫人物的形象，那就会拿着那个灯笼一起游行。可是那个灯笼呢就特别的吵，因为你在打开它的电源之后它就会发出很多的响声，那你在人群当中也会变得特别特别的突兀。所以等年纪再长一些就不会再拿那类型的灯笼了。那同时也会准备非常多的蜡烛，在我们当地的社区也会有人在公园里头举办那种一起点灯笼啊或者是一起赏月的活动。那在中学时就会和朋友一起到公园那里所谓的野餐，又或是在那里和他们一起赏月。那你呢，你在中秋节一定会做的又是什么？来和我们聊一聊吧，0111701-8289。现在我们也在 YouTube 以及 TikTok 上做着直播，来和我们一起进行交流互动吧。 AIFM.Malaysia 听听这首歌，有的是郑冰燕以及陈正红所演绎的今夜的月亮。还是说你在中秋节一定会 做的就是赏月呢？可是我以前不太知道应该要怎么赏月，其实所谓的到公园去啊，也只是和朋友一起团聚的一个借口罢了。来，我们聊一聊吧。

0: 雨光光照地堂。哈仔，
1: 婆婆，为什么别人唱的月光光跟你唱的不一样的？
0: 哎，以前的歌谣都是口耳相传的，外婆唱给妈妈听，妈妈再唱给孩子听，传着传着，这里改一句，那里换一句，就变成不一样了。
1: 所以是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咯。
0: 嗯，客家人、潮州人也有自己的月光光。
1: 原来重要的不是哪个版本正确，是这么多年了还有人在唱。
0: 是啊，一代一代的传唱。
2: 月儿圆呀，月又圆啦，月哈一起上中秋。
1: 那以后就换我唱给下一代听喽。
0: 好，
3: 同一轮明月，不同的月光光。这个中秋节回家团圆的时候，不妨问一问你家的月光光是怎么唱的。
4: 月光光秀才了，
5: 我捏月光光。
0: IFM 祝你中秋节快乐。
1: 月光光就得堂。
0: 哎呦，你唱走音啦。
1: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6: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7: IFM 星期一到五
8: 下午五点，
9: 无所事事。
1: 今天是中秋节，那每一年中秋节你一定会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来和我们聊一聊吧。先来看看这位朋友哦，他说啊，其实每一年中秋节呢，他会做的事情就是拜月亮。我想要知道这个拜月亮的习俗啊，是不是某个特别的籍贯他们才会做的事情？我感觉自己好像没有做过这件事，还是有什么样的，有没有朋友可以为我解答一下？那这位朋友呢是 Bunky， 他就说中秋节一定会做的事呢，就是好，那看一看这位朋友，他是北海的 CP Fun， 他就说呢，中秋节会买月光饼、小芋头还有菱角，在家里开月光会。目前槟城是天气晴朗，希望今天不会下雨啦。天气晴朗能不能看到云层？就是因为天气晴朗也未必可以看到月亮，也不是想要扫大家的兴，因为去年我也曾经做过这件事，就觉得今天天气晴朗应该可以看到月亮吧，但外出之后却发现今天这个虽然天气非常的晴朗，但没有办法看到月亮。还是希望今天每个想要赏月的人都可以看到月亮了哈。这位朋友呢是来自PJ 的炫宇，他说每一年中秋节的正日啊，除了一定会吃月饼之外，也会穿着汉服去天后宫牵手过中秋，和天文学会的委员们一起设置望远镜，让民众一起透过望远镜赏月。谢谢炫宇，非常期待今天可以看到大家拍的照片。去年还是前年啊，曾经看到同事分享他们在望远镜那里看到的月亮，真的又大又圆，好漂亮啊。那这位朋友呢，他就是阿蛋，他就说啊，小时候最喜欢的是在家外面和家人一起提灯笼，和家人一起吃月饼，吃好料，感觉这样就满足了。说起这个，过去呢没有灯笼的时候，我们喜欢做一件我觉得其实还挺危险的事，那就是点蜡烛。我们就会把蜡烛呢点了，然后呢把它粘在地上。通常呢点的方式就是两头烧，就是你烧了上头蜡烛的，点燃蜡烛之后呢，你就会用火啊去燃烧蜡烛的底部，让它有稍微融化了一些，然后就把它粘在家里的停车场那里。那在那里点燃了蜡烛之后呢，就会看它慢慢的熄灭。那最后呢，就需要用尽办法把这些融掉的蜡给它刮出来，因为这样子呢才不会被父母责骂。那你小时候有没有做过这样子的事情呢？来和我们说一说吧。这位朋友他要求匿名，他说一定要做的那就是吟诗啦，感觉好像很有默 水，但是呢自己非常喜欢苏东坡的那一首明月几时有，也就是邓丽君唱的那一首，说的就是水调歌头吧。他说试过中秋节但是没有吃月饼，但是非常喜欢月光会，因为可以去吃吃喝喝，还可以和喜欢的人一起过中秋。那另外一位朋友呢说喜欢和老伴儿一起炒个面吃，儿子女儿在这一天都要各自回到自己的婆家和娘家，那他们呢都会提前去庆祝中秋节。在中秋节你会做些什么呢？来和我们聊一聊吧。我在网上看到这样的说法，新年时我们不是都会听刘德华的恭喜发财吗？那我们在圣诞节就会听 Mariah Carey 的这首歌曲，有的就是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那在中秋节我们会做什么呢？就是会重温这一部经典的剧集，有的就是《溏心风暴之家好月圆》。听到这首歌曲的前奏，你的回忆是不是出来了呢？你在中秋节会看这部剧吗？也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来 WhatsApp 来和我们聊一聊吧，0211701889，或是透过 TikTok 或是 YouTube AFM 的 Malaysia 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聊聊中秋节一定会做的事。

0: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1: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2: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3: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0: IFM 星期一到五
4: 下午5点，
5: 无所事事。
6: 在中秋节都会做些什么呢？继续来念出大家的留言。这位朋友是马六甲的林秋，他说啊，每年中秋节都会泡一壶洞顶乌龙茶，会吃自己做的月饼，再拿天文望远镜看月亮。可以和我们说一说你做的是什么样的月饼吗？我在年纪比较长了之后才知道，原来月饼有分成很多种，有冰皮月饼啦，那同样的还有广式月饼、上海式月饼等等等等。在比较小的时候啊，常吃的当然就是所谓的广式月饼，那一次呢就会把这个月饼把它切成8份或是4份来配茶吃。那在年纪稍长一些之后，我的妈妈也会自己做月饼，同时呢也会做燕菜月饼还有冰皮月饼等等等等。所以在过去中秋节的其中一个必备项目就是做月饼，当然不会是在中秋节当天做啦，会在前几个星期就开始做，做了之后呢就会在中秋节当天吃妈妈做的月饼，同时也会配一些茶喝。那个时候还特别有仪式感，有一年我不知道在哪里搞到了一套茶具，那我就在那里呢泡茶，同时呢就用那个茶具把茶都倒在每个人的小杯子里，让大家一起吃月饼，然后喝茶，感觉还蛮有意思的。那这位朋友呢就是沙登的孙浩尔，他就说之前没有特别的庆祝，但明年的今天就会有一个纪念的日子，因为今天是儿子注册的纪念日，恭喜恭喜，祝两位新人百年好合。那这位朋友呢是9331啊，电话尾号为9331的朋友，他说属于80年代的他，以前都是提着灯笼到处去走走，又或是用蜡烛玩 masa， 也就是家家酒。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大家都渐渐长大了，现在更加享受和孩子一起动手做环保灯笼迎接中秋，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这位朋友是来自霹雳的 Chris， 他就说中秋节的回忆就是小学时学校举办月光晚会，那时候呢大家就会去猜灯谜，大队呢也会一起啊去街上提灯笼。猜灯谜的确是一个中秋节必备的活动，但是我过去呢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没有这种创意又或者是思考能力非常差的人，所以很难猜出答案耶，而且过去也没有所谓的 AI 又或是Google， 所以那个时候也没有办法上网去搜答案。我还想要问问大家，现在如果有猜灯谜的活动啊，你们会真的借助自己的力量来猜吗？还是你们也会去询问 AI， 你告诉我这个答案是什么？如果真的有使用 AI 来猜灯谜，这个乐趣好像就少了一些。但如果真的有使用 AI 来猜灯谜，它真的能给出准确的答案吗？这也是我非常好奇的，可以来和我分享一下你的想法。中秋节喜欢做些什么，可以继续来和我们说一说。听听这首歌是陈零九的《我在月亮上面唱情歌》。其中一个中秋节的活动，我想就是围在一起说嫦娥奔月的故事啊，又或者是玉兔的故事，甚至是吴刚伐桂的故事。你呢？你在中秋节会聊一些什么故事？还会不会和这些小朋友们说这样子的故事？来和我们聊一聊吧，0211-701-8289。

0: 意快讯。
1: 想在十月份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吗？机会来了。威中柔府村青年会将联合威中红新月会，在10月4号星期日早上9点至下午1点举办捐血及登记器官捐赠活动，地点就在威中柔府村福德宫三王府大会堂。预知更多详情，请联络012-403-4040或010-544-5065。用你的血点燃他人生命的希望。你身边也有默默为母语教育和族群文化付出的无名英雄吗？由林连玉基金主办的2026年第39届林连玉精神奖现在已经开放提名，9月30号截止。这个奖项是为了表扬对马来西亚族群文化或在母语教育有显著贡献的个人和团体。奖项不限族群和国籍，凡是在社区服务、文化建设、学术贡献等领域积极推动多姿多彩共存共荣理念的杰出人士或组织都符合被提名资格。想要索取提名表格或咨询详情，可联系019-280-2496 019-280-2496。
2: 让乡音被听见，让故事被记住。由雪隆福建会馆妇女组举办的第二届乡音的传奇全国中小学生讲故事比赛即日起接受报名。这项比赛鼓励孩子们用福建、粤语、客家、潮州或海南话等方言分享精彩故事，展现语言魅力和个人创意。比赛分为小学组和中学组，初赛需录制讲故事视频，小学组不超过3分钟，中学组不超过4分钟。报名截止日期是10月10号星期六，成功入围者将获邀参加11月22号星期日上午10点在雪隆福建会馆礼堂举行的决赛。预知更多详情或索取报名链接，请联系蔡小姐 017-268-5814 017-268-5814。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3: 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3: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iFM 星期一到五
3: 下午5点
0: 无所事事。
4: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燕景。今天的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的无所事事，想要问大家的就是在中秋节会做些什么，有什么事情是中秋节一定会做的。我想这一种传统节日啊，在过去我们会做的事情有很多，但那个时候通常都是因为家人或是朋友在身旁。当你是一个人独自去到其他的地方打拼，又或者是一个人在外地，好像就会少了这种过节的心情又或是氛围。所以在中秋佳节有些人也会选择回家，特别呢今年的中秋节落在星期五，那明天就是周末了，所以有一些朋友啊会特意回家一趟，希望可以和自己的家人一起过中秋。在过去中秋节除了是祭月啊，其实还会有那种全民赏月啊或是饮宴的民俗。而过去中秋节也是一个庆祝丰收的节日，而它演变到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它已经没有所谓的丰收的意义存在，可是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在这一天我们会和家人聚在一起，可能也会聊一聊过去发生的事，未必是和月亮相关的，未必是和中秋的典故相关的，但可能就是我们之间的一些小秘密，我们之间的一些小趣事。而佳节的意义也许就在这里，就是和大家团聚在一起去聊一聊彼此的近况，又或者是去说一说那些从来都没有和他提过的事情。这位朋友是志明，他就说在中秋节都会到舅舅家庆祝，也会听老人家聊一聊他们的往事。在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自己的生活特别的忙碌，忙碌之余就没有办法和其他人一起交流，也没有时间去和家人一起坐下来谈一谈现在自己的感受是什么样的。而传统节日有些时候就是开了这样子的一个缺口，又或是给了你这样的一个机会，趁着传统佳节和家人一起坐下来，有些时候可能什么也不必说， 只是安静的坐着，一起吃月饼，一起喝一喝茶，感觉已经是非常非常好的陪伴了。也非常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今天无所事事的讨论，希望大家在今年的中秋节也可以去过一些你在每一年中秋节一定要做的事，如果没有，也许你也可以给自己开创一个新的习俗，给自己一点点的仪式感，因为当有了仪式，你就会觉得今天真的和以往的每一天都过得不一样，这样子你的生活又或是你的日子就会多了一些期盼，让自己的生活有一些小小的仪式感，也是让自己在生活当中有盼头的一种小小的举动。听听这首歌，郭采洁和张栋梁所演绎的《天生一对》。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自己要做些什么，那其实你也可以去参与这个活动。
5: 我是南洋商报副总经理兼教育主编范中心，今年的中秋节你们有什么节目呢？由雪龙海蓝会馆天后宫、南洋商报及 IFM 联办的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将于今年的中秋节正日，也就是9月25日星期五晚上6:30在吉隆坡天后宫盛大举行。我们欢迎各位一家大小来到天后宫参与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精彩室内以及户外节目，共庆中秋。
6: 我是雪龙海蓝会馆妇女团团长王少珍，今年牵手过中秋在9月25号，希望大家一家大小过来跟我们一起过中秋。
7: 我是雪龙海南会馆青年团的创新与技术组主任迪汉，9月25号牵手过中秋，我们在天后宫不见不散。
4: 是的，刚才呢其实也有很多朋友和我们分享自己正在赶去参与牵手过中秋的路上，所以如果中秋节不知道要做什么，那就去天后宫那里一起和我们牵手过中秋吧。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 ，Salam Lisa Madani， 中秋节快乐！我是吴景秋，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今年选定沙巴 Bernoulli 国民中学为昌明领养学校。部长 Dr. Armizan Muhammad Ali 表示，随着 Bernoulli 国中获选，将拨款10万 ringgit 用于提升其家政科学教室以及服装设计与缝纫教室。Bernoulli 国中是沙巴唯一开设服装设计与缝纫科目的学校。除了10万 ringgit 拨款之外， Bernoulli 国中也获得企业社会责任捐助。有关捐助包括新建多用途礼堂、提供课室设备及教学辅助器材等。博特拉大学马来西亚老龄化研究院高级研究官蔡申挺表示，随着我国人口日益老龄化，国家必须优先建立晚年收入保障制度，以保护国民免于陷入老年贫困。蔡申挺指出，人生模式正在发生变化，并出现所谓的第三年龄群体。为了适应这一人口结构变化，他建议进行政策层面的调整，包括为中高龄工作者提供再培训及技能提升机会，推行分阶段重新就业模式等。马来西亚电影界泰斗2016年独立奖得主 Dan Sri L. Krishnan 昨天在泰国清迈逝世，享年104岁。国家电影发展局首席执行官 Dr. Azmil Saifuddin Mutalib 证实了这项消息。 Krishnan 此前曾在2016年获得独立奖并获颁对教育及社区做出杰出贡献奖项，以表彰他为马来西亚现代电影工业奠定基础以及在培养早期电影 演员人才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国际新闻，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4号继续进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试图为以色列在西亚地区采取的行动辩护，同时谴责欧洲多国领导人、纽约市长以及卡塔尔、土耳其等国家，引发会场激烈对立。多国数十名代表在内塔尼亚胡演讲期间离场，会场外数百人抗议示威，百多人被拘留。内塔尼亚胡将离场代表称为道德懦夫。以色列议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媒体表示，内塔尼亚胡的连带演讲本质上是一场竞选演说。以色列四大主流电视台都在晚间黄金时段直播。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鲤鱼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燕影。那这个小时呢，就要来和你预告一下我们这两个这个小时会有什么样的单元呢、啊？那这两个小时我们会有的单元就是开箱好物以及网络最热。先来说一说开箱好物哦，不晓得大家在出国时一定会做的事情包括什么呢？会不会订机票啊？当然还有订酒店等等等等。但是你知道吗？其实出国前还有一件事情，如果可以就做这件事情呢是更加好的，那就是到 eConsular 去进行登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网站又或是软件？究竟为什么要登记？我们在稍后的开箱好物来和你聊一聊。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网络最热，那就是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非常火红的闪身布是什么梗。你有听过闪身布吗？有没有看到非常多的明星都在做这个动作又或是这个影片呢？我们稍后就会和大家来聊一聊。首先我们在ID 之后呢，也会再为你送上新闻评述，而在新闻评述之后，我们就会继续为你送上 JC 的启程 2.0。 先来听听这个我们的台歌吧，有的就是 IFM 的2025年最新的台歌。那在听了台歌之后呢，我们就会先进入新闻评述，之后呢就为你送上 JC 的这个启程哈，和你一起来了解这个商业世界的大小事，听听这首抒情版的台歌。

0: 新闻评述。
1: 萨拉姆雷西莫德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评述。言论自由和创作自由是民主社会赋予人民的基本权利，它让人民有空间提出疑问，进行批评和表达观点，包括讨论一些敏感课题。那这种自由是否有边界？最近再次出现涉及国家基本价值的争议，这并不是要不要限制艺术的问题，也不是要把国家原则变成完全不能讨论的课题。真正值得思考的是，如果任何内容都可以打着艺术的旗号来合理化，那么创作者应有的社会责任又该如何体现呢？事实上，民主社会确实需要可以自由发声的空间，不过勇敢不等于无理，讽刺也不等于侮辱。这正是挑战思维的作品与单纯为了制造争议的作品之间的区别。因为如果艺术的目的是让人思考，那么作品应该让观众或读者带着问题离开，而不是带着仇恨离开。国家团结部长 Dr. Aaron Agudagan 曾传达一个明确的信息，那就是言论和创作自由不应该成为贬低他人、挑衅或破坏社会和谐的借口。如果我们真的要行使言论自由，就应该用它来讨论社会的弱点、不公、贪污和滥权，以及任何需要改进的问题。但我们也必须明白，为什么有些象征和价值在一个国家拥有特殊地位。因为当这些象征和价值被触碰时，社会的反应可能就不只是针对一句话或一件艺术作品。它背后还涉及更深一层的问题，包括国家认同、社会团结以及对国家的尊重。同时，我们也必须保持谨慎，不能因为要维护团结，就以此为理由关闭所有批评的空间。真正的团结是即使意见不同，我们也不必彼此敌对。另外，我们当中又有多少人真正理解自己正在捍卫的国家意识形态？讽刺的是，我们可能一直在争论国家原则，却没有真正把这些原则落实在生活中。我们谈论培养德行，却常常看到社交媒体上有人相互谩骂。我们谈论维护宪法，却又经常在法律程序结束之前就先对一个人定罪。我们谈论团结，但却连一场小小的争议也足以让我们彼此分裂。因此，我们不应该在自由与团结之间二选一，因为两者我们都需要。而真正将自由和团结连接起来的那条界限，就是成熟。这场争议其实可以成为一个机会，让我们思考一个更大的问题：我们想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我们要的是一个足够自由，让人可以发声，同时也足够成熟，知道何时必须承担责任的社会。而成熟的自由也需要智慧去了解自由的界限在哪里。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完全没有争议，但一个成熟的社会能够面对争议，同时不失去理智。真正的言论自由是可以带来正面的改变，而不是为了煽动情绪的。我们无法否认，马来西亚是一个拥有不同种族、宗教、文化和政治理念的国家。我们可能无法控制别人怎么想，但我们仍然可以选择自己要用什么方式发声。而这种选择也正是一个成熟社会应该有的表现。以上新闻评述由 Amy Nora Lisa Adnan 撰写，郑凯欣翻译。
2: FM 越听越爱，斯里阿曼和梅里 FM 105.3。
3: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2.0。
4: 大家好，我是追星星城。这个星期我们聊了好几种中国人做生意的赚钱方法。今天最后一集可能是最让人意外的，就是微短剧的商业模式。我参观了微短剧的集中地，他们在3年内就播出了超过10000部的微短剧，每个月的观看量都是破亿的。而中国微短剧的市场在2023年才370多亿人民币，而2025年直接冲上1000亿，第一次突破了这个门槛。而2026年预计会超过1200亿，每月活跃用户超过6亿3000万，平均每天看2个小时。 以前微短剧赚钱的方式很单一，就是一集一集付费解锁，现在变成了四条路一起走，广告、付费、 IP 授权还有出海，其中免费加广告已经变成主流，平台的广告填充率超过90%，头部账号单集广告收入就能够超过10000人民币。中国出品的微短剧 APP 占了全球海外微短剧市场超过93%的收入份额。有意思的是，赚钱方式因地制宜，欧美市场的观众习惯付费订阅。

东南亚市场习惯免费加广告，一个用户一个月可能只贡献3到10元人民币，但同一部剧同一个平台在不同地方用不同的方式赚钱，这也是我们必须学习的道理，不是把一套做法硬套到所有市场，而是先搞懂当地人已经习惯的付费模式。另外2026年光是 AI 制作的短剧市场规模预计就有240亿人民币，占了整个微短剧市场大约20%，用户超过2亿8千万，而制作成本因为 AI 就大幅降低，但监管也同步收紧， AI 还在同步的运转和变化，接着下来会不会占据整个市场还不得而知。这个星期我们从便利店聊到外卖，从跨境电商聊到微短剧，说的都是同一件事，中国的生意人不管在效率、关系、供应链、内容和质量，能用的都会拿来尝试，你有没有这样呢？这个星期的启程2.0就聊到这里，通过超级大国中国的生意模式，你学到了多少呢？ 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2.0，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15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点，5集完整重播。

0: 听过的歌曲是王宇宙以及乔俊辰的《若月亮没来》。那今天月亮应该不会不来，因为今天是8月15中秋节。而除了是中秋节之外呢，今天我们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那就是牵手过中秋。主持人是小韩和郑业。那现在两位主持人都已经在天后宫那里啊准备了，马上就来和小韩进行连线，请小韩来和我们说一说天后宫那里的情况，目前究竟是怎么样。小韩你好。
1: 谢谢 YY，Hello 所有的爱乐饭的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我现在呢人就在雪龙海南会馆天后宫，准备待会儿7点开始和大家一起参与由雪龙海南会馆天后宫妇女团、南洋商报还有爱乐饭联办的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一场活动的成功真的是需要天

0: 时地利和人和。其实我下午4点多就已经抵达了，可是呢，我是在倾盆大雨之下驱车而来。那个时候心里一沉啊，心想今天真的是天公不作美吗？不过呢，现在雨已经停了，转念一想啊，看起来是天公庇佑，毕竟最近的天气真的是太炎热了，先下一场雨降降温，等一下呢大家就可以舒服凉快的欣赏主办单位精心准备的连串精彩户外表演。现在啊，各个表演者都把握时间紧锣密鼓的试音彩排当中，因为刚才下雨嘛，没有办法进行这些彩排。那吉隆坡威武明德龙狮团也在设置中，毕竟啊下雨场地是非常潮湿的，再三确保安全之后才可以带来精彩的高难度舞狮跳桩还有迎宾表演。除了传统的歌舞和文化表演之外，北下歌手风采姐妹、配音元素女团陈汉龙、 QB 以及小提琴家 Candy Viking 也将落力演出，势必带给大家难忘的夜晚。群星天文学会也会提供天文观测的器材，让公众可以在中秋月圆之夜观星赏月。现场也会展示吉隆长滩花车、紫纹华小还有吉隆坡甲洞二校学生制作的中秋环保灯笼，让学生发挥创意和艺术才华，同时也认识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那当然中秋节一定要拍灯谜哦，大会呢安排在礼堂内进行拍灯谜的活动，参与者啊在增长知识的同时还可以体验拍灯谜的乐趣以及赢取奖品。那中秋佳节月圆花好，怎么少得了提灯笼呢？等一下在活动的尾声啊，大会也安排了提灯邀月游天后宫的环节，让大手牵小手提着灯笼环绕天后宫，重温一家人提灯赏月的传统中秋乐趣。那接下来呢就请出我今晚的户外舞台主持搭档郑月。
1: 大家晚上好，我是郑月。
0: 我们是
1: 寒流来袭，今天的寒流真的是吹到来了天后宫啊，刚刚4点多就下了一场大雨，哇，真的是以为这个活动可能会搬到室内去举行哦。
0: 还好现在雨已经停了，还好雨停啊，要不然下一次就没有我们这个组合了。
1: 对，不然人家听到寒流来袭就不敢请我们了。
0: 对，就担心会下雨。没有，就算会下雨雨也会停的。
1: 对
0: 哦，而且你这是第一次参与牵手过中秋吧？
1: 对啊，这是我第一次参与牵手过中秋，而且是第一次和小韩来到了天后宫这个地方参与这个牵手过中秋的主持啊。
0: 对，就是因为我们两个是第一次搭档，所以之前在主持节目的时候就一直宣传一直宣传，真的有效啊。
1: 对啊，而且今天呢真的是有听众啊，第一次就是因为听到我们的这个呼吁啊，第一次来到这个天后宫来参与这个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啊。
0: 他们还穿情侣装嘞。
1: 对啊、
0: 哦、
1: 哇，是一对看起来年龄应该是60多岁的夫妻啦。
0: 嗯，当然如果你是单身人士的话也要来。
1: 对啊，就像我跟小韩一样单身的也是来。
0: 因为呢今年有月下巡演的环节，在那个月老像下面呢有设置柜台，单身者可以去登记领取手环，所以整场中秋晚会你看到哪一个异性觉得相当的不错，哎呦又刚好带着手环的话，不妨主动上前认识一下，说不定因此你得有缘人呐、
1: 啊。然后就可以说哎，你的手环好漂亮哦，就可以打开这个话匣子咯。
0: 我有点危险。好啦，那中秋佳节一定要猜个灯谜嘛。
1: 嗯，
0: 好，我先让郑月猜一猜。
1: 好，
0: 超级好牙刷打一成语。
1: 超级好牙刷是刷得口齿伶俐吗？
0: 哇，很有创意，但是答错了、欸、答案是一毛不拔。
1: 哎、欸，
0: 好的牙刷、那个毛是不会掉毛的、啊、
1: 好好好，让我来考一考你吧。老虎、狮子和狼玩游戏，谁会被淘汰呢？
0: 应该是狐狸，但是狐狸没有在里面，因为狐狸狡猾，
1: 这就滑走了吗？
0: 对对对，
1: 答案是狼。
0: 狼？
1: 因为是淘汰狼。 日本的这个故事人物啊，
0: 真的是有点不好笑，
1: 但是有点冷
0: 呢。但是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有更多很有趣的灯谜哦，在我们的礼堂里头进行猜灯谜的环节，大家赶快来参与吧。现在距离晚上七点钟还有半个多小时，
1: 是欢迎大家呢。如果你是刚刚下班的话，那可能你就马上的回到家，就把你的父亲、母亲、孩子、妻子全部带到天后宫来，和我们一起牵手过中秋啊！
0: 牵手过中秋，我们等你哦。
2: 那也谢谢小韩和郑念，我们带来如此精彩听起来也非常好玩的这些消息啦。如果你正在去往牵手过中秋的路上呢，就祝大家小心开车。如果你今晚还不知道有什么样的活动可以参与，那就赶快和小韩以及郑念一起牵手过中秋吧。
3: 今年中秋除了吃月饼还有什么好玩的？
4: 当然有，一家大小一起到天后宫过中秋。
3: 9月25号星期五晚上7点，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联合 IFM 和南洋商报举办2026年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
4: 现场有舞狮跳庄、24节令鼓、扯铃，还有夜校舞者呈现的舞蹈表演。
3: 喜欢听歌的更不能错过，风采姐妹、配音童星组合元素女团、陈汉龙、QB， 还有小提琴家 Kelly Viking 在现场用歌声和音乐陪你观星赏月。
4: 除此之外，你还可以猜灯谜，观赏五颜六色的灯笼，现场也免费派送灯笼和公仔饼给小朋友，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3: 当天 IFM 的 DJ 小韩，也就是我，
4: 还有我郑烨，
3: 也会担任户外舞台的主持人。
4: 这个中秋9月25号，记得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到天后宫
3: 牵手过中秋。
5: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听过的歌曲就是 Energy 所演绎的《马上去》，马上去哪里呢？就是去天后宫啦。那这里呢，就有一位朋友和我们分享啊，他说进入天后宫的路已经开始堵车了。那他为我们带来的呢，就是他前往天后宫的交通情报。在这里呢，也要来和大家聊一聊马来西亚的一些交通情报。南北大道，也就是 Jalan Dutar 往双溪毛诺的路段，双向都有路倒塌。从万饶前往 Jalan Dutar 的方向，也有一棵倒下的树木，完全阻挡道路，车辆目前是没有办法通行的。驾驶人士呢也请注意啊，可以考虑改道。那同时也和大家来关注气象局的一些讯息。气象局就发布雷雨强风警报，受影响的地区包括霹雳、吉兰丹、登嘉楼、彭亨、雪兰莪、吉隆坡、柔佛、沙拉越的梅里、林孟、古晋、沙巴的山打根、斗湖以及内陆地区，还有纳敏。那预计呢会持续到今晚的8点，所以大家还是要，如果有出外呢，记得要小心一些；如果没有出外呢，也希望大家啊可以安全的待在家里。开箱好物。接下来呢，要来和大家聊一聊开箱好物啦。刚才就有和大家预告，在出国之前，我们经常会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其中就包括订机票啦、安排住宿啦等等等等。但是你知道吗？有一件事情啊，也是马来西亚的外交部想要提醒大家做的，那就是到 e-consular 进行登记。你有没有想过，你在外出时，又或是你在出国时，如果真的不幸发生了意外，又或者是在那个国家它发生了一些事故，无论是天灾也好，无论是战争也好，那马来西亚的政府要怎么样对你提供援助，又或是伸出援手呢？你在外出时是不是也会和家人说一声，诶，我现在啊要到哪里哪里去玩。所以很多时候那啊，这个外交部啊只能通过家人的这些提供的讯息来进行这种搜救又或者是统计工作。可是有些时候你在外出时可能只想要自己一个人静悄悄的过去，所以就没有和家人提起这件事。而这个时候如果你真的在国外那里断联了，马来西亚就没有办法知道你在那里啊，就是需要帮助。所以呢就有了 e-consular 这个网页。这个网页主要的功能就是如果在遇上天灾事故又或是紧急情况时，让你可以获得协助，同时也可以让你获取当地相关领事的资讯，以及还会有一些部分线上的领事服务。而要登记的方法也非常简单哦。首先呢，就只需要到 e-consular 的这个网页，又或是去下载相关的这个应用程序。那进入官网之后呢，你就可以点击 Dafta Baharu 来注册新账号。而完成注册以及验证之后，就可以使用 User ID 以及密码来登录。进入系统之后，就可以找到 Pendaftaran Keluar Negara， 也就是登记自己到国外的一些资讯，选择 Pendaftaran Baharu， 再开始填写海外的登记记录。系统呢就会要求你填写自己的姓名、你的国籍、电话号码，还有海外居住地址等等等等。如果你是留学工作，又或是你想要到外头去长期逗留，也要记得准备好当地的住宿地址。在填写之后也记得要检查清楚，确保你的资料是正确的。而同时呢，在这一次填写出国资料时啊，也需要去选择距离自己所在地比较近的马来西亚驻外代表处，方便在有需要的时候可以获得援助。而之后呢，你也需要填写你的紧急联系人，因为这样子如果你真的在国外发生一些紧急情况，需要进一步联系家属时，他们也可以通过你所填写的资料来联系相关的紧急联系人。提交前记得要再检查一次，确认资料没有问题之后再提交登记。那刚才说的这些步骤除了可以在官网上进行登记之外，你也可以下载一个应用程序，在里头进行刚才我们所说的所有步骤。那这个是强制性的吗？先和大家说不是，这只是鼓励大家去做这件事。我们都不希望在出外旅行又或是在出外工作时会遇到什么样的意外，可是意外这种事情真的不是我们说不想要遇到就可以不遇到的。而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未雨绸缪总是好的。所以呢，也推荐大家如果有出国的打算，可以先到这个网站进行登记。如果你没有听清楚这个网站呢，你也可以发送e-consular 又或是网站两个字来到 IFM 的 WhatsApp 0211701889， 我会把相关的网站发送给你。那在这里也告诉大家，这个网站的名字就是 e-consular e-k-o-n-s-u-l-a-r
www.kln.gov.my， 可以到这里去来啊，去登记以及去注册你的这些旅行的资料。先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汪苏泷所演绎的《有点甜》。

0: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1: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开箱好物
2: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燕景。那在上一段就和大家分享了 eConsular 这个网站，那也有一些朋友呢在陆续要求网站的链接，我之后呢也会一个一个啊把它发送给这些听众们。那如果你也想要拿到这个 eConsular 的网站链接，可以发送网站两个字到 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 又或是 893AIFM。 其实说到 eConsular 这个网站，我在第一次听到这个网站时也觉得它挺好的。有些时候你的确不想要和身边的人说自己去旅行了，可能你想要的是逃离现实生活，又或是想要有一种喘息，又或是逃避的空间。但是一个人去旅行不告诉任何人，如果真的有发生什么事情时，你也会担心，那其他人要怎么知道我现在在国外呢？曾经就有一位朋友问我这个问题，他说你总是不告诉大家你的行踪，那要是你真的发生了什么意外怎么办？我就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诶，现在我有办法回答了，只要我登记在册，那如果真的有发生什么不测，至少呢政府是有掌握我的信息的。但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呢并不是强制性的，你并不一定要做这件事，只是你如果做了这件事，也是给自己上一个保险，一个保障。那除了 eConsular 之外呢，也和大家来说一说，那之前就有提醒大家一定要去注册 MyDigitalID 嘛，但是呢在注册了 MyDigitalID， 也就是政府推出的这个数字身份证之后，也许你会发现一件事，那就是这个页面啊好像一直会显示一个日期。那这个日期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日期就是 MyDigitalID 的有效期限，通常是从你注册当天开始计算一年。也就是说，如果你的 MyDigitalID 已经到期，那你就要到相关的软件去进行更新，根据它的步骤啊去重新激活，才可以再继续使用相关服务。有些人可能会想，为什么要设定这种过期的日期呢？其实之所以设定有效期，主要是为了保障用户的隐私安全，避免 MyDigitalID 遭到一些不法分子的滥用。所以如果你已经注册了 MyDigitalID， 记得打开来看一看，看看自己的到期日期啊，就是这个电子身份证的到期日期是什么时候，别到要用的时候才发现已经过期了。毕竟这个 MyDigitalID在各种各样的软件上都是非常需要大家使用的，就比如在交通部的这个软件上啊，如果你想要去检查自己的驾照等等，现在呢都需要通过 MyDigitalID 来登录，所以记得要不时检查一下它的到期日期哦。听听这首歌，有的是黄美珍的《途中》，在下一段回来和你聊聊网络最热。

0: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1: 大家好，我是男的。
2: 大家好，我是女的。
1: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2: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1: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2: 简单啦，叫 man's talk。
1: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2: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1: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2: 那我知道，是 TikTok。
1: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2: AIFM.Malaysia。
3: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4: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ix 600流感止咳露。 Huri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5: Hurix 照顾您的健康。
6: 网络最热，
7: 最近在刷短视频时，有没有刷到什么样的短视频是让你觉得有一点无厘头，而且有点不知道大家在干嘛的呢？来和你聊的就是闪身步，这是一个突然走红的梗，又或是动作。而这个动作呢，就有很多明星啊，又或是艺人朋友在重新的去复刻，其中就包括了单依纯、汪苏泷、杨迪等等等等。而这个闪身步究竟是什么呢？其实它源自一个专业的舞蹈教学，但是呢，因为他的动作非常奇特，而在网上被大家模仿，而且呢，也有很多人调侃。而闪身步其实是中国民族在民间舞中的一个步伐，尤其是安徽花鼓灯以及山东鼓子秧歌里头呢，都有出现这个步伐。原本是一个专业的舞蹈训练动作，在过去也有一些博主就把这种教学都上传到网上，让大家可以学习，可以看一看有一些舞蹈的基本功啊，究竟是如何的。但不晓得为什么就开始有人把它当作一个梗来看待。网上流传最广的影片啊，是来自一段北舞南班的安徽花鼓灯教材里头呢，就有一位老师正在演示这个动作。而除了闪身步之外，里头的其他动作也被大家一一模仿，那很多人呢就把它当作一个一个梗嘛来看待。那这个动作之所以能成为梗，主要也是因为它看起来有点莫名其妙。有一些动作单拎出来看，的确会有一种一头雾水，又或者是究竟他在干嘛啊，这样子的感觉。那他看起来呢，就是身体和四肢以一种不太常规的方式协调，导致模仿起来非常困难。很多人学起来呢，也显得有一些笨拙，又有一些滑稽。而网友就表示，像跳舞一样，四肢同时往不同的方向出去，你只能一次出一个腿，又或是一个胳膊。于是网友们就开始大量的模仿和进行二次创作，把它当作是一种抽象的整活行为，在各种场景下闪两步，哎，就有一种哎，让我晃你一下，看看你能不能抓到我这样子。这种呢也变成了一种搞笑和娱乐的方式啦。而这个影片呢是赵铁春教授的这个舞蹈影片嘛。那也有人说，诶，这样子呢会不会也让这种舞蹈动作啊就是太过被娱乐化。但其实也有很多的二创是把这个舞蹈动作，也就是老师教学的动作呢，结合舞台上的片段让大家来看一看。这个动作也许单拎出来看起来很奇怪，但是把它结合在舞蹈动作里头又是非常非常优美的动作。你看过闪身步吗？你知道闪身步是什么样的吗？来和我们聊一聊吧，0111701-8289。听听这首歌，有的是艾热以及李佳隆所演绎的《星球坠落》。

0: 在是
1: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2: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3: 我是 YY 艳影，
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网络最热。刚才和大家聊闪身步时，就和大家提过，这个闪身步其实是来自中国的民间舞蹈的一个动作，而对于他的闪身步被全网模仿，那这个影片当中的老师，也就是赵铁纯老师就说，这个出圈啊是他意料之外的事，但是他觉得中国的民间舞蹈文化知识是必须要传下去的，而这个影片可以满足教学的需要，学生看资料的需要，也是一种对文化本身的传承。那他说这个影片其实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录制了，现在被大众翻出来，那这个其实大众传播性啊是满满的，也希望呢大家在觉得好玩有梗又幽默的同时，可以对这个中国民间舞蹈产生兴趣。可是很多人模仿这个动作也引发了一些小小的副作用哦。那这个扬州大学的附属医院就发文提醒，在短短几天内，多地医院的骨科运动医学都接诊了多名年轻的患者，而这些患者都是跟风练闪身步而受伤的。虽然他们没有激烈的碰撞，也没有摔倒，又或是有什么就是敲到啊等等等等，仅仅是原地扭身，重心急转，但是膝盖就当场闷响剧痛，发软肿胀，一检查啊就是十字韧带拉伤，甚至是部分撕裂。所以说即便呢你觉得这个梗还挺有趣的，又或是网上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动作，大家都非常喜欢模仿，因为想要跟上潮流不落人后嘛，但是不要忘了安全还是最重要的。有些梗看起来简单，要做起来还是挺复杂的，特别是这些舞蹈动作，不是都说吗，舞蹈生啊在练习时真的是耗尽了很多很多的努力，而且呢他们其实也是带着一身的伤痛，所以要去完成一个专业的看起来好像有一点简单又滑稽的动作，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容易。每一个都说台下十年功，台上一分钟，我们看到的这个影片只是短短的教学影片，但是那些舞蹈生要把它模仿得惟妙惟肖，可是要花非常非常多的时间。今天是中秋节，在这个小时的最后为你送上这首歌曲，有的是月儿满满，林泽所演绎的歌曲，在下个小时和你一起来听新闻聊天下。

0: 不，最新消息，最新消息。
1: 如果我不想听你的路边社新闻，还是听 IFM 比较可靠。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七点 ，Salam Mesir Madani， 中秋节快乐！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五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1671.62点，跌0.69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5532.86点，涨95.53点。富时选股项指数报12456.64点，涨15.37点，总成交量达40亿7700万股。副首相兼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长 Dato Sri Amanzait Hamidi 指出，我国清真产品出口额在去年已经达到685亿2000万 ringgit， 政府放眼到2030年进一步提高至800亿 ringgit。 同时推动清真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达到11%。他说，目前我国仅有14.7%的清真认证企业涉足出口市场，因此政府必须进一步协助更多清真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提高国际竞争力。Dato Sri Amanzait 也说，过去两天2026年马来西亚国际清真展累计销售额已达12亿美元，并希望至周日结束前，最终销售额及潜在销售额能够持续增加。他说，尽管世界多个国家也举办类似的清真产品展览，但马来西亚国际清真展依然是全球清真产品及清真服务展览的重要品牌。副首相说，预计到2030年，全球清真市场规模将超过3兆美元，是一个庞大的国际市场。马来西亚核能机构总监 Muhammad Ravi Muhammad Zain 指出，核技术预计到了2030年，将为我国经济增长做出更大贡献，特别是在医疗、农业、食品和工业领域。他说，这项目标已经纳入2030年国家核技术政策，并重点推动六大领域的发展。为应付日益增长的乘客需求，马来亚铁道公司宣布，即日起至12月27号的每个周末，在吉隆坡中央车站和新山中央车站之间增设4趟双轨电动火车服务。铁道公司发表文告指出，额外班次将在星期五、星期六及星期日运行，为期50天，共增加63200个座位。相关车票自9月7号起已经开放发售。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Chitty Malaysia 来到 Penang 了。9月24号到27号，槟城 Sunway Cardiff Mall 享受独家旅游优惠，消费满250令吉，你就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7000令吉国内来回机票。现场游戏还有总值超过20000令吉奖品，包括旅游优惠券等着你。附条规，快浏览 events.thestar.com.my/skccm， 一起欢庆2026-2027大马旅游年。

0: 快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iFM 下班聊天下，
1: 来到了晚上7点14分，你好，我是 YY 艳影，这个小时要和你一起来关注国内外的大小事。首先来和你关注第20届亚运会的消息。那第20届亚运会就在2026年的9月19号，一直到10月4号，在日本的名古屋等地举行。而我国的男队今天再度迎来好消息哦！今天呢，他们就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啊，藤球男子的团体赛决赛当中迎战泰国，最后呢就以2-0取胜，拿下了金牌。这也是马来西亚相隔36年之后再一次在亚运会的藤球男子团体赛夺下金牌，而且呢也为马来西亚的代表团拿下了本届赛会的4面金牌。马来西亚的首支组合是由穆哈默沙希尔、法汉以及穆哈默阿兹兰出战，经过3局的较量之后，就以15-9、5-15、15-11。击退了泰国的组合，为马来西亚拿下1分。而在第2场比赛当中，就派出了祖基菲里、艾迪尔·艾曼以及阿菲夫丁出战，最后就以15-13、15-10直落2局，直接打败了泰国。那也让马来西亚以总分2-0取胜，提前锁定金牌。值得一提的是，这是马来西亚的藤球队自1990年的北京亚运会之后，再一次在团体赛当中拿下金牌。36年前，马来西亚同样也是打败泰国站上颁奖台，而在今年他们又再一次的战胜了这支劲敌，时隔36年重返亚运会团体赛的最高颁奖台，恭喜恭喜。来和大家关注另外一场赛事哦，有的就是马来西亚的羽球。那我们的风文组合，也就是谢定锋以及郑凯文组合，就在亚运会当中挺进了男双的16强，他们将在下一站哦约战韩国的世界第一金许组合，也就是金元昊和许承宰。今天在男双组合的首圈，谢定锋和郑凯文呢就以21-6，两局都是21-6哦，轻取了塔吉克组合的朱马博伊以及奥迪琼，顺利晋级。而名列首号种子的金元昊以及许承宰在首圈是轮空直接出现的。那我们就祝福马来西亚的健儿们可以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好消息，也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的亚运会奖牌榜。目前马来西亚以4金1银5铜的成绩排在第10，那领跑奖牌榜的是中国，以96金36银24铜位列第一。亚军呢则是我们的日本，有的就是26金41银以及44铜，韩国则以13金16银以及33铜排在第3。那究竟

第一的感觉，但是呢还没有战至最后，永远都不知道谁才是赢家。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911的逆风，期待更多的运动员，更多的马来西亚健儿们为我们带来好消息。

0: 配合昌明紫米销售计划。
1: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紫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0: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1: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0: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tjrm.kpdn.gov.my。
1: 哦，
0: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1: 没办法。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泌尿专科医生罗华伦。女性除了应该定期做子宫抹片检查以外，安全性行为、避免多重性伴侣以及接种 HPV 疫苗，都有助于降低子宫颈癌发生风险。子宫颈癌多与人类乳突病毒 HPV 持续感染有关，从感染、细胞病变到癌症形成，往往需数年至十余年的时间。若能透过定期抹片检查，提早发现异常细胞，即可在癌症前阶段介入治疗，大幅的减低罹癌的风险。特别是已有性行为的女性，即使你已接种疫苗，但仍需要做抹片检查，两者需互相搭配，才能发挥完全保护效果。除了女性，男性也应该接种 HPV 疫苗，因为男性也有可能感染这种病毒，以致发生
2: 生殖器疣，
1: 甚至多种癌症，例如阴茎癌、肛门癌和口腔癌。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iFM 越听越爱，玻璃市吉打和槟城 FM 101.3。

0: 班聊天下。
1: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燕颖。接下来要和你分享的这则新闻，我觉得有点像是美剧照进现实。美国的德克萨斯州就有一名律师叫梅迪娜，他近期就因为穿着无袖的洋装出庭，短两分钟的审前程序就直接被法官当众点名穿着不当，而且呢还被叫到法官席旁全身检查，气得他在事后在网上就发出自己当天的穿搭，直呼自己完全不知道哪里不妥，也引发了网民的热议。在过去，迪娜曾经是一名新闻记者，那目前呢他就转任辩护律师。他表示当天他只是到法院去处理一场大约两分钟的简短程序，不过呢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法官就忽然把他叫到席前，当着其他的被告还有律师的面前仔细检查他，还笑着问他，你真的觉得这件洋装适合陪审团审判吗？还问他车上有没有西装外套。而梅迪娜当天穿的其实是灰色的直筒无袖洋装，只是露出肩膀和手臂，没有低胸，没有露背，也没有侧胸的设计。他强调自己以前当记者时曾经无数次穿着这件衣服上电视，也穿着它去过其他法院，但是从来都没有人说他穿着不当。为此他就翻出过去的播报影片来当作是证据，还证明这件衣服没有露背，也没有露出侧胸。他表示这名法官确实是在法庭外张贴了服装规则，但是他的洋装是没有违反任何项目的。而真正让他恼怒的是法官选择当众处理这件事情，让他觉得对方非常具有恶意而且不专业。他还表示自己在保守的教会环境下长大，也不知道问题究竟在哪，因为这件衣服的长度是非常恰当的，没有露出什么不该露的地方，也不是什么辣妹俱乐部的衣服。他表示也不打算为这件事情去正面的和对方进行对峙，只是今后只要啊进到这名法官的法庭，依然会加件外套。而对于这件事情，网民的看法也非常两极，有人就直呼是我的眼睛有问题吗？完全看不出这件洋装有什么问题。也有人表示只要这个法官认定自己的法庭不合适，那律师就应该遵守。还有人拿美国的宪法开玩笑，幽默地表示这是一起第二修正案的这个案件，他有权露出手臂，而原文就是持有武器的意思了哈， Bear Arms，开了一个谐音梗。但其实为什么会说有点像是剧集照进现实，过去我在短视频平台上呢也曾经刷过这个美剧的切片，也就是短视频。那其中有一集的内容就是这样子的，有一名女律师也是在上法庭的过程当中啊，就被法官认为诶你的这个服装好像不太恰当，而这个时候呢她就需要为自己出庭辩护，而且还面临可能会被囚禁的风险。那之后呢是有其他的律师，也就是女律师出来为她进行辩护等等等等的。而过去也有一些像是类似和服装、女性偏见、律师相关的这种影片，像是律政俏佳人，如果大家听过这部影片叫做 Legally Blonde。 那这部影片呢其实也是很多人在说诶这个女性啊，她怎么可以穿着粉红色的西装外套、粉红色的套装，染着一头的金发啊，就是她本来的发色就是金色的，就走进法院里面，很多人就觉得诶你这样子的状态是不是不太恰当。但其实这也是大家对他的偏见而已。我赞同大家所说的，你去到某些地方它是有需要遵守的礼仪的，但有一些礼仪究竟是礼仪还是苛求，究竟是正规的规范还是针对，我想这也是大家需要去思考一下的。

0: 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1: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0: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1: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2: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3: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2: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3: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2: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4: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5: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6: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7: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5: 9月28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侯文丽谈现代高中生面对选科的挑战。9月29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邝慧婷谈夫妻的共赢技巧。9月30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叶乃月谈预防心脏病的饮食法。10月1号星期四，精神科医生黄俊业谈我常常感到焦虑紧张，我得焦虑症了吗？10月2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注册心理辅导师曾焕胜谈性爱等有空再说。
8: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聊天下。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艳影，这个小时和你一起来听新闻。那不知道大家最近啊，在登录入这个 WhatsApp 时有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呢？最近呢 ，MCMC 也就是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就在调查，有多位民众针对 WhatsApp 的账户遭到这个骇客入侵、封锁，又或是没有办法登录使用的投诉。那这个委员会呢，在今天就发文告指出，当局已经将这起事件提交给母公司，也就是 Meta 来进一步取得解释，并且采取适当的行动。而 MCMC 也会持续的监督这件事情，并且寻求有关平台的配合，来保障用户的利益。文告就指出，受影响的用户是受促使用 WhatsApp 的官方管道做出查询，来恢复原本的账户。MCMC 也表示，账户接到接管以及账户遭到封锁是两件不一样的事情。如果你的账户啊接管呢是遭到不负责任的人接管，那他可能就会把你的账户用来诈骗啊，发布垃圾讯息，又或是进行违反 WhatsApp 服务条款的活动，进而也导致你的账户呢就遭到这个平台管理层的封锁。而 MCMC 也劝请用户一定不要分享验证码，又或是安全 PIN 码，并且呢要启动这个两步验证的功能。而用户呢也受促千万不要点击那些可疑的链接，又或是使用可疑的应用程序。那这个文告啊也提醒民众，如果有任何收取费用、个人资料或是验证码为条件来提供这些账户恢复服务的人士，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被骗。那但是如果你的问题没有办法通过 WhatsApp 的管道来解决，就可以向 MCMC 提出投诉，以便当局进一步采取行动，并且将案件反映给 Meta。 我想到了现在这个时代，在马来西亚 WhatsApp 是非常重要的通讯工具。那过去可能我们使用的是信息功能，也就是 SMS， 那现在比较少人在使用 SMS 了。基本上无论是工作也好，或是和自己的朋友交流、和家人沟通、分享生活，又或是要取得联系，我们都会通过 WhatsApp。 就连我们要和我们的听众互动，也是用 FM 的 WhatsApp 来进行这种交流互动。所以 WhatsApp 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一种身份，又或者是沟通上非常重要的用具。而如果这个工具被其他人给盗用了，那就非常麻烦了。如果他们用你的名义来借钱、来诈骗，又或是来做一些不法的事情，那你又没有发现这件事、没有察觉到这件事，其实是非常可怕的。因为通常会受骗的朋友都是那些你可能非常信任的朋友，又或是非常关心你的家人。所以如果你的账户真的有任何的问题，一定要向 MCMC 又或是向 WhatsApp 提出投诉。也要记得，如果有一些人还要让你点一些莫名其妙的链接，要先停下来想一想，这个链接真的可信吗？你真的有做过所谓的什么申请啊，又或者是你真的有提出要更改密码之类的要求吗？有些时候他们会通过非常似是而非的一些讯息来引诱你点击一些链接，比如告诉你我们收到了你想要更改用户名字啊，又或是想要更改某些密码之类的要求，所以你需要点击这个链接。但你本来就没有提出这个要求，那你为什么会收到这样的讯息呢？是不是可能有什么地方出错了？诈骗可以说是无所不在的，又或者是无孔不入的。诈骗分子啊和犯罪分子的手段也是层出不穷，所以我们能做的只是小心、小心再小心，启用更多的验证功能，像是双重验证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两步骤验证功能，也是保护我们自己的账户的其中一种方式。那今天关于我们的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别版呢，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啦。也感谢大家在这三个小时的陪伴。不晓得今天中秋节你在做些什么呢？是不是已经看到非常漂亮的月亮了呢？可以 WhatsApp 进来和我们分享0111701-8289。那 YY 就要下班去了，有一些朋友可能正在到牵手过中秋的路上，有些朋友呢可能已经在天后宫那里了，也希望大家可以享受，又或是喜欢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演出。在节目的最后要送上这首歌曲，每一到中秋节，我想这首歌应该就是每个人都会听的一首歌，又或者是每个人的中秋节的最佳独家回忆，有的就是山脚下男孩所演绎的月亮圆。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 ，Salam Lisa Madani， 您好，中秋节快乐！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妇女必须勇敢站出来担任领导，确立愿景，并明确制定发展方向，以便在塑造社会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adasri Nancy Shukri 表示，领导力不仅仅与政治或担任某个职位有关，更重要的是帮助社会以及满足他人的需求。与此同时，部长提醒领导者必须懂得应对挑战，冷静解决问题，并掌握适当发言的时机。他也表示，每一名担任领导职务的人都必须确保自己的工作能够取得具体成果，并为社会带来回报，也就是所谓的投资回报率，作为其承担责任所取得的成果。一个组织内部的诚信单位必须被赋予更重要的战略角色，成为高层领导层的挑战伙伴，以便及早识别贪污风险，改善制度漏洞，以及建立诚信文化。国会下议院议长 Dansri Johari Abdulghani 表示，诚信单位不应该仅仅被视为一个负责处理投诉、监督合规或在违规事件发生后进行跟进的单位。他说，当诚信单位获得充分授权，管理层提供必要的支持，同时研究成果被运用于决策，就能够建立一个更强大的反贪污预防生态系统。但 Sri Johari 强调，诚信单位必须被视为高层管理层在建立诚信文化及从源头防范贪污风险方面的战略伙伴。青年与老年人的福利将成为雪兰莪州2027年财政预算案的重点之一，以确保州内的经济发展与繁荣能够公平地惠及这两个群体。雪兰莪州大臣 Dadasri Amiruddin Shari 表示，尽管州政府持续强化经济及吸引投资，但青年与老年人群体的福利同样受到关注。尤其是雪兰莪正面对迈向老龄化社会，包括人均寿命延长及出生率偏低所带来的挑战。阿米鲁丁表示，雪兰莪州目前已经推行包括雪兰莪生活援助计划在内的多项援助计划，协助人民应对当前的生活成本压力。不过他指出，真正的挑战在于确保这些措施能够有效解决人民所面对的问题。一名游踪园园主怀疑成为虚假股票投资骗局的受害者，损失超过30万 ringgit。 大马鲁景区主任 Mohammad Nashim Bahroom 表示，这名51岁男子日前通过 WhatsApp 收到一个陌生电话发来的讯息，对方向他推介名为 Prestige Prime 的投资计划，并声称可以帮助他增加收入。随后受害者点击了对方提供的链接进行注册，并被指示进行18次转账，汇款款项汇入9个不同的银行账户，总金额达30万1777 ringgit。 完成这些汇款后，受害者发现自己的投资账户已经被封锁。警方目前援引刑事法典第420条文调查此案。警方也劝告公众不要轻易相信高回酬网上投资机会。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表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指出，以色列的长期占领制约巴勒斯坦经济发展，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占领带来的经济代价大幅上升。巴勒斯坦国内生产总值在2024年大幅收缩后，2025年增长 4.3%， 但仍比2022年水平低 20%。 自2023年10月以来，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已经有数十万工作岗位流失，累计劳动收入损失估计达28亿美元。 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大家好，八月最快乐，我是姚文雄，为了带来福建的新闻。马六甲州议会在头拄仔过去的拜三正式结束，选举委员会秘书达都开入三六一九今日发布公告，该委员会将在下过七号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第十六届马六甲选举相关的事宜，包括选举总领、选举领阵发出的日期、提名日、投票日所采用的选民册以及准备工作。首相达都是安奈巴欣用点马来西亚甲中国建交五十年以来，两国关系一直建立在互相尊重、信任甲理解的基础上，除了重视贸易甲外交关系，嘛持续加深双方的友好关系。首相达都是安奈巴欣访问中国上海甲杭州三天，唔仅仅是一摆例行外交访问，嘛为延续两国的战略合关系。加深国联系合作开启新篇章。访问的一项主要成果是首相甲26间中国企业会面了后，获得总达286亿人民币的潜在投资，以及促成比例自年到三年总达82亿人民币的对中国潜在出口。副首相兼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长达都是阿玛扎希哈米蒂指出，我国先进产品出口价自去年已经达到685亿2000万元，政府宏观到2030年进一步提高到800亿人民币，同时推动先进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达到11%。另外，达都是阿玛扎希今日宣布成立马来西亚印尼天津理事会，加强两国之间的先进挂钩。理事会预计将在今年10月举行头一摆会议，重点讨论安怎简化两国的先进连接的形式，进一步促进双边先进贸易。与此同时，经济部长阿玛纳苏拉穆罕纳西指出，马来西亚和泰国应该善用两国自先进甲树林产业方面的优势，创造更加贵。附加值的商机。伊指出，两国经济合作不应该仅仅关注的入口出口贸易额，嘛应该关注双方加强合作了后所创造的价值。马来西亚和俄罗斯将进一步加强文化和技术的联合合作，通过文化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的关系，并且巩固双边关系。旅游技术及文化部长达都是就庆幸指出，马来西亚感谢俄罗斯持续推动两国文化交流。另外，我国学生到俄罗斯签注嘛，有助于增进两国人民的了解，进一步纠结两国的关系。马来西亚甲中亚国家将通过头一摆举行的高等教育部长会议，加强双方的高等教育联系合作。高等教育部发布告知说，这项会议将在明仔载举行，为马来西亚高等教育机构甲中亚国家建立更加有系统的合作关系提供平台。外交部长达都是马马哈桑指出，海平面上升已经是在发生的现实，岛屿甲沿海地区已经实际感受到影响。伊在拜四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高级别会议上，根据气候预测。到2100年，马来西亚沿海地区的海平面可能上升到74公分，伊的风险直接影响马来西亚的水资源安全、农业甲基础设施。与此同时，尼泊尔总理萨阿马在联合国大会会议上提出，尼泊尔、印度甲中国共同建立新的区域机制，以应对喜马拉雅地区愈来愈加剧的气候风险。沙阿表示，顶个月发生的灾难自国充分展示气候变化的破坏喜马拉雅地区的生态系统。与此同时，大约80个国家在联合国大会发射呼吁，紧急重新开放霍尼莫斯海峡，并且强烈谴责伊朗甲朋友日本火势武装发出袭击，扰乱国际贸易甲危及人权安全。以上的阿添福建的新闻由谢宝宝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2: 9月28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侯文丽谈现代高中生面对选科的挑战。9月29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邝慧婷谈夫妻的共赢技巧。9月30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叶乃月谈预防心脏病的饮食法。10月1号星期四，精神科医生黄俊烨谈我常常感到焦虑紧张，我得焦虑症了吗。10月2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注册心理辅导师曾焕胜谈性爱等有空再说。
3: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Star Carnival Chitty Chitty Malaysia 来到 Penang 了，9月24号到27号，槟城 Sunway Carnival Mall 享受独家旅游优惠，消费满250令吉，你就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7000令吉国内来回机票，现场游戏还有总值超过20000令吉奖品，包括旅游优惠券等着你。附条规，快浏览 events.thestar.com.my/skccm， 一起欢庆2026-2027大马旅游年。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2: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了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1: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3: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4: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5: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6: iFM 越听越爱，吉隆坡和许兰娥 FM 89.3，
7: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大家好，我是房屋暨地方政府部长倪可敏，在此热烈欢迎大家出席史上第一次全国新春博览会，一起见证新春的蕊变、文化的传承、好品的呈现。9月25到27日，一连三天，约定大家在 Pavilion Bukit Chalet 不见不散。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郭富城《冲冲

0: 本周冠军歌曲莫文蔚昨天今天，就让我贴着你额头，最喜欢听你说以后。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九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中秋节快乐！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 Datuk Anwar Ibrahim 向马来西亚国家男子藤球队致以祝贺。马来西亚队在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团体藤球项目中夺得金牌。他说，马来西亚队时隔36年再次在该项目夺得金牌，同时也是马来西亚代表团截至目前在本届赛事赢得的第四枚金牌。这是一场意义重大，令全体马来西亚人民感到自豪的胜利。我国国家藤球队在亚运会男子团体藤球决赛中以2-0打败了泰国队，成功夺得金牌。选举委员会强调，目前并没有任何增加沙拉越国会议席数量的建议，也没有涉及任何具体选区。此前一家马来文报章报道称，沙拉越选区重新划分预计将增加15个国会议席，使沙拉越国会议席从目前的31席增加到46席。对此，选举委员会秘书 Dato' Khairul Sharif Idrus 表示，目前选举委员会仅完成了第七次沙拉越州选区重新划分检讨建议，并已经在本月期间正式向公众展示，因此他促请有关报章今后应该经常参考选举委员会官方网站或官方声明所发布的准确及经过确认的资料。反贪污委员会将在 Dato' Sri Isa Samad 的健康状况恢复之后继续录取这名前联邦土地发展局主席的口供。反贪会首席专员 Dato' Sri Abdul Halim Aman 表示， Isa Samad 因为接受眼睛手术，目前正在沙登医院接受治疗。考虑到他的健康状况，反贪会必须推迟昨天和今天录取口供的工作。不过一旦他的健康状况恢复之后，反贪会将继续录取口供。2026年马来西亚国际清真展 MIHAS 2026今天进入第三天，并继续保持强劲势头，目前正朝着吸引50,000名访客的目标迈进。今年的清真展设有2000个展位，1700家参展商，以及来自58个国家的450名买家。截至第二天，展会已经吸引30,000名访客，显示本地及国际市场持续关注，也有望成为历届访客人数最多的一届 MIHAS。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发展机构发声明指出 ，MIHAS 2026进一步巩固其作为推动实质性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地位。展会期间签署及交换了多项重要战略协议，其中包括外贸机构与伊斯兰发展局签署的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合作意向书。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5号公布第九届国家杜马选举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赢得349个席位，获得宪法多数地位。帕姆菲洛娃说，根据统计数据，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获得37席，位居第二，俄罗斯自由民主党获得23席，位列第三。本届选举中共有46名参与特别军事行动的人员成为议员，其中41人来自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选举18号至20号举行。刚果金东南部坦噶尼喀省政府24号说，在坦噶尼喀湖靠近刚果金一侧日前发生一起沉船事故，造成41人失踪，失事船只共载有84人，目前已经有43人获救，另有41人失踪，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据当地媒体报道，该船于23号上午从坦桑尼亚基戈马驶往刚果金坦噶尼喀省首府卡莱米途中发生事故，目前事故具体原因尚不清楚，当地有关部门已经展开调查。 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这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中秋节快乐！我是吴思豪，为您带来钓鱼新闻。马六甲周年会到刚刚过去的星期三正式开线，选举委员会彼此在都开路刷了一路甚至发布告达。该委员会将到下个月七号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对十六届马六甲周选举相关事宜，包括选举人选、发出日期、提名日、投票日、所采应该选名册以及准备工作。首先，那都是安怎？伊布拉欣强调，马来西亚甲中国建交52年以来，两国关系一直建立到相互尊重、信任甲理解的基础上。除了定时贸易及外交合作，也提出深化双方的友好关系。副首相兼乡村级区域发展部长，那就是阿麦扎希·哈米利指出，我国青金山并出高峡，到去年已达到685亿五千零亿。政府办案到2023年进一步提高到800亿零亿，同时推动青金山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达到11%。另外，那就是阿麦扎希今日宣布成立马来西亚印尼清真理事会，加强两国之间的清真外交。理事会预计将到今年10月举行第一次会议，重点讨论如何降低两国的清真认证件数，进一步促进双边清真贸易。与此同时，经济部长阿玛纳斯杜拉·穆罕默纳肖指出，马来西亚和泰国应该响应两国的清真和乔家山业方面的优势，创造更广富加大的商机。伊指出，两国经济合作不应该只专注于进出口贸易遐，也应该关注双方加强合作后所创造的价值。马来西亚和俄罗斯将进一步加强文化及技术领域合作，通过文化交流增进两国人民了解并巩固双边关系。旅游、技术及文化部长罗多斯里·丁庆生指出，马来西亚感谢俄罗斯提出推动两国文化交流。此外，我国学生赴俄罗斯深造也有助于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进一步拉近两国关系。湖南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罗多斯里·林斯书记提醒领导者必须懂得应对挑战，冷静解决问题，并掌握适当的发言的时机。伊也表示，每一名担任领导职务的人，都必须确保自己的工作能够取得具体成果，并为社会带来回报，也就是所谓的投资回报率 ROI， 则为其承担责任所取得的成果。荒唐屋委员会将向在南乐资源部长德鲁斯里 M 萨拉瓦南其妻子和三名子女发出通知，要求伊们到一个月来申报资产。荒唐会首席专员德鲁斯里阿杜哈林阿曼表示，根据2009年荒唐屋委员会法令第36条发出该资产申报通知。外交部长德鲁斯里穆罕默哈山指出，海平面上升已经是正多发生的形势，岛屿和沿海地区已经实质感受到影响。伊星期四到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高级别会议上，根据气候预测，到2100年，马来西亚沿海地区的海平面可能上升到74公分，其风险直接影响马来西亚的水资源、外窗、农业及基础设施。与此同时，尼泊尔总理沙阿亚到两大会议提交，尼泊尔、印度和中国共同建立新的区域机制，以应对喜马拉雅地区日益加剧的气候风险。以上的 RTM 钓鱼新闻是由贾宝宝编辑。

0: 天是9月25号，在2011年的今天，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 SPRM 吉兰丹州办事处大楼正式移交启用。该综合大楼占地0.727公顷，配备了各项完善的设施，包括面谈与证人录音室、3间男女扣留室以及专用停车场。大楼还设有严密的保安系统，全面采用门禁卡，并在大楼内外安装了闭路电视。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越夜越爱。

0: 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1: 我话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2: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1: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0: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3: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2: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3: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中文这个是通通拜拜。
0: 剧情张力，
2: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2: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GST
2: 啊，不是，是
0: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4: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说我先看到的。
0: Hello， 我是国俊，中秋节快乐。那今天呢，是我一个人在直播室跟大家聊剧集。那我的搭档小薇呢，目前是人在吉隆坡天后宫，因为那边进行的是牵手过中秋，哇，非常热闹。感谢听众呢发照片过来，就是人在现场的啊，黄先生呢也发了他们就是在台上的一些花絮啊，包括我们主持人那小韩跟郑燕呢跟现场观众玩游戏的那个照片，让我想起了之前在主持这项活动的时候，确实是非常的好玩的，而且节目非常的精彩哈。那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投入在这个非常有意义的中秋活动，传承嘛，传承文化到现在为止都一直在强调的。那在影视作品当中呢，如果想起一部关于中秋节的作品的话呢，我相信在港剧方面你会想到这一部剧，就是《溏心风暴之家好月圆》。哇，那时候那个月饼好大，或者是环绕在这个饼家月饼方面的话题。这一部剧呢是由刘家豪执导，张华彪、薛家华编剧，那这个演员阵容呢非常的强大，有李思琪啦、夏雨啊、米雪、林峰、陈豪、钟嘉欣等等，是一部家庭伦理电视剧哈。那关于就是这个家庭剧方面呢，为什么从以前到现在都那么的瘦弱呢？哎，下个小时10点到11点呢也会说一说这个话题。那到目前为止你看过关于家庭伦理的一些剧集哈，哪一部是特别深刻呢？是不是包括这一部《溏心风暴之家好月圆》呢？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到0111701-8289或者是893AIFM， 这时候呢进行双平台直播，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中。这首歌曲是张永华的歌《活出一道光》。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泌尿专科医生罗华伦。女性除了应该定期做子宫抹片检查以外，安全性行为、避免多重性伴侣以及接种 HPV 疫苗，都有助于降低子宫颈癌发生风险。子宫颈癌多与人类乳突病毒 HPV 持续感染有关，从感染、细胞病变到癌症形成，往往需数年至十余年的时间。若能透过定期抹片检查，提早发现异常细胞，即可在癌症前阶段介入治疗，大幅的减低罹癌的风险。特别是已有性行为的女性，即使你已接种疫苗，但仍需要做抹片检查，两者需互相搭配，才能发

0: 挥完全保护效果。除了女性，男性也应该接种 HPV 疫苗，因为男性也有可能感染这种病毒，以致发生
1: 生殖器疣，
0: 甚至多种癌症，例如阴茎癌、肛门癌和口腔癌。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Star Carnival Chitty Chitty Malaysia 来到 Penang 了，9月24号到27号，槟城 Sunway Carnival Mall 享受独家旅游优惠，消费满250令吉，你就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7000令吉国内来回机票，现场游戏还有总值超过20000令吉奖品，包括旅游优惠券等着你。附条规，快浏览 events.thestar.com.my/skccm， 一起欢庆2026、2027大马旅游年。

0: 剧情张力，
1: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1: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OST。今天这个小时我们来说一说这一部配合中秋节就是大家都有看过吧，如果你有看过的话呢，可以告诉我你们心目中这一部剧的那些名场面包括哪一些呢？溏心风暴二之家好月圆，那就是一个续集嘛。之前的溏心风暴非常的成功，那时候也掀起了大家追港剧的热潮。其实溏心风暴第一系列的时候刚推出，大家是不看好的，包括就是可能据说了，而且幕后的工作人员啊，还是可能电视台，他们当然是用了很强的卡式去打造嘛，有李思琪啦、夏雨啊等等啊，那主要是希望能够用这样的一个家庭剧来吸引观众的目光，但是他觉得那时候还流行这样子的一个剧种嘛。结果呢，一出现的时候或者是播出的时候呢，就掀起了话题。它是慢慢的红起来的，一开始可能大家觉得又是这种婆妈剧啊，但是后来因为演技在线，因为九秀复出的李思琪演这个傣开这个角色哇，马上呢就掀起了大家对于这个所谓的原配啊，他在家中地位的那种考量或者是那个思考，在这个一夫多妻的一个情况下，要怎么样去稳住自己在家中的地位呢，是非常的重要的。那李思琪跟关菊英在第一系列的那个对手戏呢是特别的出彩，当然也包括了钟嘉欣啊、陈豪啊、林凤啊，他们所演的，他们是算是所谓的年轻一辈的那个演员嘛，所以就集合了资深的演员，撞击出那个火花是非常强烈，所以那一部剧是毫无冷场的，那剧情非常的丰富，有年轻的感情线啊，另外还有家族方面的斗争。所以就火了起来，哇，大家觉得真的是好精彩，结果就打铁趁热嘛，就马上就开第二个系列，就是这一部了，溏心风暴二之家好月圆。其实那时候呢，思琪姐她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她也有说她在拍这部剧的时候她有个隐忧，她看到了剧本哇，每天都是吵吵闹闹的，很多事情要解决，因为他在这个剧里面是一个核心人物嘛，所以要他去说很多的金句啦，因为他第一系列因为金句红了起来，现在第二系列肯定也少不了他的这种金玉良言嘛。他说可以吗？好像都很重哦，就是那个戏份方面好了，或者是那个名场面很多。当然在看这个剧情张力非常强的时候，大家担心观众消化不来。但是你知道吗，这一个系列呢，第二个系列家好月圆呢，它也打破了这样子一个宿命。很多人都说续集呢很难超越可能第一集啊或是第一个系列，但是这一部剧呢反而更加的红，大家追看呢话题不断呢，收视率也是非常的高。这部剧呢主要是讲述这个钟孝和和丈夫甘太祖呢是同心协力去办好这个家好月圆饼家，那善良的这个孝和呢就接济了刚和丈夫偷渡来香港的殷红，就是米雪演那个角色，也是个大坏蛋，坏角色，狠角色那没想到了殷红这个角色呢到头来反而就夺走她的丈夫还有那个饼家她的这个店连同呢六个子女呢也不能够很完整的保留，就是要分开，一些是跟爸爸，一些是跟妈妈四分五裂的。那家中呢这个人情方面的考验呢就掀起了这部剧的一波又一波的高潮了。我相信有看这部剧的朋友都会跟我一样每次看的时候都又气又想要追看，因为编剧他真的很会说故事他会放比如说那个关菊英演的是李思琪的妹妹嘛，她是搞风搞雨的，很多事情都因为她而引起，就是因为这个角色她就所谓搬弄是非也好啦，或者是她个性非常的奇特大家想到好像家中啊或是家族好像有类似这样子的亲戚这样子，就会觉得有共鸣感所以你在看这部剧的时候感受如何都可以跟我分享011-1701-8289或者是893AIFM。名场面真的很多，尤其是有一次有一个场面是李思琪就演那个钟孝和嘛，跟殷红米雪演的角色，他们其实自从那个分开之后，就是她跟她丈夫离婚，然后夏雨是跟米雪一个家庭嘛。那有一次为了那个员工的问题呢，就打电话，他们两个在电话的一个首次的聊天，完了场对手戏，我觉得是非常精彩的一个是原配，一个是第三者，但是当然之后他们就夏雨跟那个米雪他们就结婚嘛在另外家庭，所以 在这个对峙当中或者是谈判啊，就是谈餐中秋聚会，就是希望呢这些孙啊去跟他的爷爷吃一顿中秋的一个晚餐，只要是谈这样子的，就是在八月十五这一天。哇，他们的那个演技啊，或者是说对白的方式呢，到现在我还是历历在目啊，非常的精彩。加上剪接啊，各方面都好，你会觉得他们虽然是通过电话来说啊，但是那个张力还有那个火药味还是有的哦。先来听这首也是这一部剧的主题歌，关菊英所演唱的《无心害你》。

0: 人一票。
1: 你爱吃什么口味的月饼呢？我没有买月饼，因为
2: 都是别人送的。
1: 对，自从你加入电台之后，第一是因为电台有，再来就是有时候去一些活动，他们也会送一些月饼。
2: 有一种月饼我是肯定吃不下去的，就是阿勇推荐的麻辣月饼。
1: 哈Nora 一定要买五仁月饼吃。他说呢，因为其他的馅啊，平时呢会用来做其他的甜点，都可以吃到，就唯独五仁。
2: 而国还提醒哦，五仁月饼要有牙齿才能够吃。其实也有很多人推荐金腿月饼，就是呢五仁加上一些火腿肉，有果仁味加上肉香味，不过呢就比较贵啊，一个要20多30令吉。我是肉食动物，
1: 肉食动物。
2: 在想可不可以出一个什么叉烧月饼？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4: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5: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4: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5: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大家都叫他老鼠
4: 啊。
6: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7: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6: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8: 爱 FM 越听越爱，一梦和诗屋 FM 103.3。

0: 剧情张力，
1: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1: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OST。中秋节快乐，今天我们聊一聊这部港剧《溏心风暴二之家好月圆》。哇，真的是到现在还是历历在目，虽然是挺早期的一部剧集了，但是每次中秋节大家都会想起这部剧，包括了网友们也会说啊，这部剧的阵容呢现在是很难见到的。确实其实《溏心风暴》系列呢那个阵容都是非常的强，有资深的一些很知名的演技派的演员啦，也包括被力捧的很有潜质的一些演员，比如说那时候杨怡啊、林峰啊、钟嘉欣等等哈，还有呢，剧中呢是非常多这个吵架啦，或者是对峙的剧情哈，而且他铺那个梗呢是大快人心的，可能这个时候呢有人在煽风点火啦，或者是搞出一些事端，但是一定会有一个人他会主持公道，或者是会揭穿这样子，那个就是很爽的感觉，就是爽剧嘛。当那个诡计被揭穿的时候，大家觉得哎，看那个人怎么样的一个下场啊，所以看得非常过瘾。而且因为它剧集还挺长的，变成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个铺排。剧中呢也是演员方面的演技都在线哈。其实我觉得这一部剧呢，资深的演员又发挥他们的作用了，比如说米雪她其实在娱乐圈当中或者是影视行业已经是有一定的资历了，她很少会演那么坏的角色的。我记得有一部是《突围行动》，她是演一个表面看起来是很和善的人，但是心肠还挺狠毒的一个女人，还挺成功的啊。那这一部剧呢，她就把那个坏的角色发挥得淋漓尽致了，因为她也拿到了这个最佳女主角。在第一个系列的时候是演李思琪的妹妹嘛，那个是那种比较善解人意，都为这个家庭付出的一个阿姨。哇，我觉得那时候她那种感觉是让人觉得很可怜她，或者是同情她。到了第二个系列的时候，家好月圆，哇，坏在骨子里。所以我觉得他拿奖是实至名归的，因为你要把一个这样的一个角色哈，诠释得非常的到位的话，首先你要先相信他，就是这个角色是坏的，而且他演的时候他说，他在造型方面花了很多的心思，发型啦，还有那个服装啊，他觉得他穿那个外套哈，走起来好像是那个外套在飞起来在飘，又有一种好像英雄本色的那个 Mago 这样子一个霸气这样子哈，确实是有的哈。其实如果你有看第一个系列跟第二个系列的话，那个比较哈，哇，那个落差很大，那可以彰显出他的演技真的是非常的有那个深度哈。名场面，第二个名场面呢，我觉得是李思琪为了因为她妹妹呢就因为口不择言嘛，就得罪了米雪啊，结果呢米雪就告她就诽谤啊，结果她要罚钱嘛，然后这个李思琪呢就去他们的家去求情，希望大家放过她妹妹，不要告她的妹妹，因为那笔钱是很大的哈。结果就求着求着时候就摔倒啦，他们还是比较冷漠和那家人这样子。后来他终于就忍不住就开撕了，就开始算账了，就说哎，你怎么对我的孩子，或者是你身为一个后妈，你怎么样去养育我的孩子，我都看到的，你就故意宠坏他，故意就让他们误入歧途这样子。当然米雪就会反驳说，我没有啊，我很疼啊他们啊，他说但是你没有用同样的方式去教育你的女儿，就是钟嘉欣所演的角色，他说你教育你的孩子，你的女儿要独立，要靠自己去跟讨生活啦，或者是知道这个世界是挺辛苦的，一定要靠自己的实力慢慢一步一步走出来，但是你对我的孩子呢就过分的溺爱，或者是用不同的方式让他们变坏变质，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哇，我觉得那一场的对手戏也是非常的精彩，当然也爆出了金句咯，人在看什么，人在做天在看。对，我觉得李思琪哈，他有这样子的一个说对白的一个魔力，同样对白可能你交给其他演员去演绎的时候可能也是有那个张力，但是特别到了李思琪的口中说的时候呢，他会成为流传开来的金句。

0: 与君归那是谭健次跟不才合唱的歌曲，是影视剧的歌《很想很想你》的插曲。
1: 那一个鱼儿君。
0: 那说到这个《家好月圆》这部剧呢，当然最后还是大团圆结局的哈。虽然就是在这过程里面很多事情发生，到后来还是注重这个家庭观念，大团圆啦，大家要珍惜彼此这样子哈。所以你看这种家庭剧方面呢，为什么从以前到现在都那么的受落呢？我相信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元素呢是吸引观众的目光，包括现在的短剧啊、电影啊、电视剧越来越多类似这样子的一些题材哈。所以我们下个小时来说一说，为什么家庭剧永远都那么的受欢迎呢？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中秋节快乐！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的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对马来西亚电影先驱已故 Tan Sri L. Krishnan 逝世表示哀悼。Krishnan 享年104岁。首相在脸书发文形容，这位资深电影人的离世是马来西亚艺术与文化领域，尤其是马来电影业的一大损失。他说，已故 Krishnan 曾就读于威省 Bukit Berdajam High School， 是早期协助推动马来电影业发展的重要人物之一。首相表示， Krishnan 也因指导及栽培多名著名艺人而受到后人铭记，其中包括已故传奇艺术家 Tan Sri P. Ramlee 以及 Maria Manandu、 Mustafa Maruf、 M. Amin 和Rose Nani Jamil 等。他在电影、广告和音乐领域超过60年的经历，为我国艺术与文化产业留下了宝贵的遗产。与此同时，通讯部长的 Dato' Sri Fahmi Fadil 表示，已故 Tan Sri L. Krishnan 的贡献与传奇将继续被铭记为马来电影业黄金时代的重要先驱之一。部长表示， Krishnan 在电影业耕耘超过60年，对马来西亚创意产业留下深远影响。 Tan Sri L. Krishnan 指导了超过30部电影，并协助发掘及培养许多艺术家的才华，同时也在奠定马来西亚现代电影业发展基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方面表示， Krishnan 所参与建立的那个时代以及由此孕育出来的一代代艺术家，如今都已经成为国家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为应付日益增长的乘客需求，马来亚铁道公司宣布，即日起至12月27号的每个周末，在吉隆坡中央车站与新山中央车站之间增设4趟双轨电动火车服务。铁道公司发表文告指出，额外班次将在星期五、星期六及星期日运行，为期50天，共增加63200个座位。相关车票自9月7号起已经开放发售。一名游踪园园主怀疑成为虚假股票投资骗局的受害者，损失超过30万 ringgit。 大马鲁警区主任 Mohammad Nashim Bahrun 表示，这名51岁男子日前通过 WhatsApp 收到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讯息，对方向他推荐名为 Prestige Prime 的投资计划，并声称可以帮助他增加收入。随后受害者点击了对方提供的链接进行注册，并被指示进行18次转账，款项汇入9个不同的银行账户，总金额达30万1777 ringgit。完成这些汇款之后，受害者发现自己的投资账户已经被封锁。警方目前援引刑事法典第420条调查此案。警方也劝告公众不要轻易相信高回酬网上投资机会。柬埔寨正在搜集证据，追查大规模网络诈骗活动的幕后主谋，以回应外界质疑政府的扫荡行动未触及真正幕后主谋的指责。柬埔寨打击网络诈骗委员会秘书长蔡希纳勒24号在金边说，采取法律行动需要时间和证据，国际伙伴提供的信息已经协助当局对一些嫌犯采取行动，但他不愿过早公开调查情况，以免打草惊蛇。蔡希纳勒上个月宣布，经过为期1年的打击行动，政府已经铲除大型诈骗园区。不过分析员对此持怀疑态度，认为这些行动并未触及诈骗集团的高层及其保护伞。据乌克兰媒体25号报道，乌克兰多地遭俄罗斯军队空袭，造成人员伤亡。 总统泽连斯基呼吁美欧落实对俄罗斯制裁措施。截至25号早上10:28，俄军对基辅市发动的空袭已经造成1人死亡、9人受伤，其中佩切尔斯基区遭袭击最严重，有7人受伤。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大家好，中秋节平安，我是小灰凤，为你带来客家话新闻。马六甲赵依辉在暗暗过去的星期三战时解散，成绩委员会秘书达到开入 Sharil Idrus 今日发文交讲，该委员会将在下集一切后就开特别会议，讨论 T16 届马六甲赵成绩相关事宜，包括成绩临终发出日期、提名日、调票日所采用的成名策以及准备工作。另外，特杜凯鲁也讲，目前神记委员会只系完善开天设备沙拉沃照神记重新划款检讨建议，并已经在廿十一期间展示向公众展示。因此，目前边冇任何增加沙拉沃嘅灰依切数量嘅建议，也冇涉及任何具体嘅神记。同时，特杜凯鲁也表示，2026年八月份附加姓名名册从今日开始开放便公众核查，为期30日，一直到10月20日后。温习酒店，首相特杜瑞安诺伊布拉欣强调，马来西亚同中国建交52年以来，两国关系一直建立在相互尊重、信任同理解的基础上。除开充实贸易同外交合作，也持续深化双方的友好关系。副首相兼乡村及企业发展部长达杜瑞阿麦萨希哈米迪指出，我的前展产品出售额在 Q 年已经达到685亿2000万ringgit，政府方案到开2030年进一步提高到800亿ringgit，同时推动前展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达到12%。另外，特杜瑞阿麦萨希今日宣布成立马来西亚印尼前进理事会，加强两国之间的前进外交。理事会已经在今年10月举行第二批会议，重点讨论如何简化两国的前进引进程序，进一步促进双边前进贸易。同时，经济部长阿玛纳苏拉穆罕默纳肖指出，马来西亚同泰国应该善用两国在前展以及双九产业方面的优势，创造经久附加值的商机。他指出，两国经济合作不应该只是专注在出一票贸易额，也应该关注双方加强合作后所创造的价值。马来西亚和俄罗斯将进一步加强文化以及艺术领域的合作，通过文化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的了解，并巩固双边关系。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特杜瑞庄坚先指出，马来西亚监察俄罗斯持续推动两国文化交流。反贪污委员会将在特杜瑞伊萨沙密的健康状况恢复之后，继续六次任命前联邦土地发展局主席的校工。反贪污首席专员特杜瑞阿杜哈林阿曼表示，伊萨沙密因为接受眼手术，目前正在沙甸医院接受治疗。另外，特杜瑞阿杜哈林也讲，反贪会将向前人力资源部长特杜瑞 M 萨拉瓦嫩嘅嘅老婆以及三名子女发出通知，要求嘅调采一则嘅地步申报资产。外交部长特杜瑞穆罕默哈辛指出，开平面双线已经系精彩发生嘅现实，道义同沿海天气已经实质感受到影响。其星期四在纽约联合的总部举行的九级别会议上讲，建基气候预测都在2020年，马来西亚沿海天气的海平面可能上升到74公分，这个风险直接影响马来西亚的水资源安全、农业和基础设施。以上的 RTM 客家话新闻由车宝宝编辑。

0: 爱，
1: 夜晚可以平静。
0: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月光光照地堂，哈仔
1: 婆婆，为什么别人唱的月光光跟你唱的不一样的？
0: 以前的歌谣都是口耳相传的，外婆唱给妈妈听，妈妈再唱给孩子听，传着传着，这里改一句，那里换一句，就变成不一样了。
1: 所以是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喽。
0: 嗯，客家人、潮州人也有自己的月光光。
1: 原来重要的不是哪个版本正确，是这么多年了还有人在唱。
0: 是啊，一代一代的传唱。
2: 月儿圆呀，月又圆啦，月哈一起上中秋。
1: 那以后就换我唱给下一代听喽。
0: 好，
3: 同一轮明月，不同的月光光，这个中秋节回家团圆的时候，不妨问一问你家的月光光是怎么唱的。
4: 月光光秀才了，
5: 月亮月光光。
0: IFM 祝你中秋节快乐。
4: 月光光照地堂。
0: 哎呦，你唱走音啦。
4: 好
6: 我们常说家是最温暖的，尤其是来到佳节的时候哈，中秋节是不是也跟你家人一起过呢？让我想起以前小的时候，跟我的家人啊，左邻右里啦，大家一起庆祝中秋节，是特别的难忘，特别的温馨的哈。所以呢，加入电台之后，也很多次主持这个中秋活动，包括牵手过中秋，我觉得跟大家同乐那种感觉是不一样。当然，有时候在看着一家大小们在那边看演出也好啦，或者是这边玩蜡烛哈。点灯笼哈，我觉得那感觉就想起了以前在小时候的一些中秋的回忆，过去就过去了，所以大家更应该要传承这样子的一个中华文化，团圆啊，还有在中秋节的时候要怎么样去庆祝啊，发挥创意也好，其实有很多的方式可以让家人呢聚在一起的。那随着时代的发展啊，观众在这个家庭剧当中看到的不只是个人的故事，还有呢是整个社会的缩影，这正是呢这类型的剧集能够引起强烈共鸣的主要原因。有没有发现呢，从以前到现在关于家庭方面的一些剧种啊，还有现在短剧，哇，我发现都非常的流行诶，虽然是什么婆媳冲突啦，或者是家里面的兄弟姐妹的纷争啊，看起来是还是挺负面的，吵吵闹闹的哈，但是它其实要带出的就是当家人有分歧的时候要怎么样去化解，怎么去原谅彼此，这一点是很重要。有人说社会发展或是一直在进步，科技发达嘛，通过很多的方式都可以在不同地方跟远距离的家人联系，但是往往呢反而平时就很少联络。家庭剧的诞生或者是到现在还是成为幕后团队他们开拍剧本啊，或者是编剧他们写的故事的时候，都会强调家庭伦理，那你跟家人之间怎么相处，这一些价值观都一直在灌输。虽然有人觉得哎，老掉牙啦，或者是很婆嘛，但是不能不否认，不否认的就是哎，你在生命里面遇到一些挫折一些问题的时候，家人其实是给你很大的力量的。我是说一个一般的家庭哈，因为有一些是失去功能的家庭，他可能会加就是给你更多负面的情绪，甚至是伤害你的。我们说一般的家庭呢，其实是无私的付出，你在外头风大雨大，家人他是一个避风港，或者是家是个避风港，家人会给你无限的支持。这也是我以前我的家人跟我说，我毅然来到吉隆坡发展，他们就说好吧，你先去外面看一看吧，虽然外头是风大雨大的，但是当你不习惯你还是回来吧。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

0: 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1: 咁啊，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2: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1: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0: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3: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2: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BQ 大团圆结局吧。
3: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做人最紧要通通拜拜，知唔知？
0: 剧情张力，
2: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2: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GST
2: 啊，不是，是
0: OST。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0: Hello， 你好，我是国俊。这个小时我们来说一说家庭剧的魅力哈。首先呢，就是来自家的普遍性。每个人呢，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啊，家庭是不可或缺的部分。那剧集呢，通过对一个普通的家庭，甚至是多个家庭成员之间的复杂情感的刻画呢，就激发了观众深藏心底的情感。对啊，有时候我们在看到大家在这个剧里面的那种可能争吵啦、误会啦，或者是相亲相爱的温馨画面，确实会让我们觉得，诶，如果我们的生活里面有这样子的很和睦的情感，或是这个家庭成员啊，家庭关系是多么的理想呢？这可能就会投入在这个剧情的一个演变当中。还有我发现有一部剧就是《第三类法庭》，就是说这个尚美琪跟她的妈妈哈，就关系非常的恶劣。另外呢，顾爱明呢跟他的家人哇，就非常的温馨，就故意形成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啊，这个家庭是失去功能的，这个家庭是挺圆满的。所以尚美琪演那个角色，她是非常羡慕她的好朋友，哇，她的家庭真的是非常的温暖。通过这样子一个对比呢，反而就让观众会看到，当你家庭不和睦的时候，他就有这样的一个，产生很多怨恨啊、不开心的画面。那当你温馨的时候呢，哇哦，那充满着爱的时候，那个女儿啊儿子啊都是无比的幸福。当然有时候也会因为这样子的话，他太容易相信别人，就要小心的去提防身边的人啊，同时要保护自己哈。那说到这个家庭剧呢，就展现了一个大家庭共同的生活，生动的刻画了家人之间面对困境的时候的互助互爱。比如说一些处境剧啊，关于家庭的，比如说真情啊，或者其他的哈，他们都会先去把一个家族里面的一些成员介绍给大家认识之后，过后呢，就每一个家族每一个成员呢都会发生一些问题，然后就开始解决问题了。通常有个核心呢，比如说在家中的一个主人翁，或者是那个能够去主持公道的大家长，不管是妈妈啦、爸爸啦、爷爷奶奶哈，他们都有那个功能，就是有说道理的那个张力跟那个霸气。很多事情化险为夷，或者是他怎么样去教育他的下一代、他的家庭成员去面对问题的时候，怎么样去保护自己，怎么去处理危机，这些其实很多观众在看的时候呢，反而就会上了一课。哦，原来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子处理。家人之间，不管是你的本身的原生家庭哦，可能跟你的亲朋好友啊，他们也会产生一些摩擦或者是误会嘛。怎么样去待人处事，怎么样去维持关系，诶，这一些都是可以从剧里面学到的哈。我以前在看这些家庭剧的时候，都觉得虽然有点婆婆妈妈，但是他确实是会把生活里面的一些细节啊很生活化的呈现出来，他就好像在我们的身旁的一些家人啊，或者是邻居都会发生的大小事，看了之后呢特别有共鸣哦。周笔畅的歌《余心》。

0: Kutnya.
1: Sheila, Sheila， 我也是这样觉得。
2: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得凶哎。我出了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2: 啊 ，OK OK OK， 改天再聊。
1: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3: Hello。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4: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5: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3: OK OK， Sorry。
6: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星星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7: 我是 YY 应影，一起数榜啦。
8: IFM 越听越爱，宜兰丹北部 FM99.3，
9: 剧情张力，
10: 角色魅力。
9: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10: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9: 一起听 OST。
11: 那牵手过中秋圆满结束了，看到呢同事们呢就哇发这个合照啊，哇就很开心这样子，大家辛苦了，也感谢所有出席的朋友，相信呢也留下了非常好的回忆哈。除了中秋节的话呢，前个小时呢我们就有介绍这一部《溏心风暴之恰好月圆》嘛，是跟中秋节有关，也跟月饼有关的一部剧集。其实它也是一部家庭剧。那家庭伦理剧呢，能否就是或是能够常常啊霸占了这个市场啊，或者引起大家的喜欢，其实它的核心魅力就是用最接地气的一些家庭的大小事啊，去带出了现实生活里面逃不开的人性生存的难题，让观众呢一边去追看剧情也有共情，觉得是很有共鸣啊，因为好像都会发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的一些故事啊。从中呢会找到一些答案，也解开一些心结。说到底呢，家庭伦理剧的本质呢，就是把普通人不敢去深究或者是难以诉说的家庭烦恼搬上这个电视啊，或者是荧光幕哈，是情绪的出口，也是生活的镜子，扎根现实，关照社会，才是它到现在一直都受大家喜欢、受欢迎的一个根本哈。那关注家庭伦理剧的核心魅力就是在于亲情、爱情、责任，去窥探人性的挣扎。有时候我们在看这些类型的剧集的时候，确实会看到我们家庭的影子，或者是会渴望如果我们家中有这样的成员就很好。我记得那时候《溏心风暴》的李思琪，她演那个傣 K 嘛，就是那个每次都主持公道的那个角色，我觉得哇，如果我们家里面有个这么霸气或者是说道理而且是铿锵有力的长辈多好啊。如果看到那部家庭剧是有一些是搬弄是非啊，很会搞风雨的一些人，就哇，这些好像在我们生命里面啊，在我们的家里面好像也会出现，或者是很抗拒这类型的人。但是如果你看到他在剧里面的一些下场啊，或者是他经历的一些起伏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些同理心，觉得其实他没有想象中那么讨厌，反而会有一点同情他。现在不是流行短剧吗？其实我觉得家庭剧这个剧种呢，它的元素呢一直就是在出现在短剧的一个题材里面，不管是婆媳之间啊，或者是家族里面的斗争啊，哇，大家看了觉得是非常过瘾，因为他们会放大整个的挣扎或是纠纷呢，吵架啦，然后呢过后，之前可能大家觉得压抑型那些角色，比如说媳妇啊，觉得哎好像都会比较压抑本身的情感，但是不是，现在他就会反击，会做很多动作，当然在一个合法的情况下，他就是会觉得哎，我不是以前这样子那么的懦弱，我会用我的想法来说，哎，当你对我不公平的时候，我怎么样去对付你们？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是让很多的观众呢看得非常透露的。就好像讲霸凌事件，以前我们都会觉得霸凌都是很可怜嘛，现在就是那种反霸凌或者是一种复仇的行动的时候，反正大家就觉得 对啊，恶人应该有恶报啊，就是有这样子的一种冲动，想要继续追看有关的剧集或者是电影的，也带出了现在的社会挺缺这个家庭观念，还有互相尊重的元素，就提醒大家，其实我们应该要减少这样子的纷争，这样子的误会跟伤害哦。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FM 越听越爱，哥打巴鲁 FM 105.7，
2: 剧情张力，
3: 角色魅力。
2: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3: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2: 一起听 OST。
4: 今天是中秋节，也提醒大家家庭观念的重要，也是团圆的日子嘛，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去跟家人度过一个非常好的中秋节。当然如果想要聚会的话呢，每一天都可以安排了哈。那中秋节的时候呢，大家会互相传送祝福嘛，尤其是转发。其实你可以试试这样的经验，就是亲自打一些字哈，比如说祝福中秋节快乐也好，或者是有其他的话想说，都可以亲自的写出来，然后发送出去，那效果会不一样哦。下个小时我们有约了一点听众选曲，选2000年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可以把歌单呢发送到011-1701-8289，或者是893 AIFM， 还有通过我们 YouTube 跟 TikTok 直播来留言。

0: 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11点，萨拉姆雷塞姆达尼，您好，中秋节快乐，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的特斯拉诺伊布拉希姆允许每个乡区的微型企业及小商贩推荐援助对象，以配合政府计划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增加针对这类群体的专项拨款。他说，这些推荐非常重要，以确保援助能够真正惠及有实际需要以及具备扩大业务潜力的小商贩。首相表示，他希望让每个乡区的小商贩都有机会提出建议，因为在下个月公布的财政预算案中，政府希望增加给予这些企业家的拨款。他说，许多由小商贩经营的摊档同时也提供就业机会，从而帮助当地社区创造收入。副首相兼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长 Datusri Amazai Tamili 指出，我国清真产品出口额在去年已经达685亿2000万 ringgit， 政府放眼到2030年进一步提高到800亿 ringgit， 同时推动清真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达到11%。他说，目前我国仅有14.7%的清真认证企业涉足出口市场，因此政府必须进一步协助更多清真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提高国际竞争力。妇女必须勇敢地站出来担任领导，确立愿景，并明确制定发展方向，以便在塑造社会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atusri Nancy Shukri 表示，领导力不仅仅与政治或担任某个职位有关，更重要的是帮助社会以及满足他人的需求。与此同时，部长提醒领导者必须懂得应对挑战，冷静解决问题，并掌握适当发言的时机。他也表示，每一名担任领导职务的人都必须确保自己的工作能够取得具体成果，并为社会带来回报，也就是所谓的投资回报率，作为其承担责任所取得的成果。博德拉大学马来西亚老龄化研究院高级研究官蔡申廷表示，随着我国人口日益老龄化，国家必须优先建立晚年收入保障制度，以保护国民免于陷入老年贫困。蔡申廷指出，人生模式正在发生变化，并出现所谓的第三年龄群体。为了适应这一人口结构变化，他建议进行政策层面的调整，包括为中高龄工作者提供再培训及技能提升机会，推行分阶段重新就业模式等。新加坡国家人口及人才署 NPTD 的数据，截至2026年6月，新加坡总人口同比增长 1.6%， 达到621万人，高于2025年的611万人。 NPTD 于星期五发布的2026年人口概况报告指出，截至2026年6月，新加坡公民人数增长 0.7%， 从2025年的366万人增至368万人，永久居民人数维持相对稳定为55万人，非居民人口达到198万人，较2025年6月增加 3.7%。 报告显示，新加坡人口增长主要来自非居民人口增加，尤其是建筑业工作准证持有人数量上升，这一增长主要是为了支持包括樟宜机场第五航站楼、滨海湾金沙扩建项目，以及增加住房供应和其他交通基础设施等建设等大型项目。与此同时， NPTD 表示，2025年新加坡公民出生人数为26071人，比2024年的29237人减少 10.8%。 2025年新加坡公民登记结婚人数为21671对，较2024年的22955对减少5.6%。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中秋节快乐，我是黄凤林，为你带来粤语新闻。马六甲州议会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三正式解散，选举委员会秘书 Dato Cairo Shari Idrus 今日发文告说，该委员会将会在下个月7号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第16届马六甲州选举相关事宜，包括选举令状发出的日期、提名日、投票日、所采用的选民册以及准备工作。另外 Dato Cairo 亦说，目前选举委员会只完成了第7次沙拉越州选区重新划分检讨建议，并已经在本月期间正式向公众展示，因此目前并没有任何增加沙拉越国会议席数量的建议，亦没有涉及任何具体选区。与此同时， Dato Cairo 亦表示，2026年8月份附加选民册已经在今日开始开放公众核查，为期30日，直到10月24号。换个焦点，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强调，马来西亚同中国建交52年以来，两国关系一直建立在相互尊重、信任和理解的基础上，除了重视贸易以及外交合作，亦持续深化双方的友好关系。副首相兼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长 Dato Sri Ahmad Zahid Hamidi 指出，我国清真产品出口额在去年已经达到685亿2千万 ringgit， 政府放眼到了2030年进一步提高到800亿 ringgit， 同时推动清真产业对国内的生产总值贡献达到 11%。另外 Dato Sri Ahmad Zahid 今日宣布成立马来西亚印尼清真理事会，加强两国之间的清真外交。理事会预计将会在今年10月举行第一次会议，重点讨论如何简化两国的清真认证程序，进一步促进双边清真贸易。经济部长 Akmal Nasrullah Mohammad Nasir 指出，马来西亚和泰国应该善用两国在清真以及橡胶产业方面的优势，创造更高附加值的商机。他指出，两国经济合作不应该只是专注于进出口贸易额，亦应该关注双方加强合作之后所创造的价值。马来西亚和俄罗斯将进一步加强文化及艺术领域合作，通过文化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理解，并巩固双边关系。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 Dato Sri Zhang Hing Sun 指出，马来西亚感谢俄罗斯持续推动两国文化交流。反贪污委员会将会在 Dato Sri Isa Samad 的健康状况恢复之后，继续录取这一名前联邦土地发展局主席的口供。反贪污委员会首席专员 Dato Sri Abdul Halim Aman 表示， Isa Samad 因为接受眼睛手术，目前正在沙登医院接受治疗。另外 Dato Sri Abdul Halim 亦说，反贪污委员会将会向前人力资源部长 Dato Sri M. Saravanan 其妻子以及三名仔女发出通知，要求他们在一个月之内申报资产。外交部长 Dato Sri Mohammad Hassan 指出，海平面上升已经是正在发生的现实，岛屿和沿海地区已经实际感受到影响。他星期四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高级别会议上说，根据气候预测，到了2100年，马来西亚沿海地区的海平面可能上升到74公分，其风险直接影响马来西亚的水资源安全、农业和基础设施。与此同时，尼泊尔总理沙瓦亦在联大会议中提到，尼泊尔、印度和中国共同建立新的区域机制，以应对喜马拉雅地区日益加强的气候风险。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是由谢宝宝编辑，下一节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爱，
1: 夜晚可以平静。
0: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4: 越夜越爱。

IFM 越听越爱这个小时，我们有夜了一点听众选曲，选2000年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哦。嗯，这个时候呢，可以把那歌单发送到0111701-8289，或者是893AIFM。那通过我们的直播平台留言也是可以哦。TikTok 跟 YouTube 都在直播中 ，IFM 的 Malaysia。今天是中秋节，再次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你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

0: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com.my。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妍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1: 爱 FM 越听越爱，孙里阿曼和美里 FM 105.3。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1: 飞利兹的帕瓦 ，Make up，
0: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2: 从来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3: 收你们来了，
4: 恶意攻击别人收，
5: 存如枪来色如剑，莫言相向惹人厌，
4: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5: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虚谣真凭借，
4: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5: 铁上斯本纳尼亚多雷麦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4: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5: 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4: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5: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叔再说，三叔再说，别冲动。
4: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6: iFM 越听越爱，怡宝和霹雳南部 FM 92.1。
7: 夜了一点。继续分享听众的选曲哦，合唱歌《恭喜自己》，包括有成龙啊、周华健、王力宏、张杰合唱的歌曲，还有包括谢霆锋。

0: 月光。
1: 王心凌演唱的歌《月光》，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另一首歌曲呢，也是听众的选举哦，田馥甄的《Love》。

0: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1: 我是胸腔和呼吸系统内科专科冯永杰医生。流感病毒可通过飞沫和空气传播，有极强的传染性。预防流感有以下几点：避免前往人密集的场所，如果不能避免，请戴上口罩和常洗手，保持吸收充足的营养，充分的睡眠和休息时间，有规律的做一些运动。高风险群老年人和5岁以下的幼儿，怀孕的妇女，患有慢性疾病的病人，包括患有肺、心脏、肾脏、肝脏、糖尿病患者，严重肥胖者，营养不良的人，免疫功能较低或正在服用抑制免疫系统药物的人，应该每年接种流感疫苗。那些照顾高风险群的家人和医护人员也应该注射疫苗。
0: 爱叶粉，关爱你的健康。
2: 爱叶粉，听着爱。
3: 夜了一点。

DNA 那是五月天的歌曲，明天晚上8点到12点继续跟大家互动啦。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爱 FM， 越听越爱，拿赌 FM 91.7。
1: 爱的修复。
2: 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征服麦加时，看管天房的人是乌斯曼伊本塔尔巴。他拿着天房的钥匙，他拒绝把钥匙交给穆斯林，为此爬到天房顶上对先知说：“如果我知道你是真的先知，我当然会把钥匙给你。”阿里从他的手中夺过了钥匙，打开了天房的大门。先知愿主福安之进入了天房，离了两拜，然后走出来。他的叔父阿巴斯请求把天房的钥匙交给他，让他做看管天房的人。先知愿主福安之拒绝了，并说他的家人哈希姆的子孙只或许为真主花费他们的财富，比如为朝觐者提供饮食，而不是这样接受礼物，比如为朝觐者打开天房。然后他要求阿里把钥匙还给原来看管的人，并向他道歉。乌斯曼·伊布诺·塔尔巴目睹了这一切之后，皈依了伊斯兰。真主命令你们把托管物归还给他的原主。如果你们在众人当中判断，你们应当秉公判断。真主所赐给你们的教训是多么的优异。真主是听得到和看得见万物的。古兰经第4章58节。这节经文强调了托管、归还和公正判断的重要性。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的行为完美地诠释了这一教义，通过公正处理钥匙的问题，展示了伊斯兰信仰中的诚信和正义。这个故事对现代穆斯林有着深刻的启示，它提醒着我们在处理事务时应当遵循公正和诚实的原则，不因个人的利益或情感偏袒而偏离正道。穆斯林应当以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的行为为榜样，维护社会的正义和诚信，履行对真主和他人的承诺。我们的主啊，在恩惠方面和直觉方面，你是包罗万物的，你是最公正的。求您赦宥悔过自新而且遵循您的正道者吧，求您保护他们免受火狱的刑罚吧。伟大的主啊，求您引导我们吧，莫使我们偏离正道吧。一切感赞全归真主，赞主清高，赞主伟大。
1: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3: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menyarank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囊里面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3: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向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3: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Tolak Ubat Tidak Sah
3: #拒绝非法药物。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明明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悯销售计划。
1: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悯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越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1: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1: 哦，
2: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1: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2: 啊，真替你开心。
3: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0: 我是呼吸系统顾问医生福茂恩医生。什么人应该注射流感疫苗？世卫将以下人群列为高风险群：处于任何怀孕阶段的孕妇，第二，六个月至五岁之间的儿童，第三就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第四就是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群，例如患有气喘、糖尿病、心血管、肺脏、肝脏、肾脏等慢性疾病，或免疫功能不全者，这些都是属于高风险群哦。如果我们想要出国，都会建议两个星期之前去注射流感疫苗。注射过后呢，可能会有出现一些副作用，例如肌肉酸痛或者有轻微的发烧。我们都是会强调这些高风险群记得要注射你们的流感疫苗，就是一年一次哦。
1: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2: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3: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4: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1: 不只是听歌，
3: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2: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1: 每逢星期二晚上10点，
3: 和敏瑜一起
1: 解锁一首歌
3: 不同的意境。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星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2: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3: 有问题吗？
2: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3: 哦，那么严重吗？
4: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2: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1: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0: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4: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5: iFM 越听越爱，富树和登嘉楼 FM 97.8。

0: 这么胖还穿这么少啊？你可以不要出来丢人现眼吗？
1: 白痴哦，这种事都做得出？哼，他要红，我们就给他红。
2: 就是看这种人不顺眼，出门不要被我遇见。
3: 这样做，你真的觉得比较开心吗？但是你的一句话，却足以对别人造成网络霸凌。
4: 发送、发布或分享对他人有害或负面、虚假与低俗的内容，甚至是个人的隐私信息，都可被定义为网络霸凌，并构成违法或犯罪行为。
5: 网霸是全球共同面对的社会问题，让我们负起各自的责任，共同营造一个友善的网络环境，拒绝成为用案件伤人的键盘侠。
3: FM 越听越爱，三打根 FM 95.1。

0: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达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1: IFM 越听越爱，横坑西部 FM 106.7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泌尿专科医生罗华伦。女性除了应该定期做子宫抹片检查以外，安全性行为、避免多重性伴侣以及接种 HPV 疫苗，都有助于降低子宫颈癌发生风险。子宫颈癌多与人类乳突病毒 HPV 持续感染有关，从感染、细胞病变到癌症形成，往往需数年至十余年的时间。若能透过定期抹片检查，提早发现异常细胞，即可在癌症前阶段介入治疗，大幅的减低罹癌的风险。特别是已有性行为的女性，即使你已接种疫苗，但仍需要做抹片检查，两者需互相搭配，才能发挥完全保护效果。除了女性，男性也应该接种 HPV 疫苗，因为男性也有可能感染这种病毒，以致发生
2: 生殖器疣，
1: 甚至多种癌症，例如阴茎癌、肛门癌和口腔癌。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哎，我有个朋友介绍我去外国工作，是客服岗位，月薪15000令吉，工作内容轻松简单，还有花红和免费住宿呢。
5: 哇，这么好，听起来也太完美了吧。真的假的？
4: 是真的。被骗。这些以高薪为诱饵的海外工作机会，很可能是人口贩运或偷渡集团的圈套，你一旦上钩，护照会被没收，行动受限，甚至被迫从事非法活动。
6: 根据2007年反贩卖人口及反贩运移民法令，若有确凿证据显示他们是招募者而不是受害者，他们将被采取严厉法律行动，一旦罪成，可被判处最长30年监禁。
4: 出国打工前一定要确认公司背景和确认聘雇单位是否合法，避免因一时大意而陷入终身遗憾。别让美梦变成噩梦。
0: 爱 FM 越听越爱，迷梦和失屋 FM 103.3。

0: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0: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1: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2: 啊。
3: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4: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3: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0: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1: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0: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2: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0: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3: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0: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观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夜修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困境中的希望。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尤其在新冠疫情之后，世界经济遭受了严重的冲击，物价飞涨，失业率攀升，许多家庭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有人失去了工作，有人经营的生意倒闭，还有人背负沉重的债务。面对这样的处境，许多人感到焦虑无助，甚至对未来没有希望。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更需要一种力量去支撑自己，那就是坚韧。坚韧不是消极的忍受，而是带着信仰与希望面对挑战，不是放弃，而是积蓄力量等待新的机会。伊斯兰强调坚韧是信实的美德。在古兰经中，坚韧一词出现了70多次，足可见其重要性。安拉说，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坚韧，当奋斗，当戒备，当敬畏安拉，以便你们成功。古兰经第3章第200节。生活不会总是一帆风顺，但唯有坚韧才能让我们穿越风雨，迎来彩虹。李大叔是一位穆斯林老人，晚年患上了重病，经常痛得彻夜难眠，但他还是每天坚持礼拜，学习古兰经。有人劝他说，你这么虔诚，为什么安拉还让你受苦呢？老人却笑着回答说，这是我的考验，也是进化的机会，安拉与坚韧者同在。他的心态深深地打动了家人，虽然身体在承受着疼痛，但他的内心却比许多健康的人更加平静。安拉说，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借坚韧和拜功而求助，安拉确实与坚韧者同在。古兰经第2章153节。明代诗人宇谦在《咏石灰》中写道，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意思是说，磨难和困苦是人成长成功的必经之路，只有经历了考验，才能显现坚韧的品格和卓越的成就。坚韧是痛苦中的力量，也是苦难之后的芬芳。在伊斯兰历史上，坚韧的最高典范就是阿尤布圣人。他曾富甲一方，却在一夜之间失去了所有，甚至身染重病，然而他从没有抱怨，而是恳切地祈求安拉。安拉称赞他说，我却已发现他是坚韧的，那仆人真优美，他却是皈依安拉的。古兰经第38章44节。最终安拉恢复了他的健康和财富，并赐给他加倍的恩典。阿尤布圣人的故事告诉我们，灾难不是毁灭，而是历练，坚韧不是软弱，而是通往幸福的钥匙。没有人能一生无灾无难，失业、疼痛、灾难，甚至亲人的离世都可能突然降临，但坚韧让我们不会被打倒，而是从中积蓄力量，迎接新的开始。忍耐是善的源泉，是克服患难的重要途径。忍耐是修养心性、积蓄智慧的方法。让我们记住，坚韧不是消极等待，而是积极依安拉，坚定信念，在风雨中走向光明。因安拉确实与坚韧的人同在，而坚韧的人必将在今世和后世获得幸福与成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分享已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1: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点03分，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点05分赏识圣贤，早晨6点03分爱的晨光，晚上11点55分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点03分也修爱分享。 在 IFM 为您播出嘉宾们的分享。#Penyiaran Check In， 有分享才有爱。

0: 话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1: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0: 第二，谨慎。
1: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星星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应影，
0: 一起数榜啦！

0: 亚庇 FM 91.9。
1: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2: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3: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2: 融合各种文化、
3: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2: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惊喜偷偷藏口袋左侧，只等你回家，我就陪你过。

0: 越听越爱，亚碧 FM 91.9。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4: 哎，我想去旅行。
5: 想去就去吧。
4: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5: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0: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6: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中鬼。
0: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7: 跟我走就对了。
6: 大声说耶，
0: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1: 飞机真的跑啊，没可，
0: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2: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3: 我们互相尊重，
4: 包容彼此。
2: 昌明马来西亚
3: Malaysia Madani
2: 六大原则
3: Kemampanan 永续 Kesejahteraan 繁荣 Daya Cipta
0: 创新
3: Hormat
0: 尊重
3: Keyakinan
0: 信任
3: Ihsan
0: 关怀，
3: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2: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0: 共同努力，
4: 一起进步。
0: Madani IFM 越听越爱，吉兰丹北部 FM 99.3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大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2: iFM 越听越爱，孙女阿曼和美里 FM 105.3。

0: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2: 我们互相尊重，
3: 包容彼此，
1: 昌明马来西亚。
2: 马来西亚马达尼
1: 六大原则：
2: 可芒巴南
0: 永续，
2: 可斯加特拉安
0: 繁荣，
2: 达亚吉达
0: 创新，
2: 托尔曼
0: 尊重，
2: 可亚吉南
0: 信任，
2: 伊桑
0: 关怀。
2: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1: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0: 共同努力，
3: 一起进步。马
4: 达尼，哪里有华语的哼唱，
0: 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
4: 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
0: 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4: 我是敏瑜，
0: 我是 YY 艳影，
3: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4: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5: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6: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5: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啊，
6: 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5: 啊？
7: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0: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7: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

0: 恨的星辰，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5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网络是连接彼此的桥梁，却也成了商人的利刃。
1: 网络霸凌问题不是靠严刑峻法就能解决的，
2: 家庭、学校和社会必须携手合作，建立多层次的预防和干预体系。
3: 教育和监管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需要完善的法律、教育和社会的支持，让每个公民远离网络霸凌的侵害，
0: 拒绝网络霸凌，
1: 让网络世界更美好。
0: 你的每一份善意
3: 都是改变的开始。
2: 有时候各种各样的压力让人感到喘不过气，你或许觉得孤独无助，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而眼前的光仿佛越来越暗。
4: 但请记得，黑夜不会永远持续，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有一天都会过去的。
2: 如果你感到难以承受，请勇敢寻求协助，你所面对的会有人愿意理解，愿意陪伴。
4: 有时一次真诚的陪伴，一句诚挚的问候，就能为心点亮微光。
2: 请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慢下来，好好照顾自己。
4: 你的存在意义非凡，你值得被关爱，也值得拥有更好的明天。
2: 当你感到疲惫，请记得你并不孤单，
5: 我们一直都在。
6: 哎呀，怎么卡住了，烦啊。
7: 怎么啦？
6: 我的衣服卡在门缝里。哎，
7: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6: 谢谢你，
7: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卡住，知道吗？
6: 嗯。
7: 喂，都说不是 click， 是
6: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真 geek 心啊。
7: 哎， click 什么啊？
6: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7: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6: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7: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7: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5: 说好吧。

0: 远的星辰，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静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看一看精密的人体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大体老师的血管柱形，就是把人体血管以 3D 的形式展现出来，看到密密麻麻的血管布满全身，你还相信人是进化来的吗？据说人体的血管首尾相接，可以绕地球2周半。仅仅只是看到了血管柱形，还不包括神经系统、消化系统、各个器官整体协调运作，以及至今仍琢磨不透的思想和意识。人类身体的精密结构如同一部精巧的机器，展现出了造物主无限的智慧和奇妙的设计。每一个细胞、器官都如同宇宙中的星辰，无不展现出造物主的伟大和慈爱。从人体的奇迹中，我们可以看到进化论的不足和荒谬。坚信造物主创造了人类，从无中生出了有。人类目前为止所创造出来的那些精密的仪器、科技工程，无论是雕刻微细到毫颠的 EUV 光刻机，还是能把钢铁大鸟送上天的航空发动机，在人体这具软件硬件都是顶配的杰作面前，在蚊子这种细小却能感知飞行的生物体面前都是不值一提的。所以我们还有理由相信一切生物都是进化来的吗？可以笼统地说，一切科学技术都是仿生学，都在模拟复现生物体的各种功能。中学的时候上生物课，老师说人、动物、植物最小的组成部分就是细胞，每一个细胞都是一个微观的世界，内含着数不清的分子和基因，它们协同工作，完成着复杂而精密的任务。细胞膜像一道守护的屏障，精准地调控着物质的进出，细胞核则像一个掌控中枢，储存着生命的密码。在细胞内，各种细胞器如线索般相连，协同合作，完成着细胞的各项功能。正如一个完美的工厂，每一个零件都恰到好处地安放着，以最高效的方式运转着。那么，拥有如此精密细胞的更加复杂的生物，又是从何而来的呢？您可别再说是进化来的呀。沙子存在地球上这么久，能否自己进化出一块芯片？芯片被人类制造出来后，如果放在地球10000年后，能否进化出一个零件呢？再过10000年，这些零件能否进化出一台机器？大自然中的微生物、其他生物，如果再过10000年，能否自己进化成人类呢？或其他动物？这些年，只听说过有的生物濒临灭绝，似乎从来没有听说过有新的生物诞生。古尔德说，假如进化的历史重来一遍，人类的出现概率就是零。马斯克也曾有过类似的怀疑，毕竟伽利略之前，人们认为地球是太阳系的中心；麦哲伦之前，人们认为地球是平的；达尔文之前，人们认为生物都是永远不变的。在古兰经中，真主给了孜孜不倦寻求真理的我们清晰的答案。真主用水创造一切生物，其中有用腹部行走的，有用两足行走的，有用四足行走的。真主创造他所意欲者，真主对于万事是全能的。古兰经第24章45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期再见。我是萨拉崔，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嘉宾们的分享。
0: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0: 我的名字，
1: 用三个字有多少的力量，
0: 谁在大声呼喊我的名字，我依稀听见了翻涌的海浪。

听过的歌曲是披荆斩棘的哥哥的这一首 Call Me By Fire， 来到了早上6:13。早安你好，我是恩慈，感谢你锁定 IFM 越听越爱，有恩慈从这个小时陪伴你，从6点到10点钟呢。在这一天昨天不知道你的家热闹吗？有没有去参与我们的这个中秋晚会呢？那看到我们的 WhatsApp 这边有月花、Moi Moi、Tony Tio、小妹，还有秀英、Teresa、秀娟、银秋、光荣，还有虾 BW 啊，还有 Nikki N、安娜、荣坤，那大家都给恩慈也送上这个祝福哈。那我也要送给大家迟来的中秋节快乐啊！虽然是昨晚，但是因为是到今天才来当班嘛，所以才能够在这个时候给您送上满满的祝福。不知道昨天的中秋过得怎么样呢？因为是一个平日嘛，有工作哦，不知道你是在下班了之后才去跟家人团聚，还是可能在外婆工作的朋友就没有办法去跟家人一起哦，也可以在周末啦。像是今天我本身呢，昨天就是跟夫家吃饭，那待会儿呢，在值完班过后呢，就会跟我爸妈所谓的娘家就是一起吃顿饭哈。那也有听众朋友就问啦，哎呀，这个可乐的中秋怎么样啊？因为在我爸妈那边呢，才是比较有空间玩的哈，因为还是所谓 London 的房子，因为我自己本身住公寓嘛，所以待会儿就会跟他去到我爸妈那边啊，有买了一些蜡烛啊、灯笼啊，还是会让他玩一玩的啊，毕竟我觉得小孩的童年呢，就还是要有一个童年的样子嘛，那对于他的成长回忆来说，或许他会不记得了，但是我觉得快乐的种子种下来的话是在潜意识的，他会知道他的童年是很幸福的吧。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本身其实还是有一点印象啊，我在小时候玩蜡烛的画面啊，虽然我不是一个记忆很好的人，就是我很多小时东西都忘了，但是我对提灯笼玩蜡烛还是有一点印象的，所以我也想，就或许是这样吧，所以我比较有一种执着说，要给可乐啊提灯笼玩蜡烛。不知道你家小孩还有没有做这样的事情呢？也欢迎跟我分享你的中秋怎么过。WhatsApp 进来0111701828，0111701828，或者是我们的 username 893 IFM。

听过的歌曲是留恋的且问，自己本身呢就很喜欢留恋的声音哈。之前呢他有个组合叫 Mr. Miss， 我就觉得呢他唱起来整个就很有百老汇的感觉，让人就很想跳起舞来。那后来他就单飞，用他的名字哈留恋啊就出道了。有了这首歌曲，我听了也还是有那种风味，是我很

怎么甩怎么玩都可以啊。看到怡宝的朋友远红说昨晚下大雨呢，哦，那就没有办法去提东龙了是吧。那还有英庆以及这一位是小林，他就说啊，他星期四结束云南之旅了，很感谢行程圆满结束，那老天很给力，虽然过去之前当地导游告知每天都有雨，但是呢整个行程都没有受到天气影响，雨在半夜下，有时候是在巴士的时候下，到了景点就停雨啦。所以导游说我们是有福的人，那很开心22个人当中有18个人成功的上了玉龙雪山4560米最高点，哇好厉害哦。然后也发送了照片，他说今天呢农历8月17的月亮是最圆的，然后一起明天哦，他说今年的农历8月17的月亮是最圆的，那就明天一起赏月吧。诶，怎么去看哪一天的月亮是最圆呢？有一般我们都会觉得是8月15中秋当晚是最圆的，那这个今年是8月17好了，小林来说一说你这个消息是哪里得来的，好来告诉我。你有赏月吗？昨天就是吃了晚餐带可乐回去，去了我婆家那边就吃月饼，然后之后就匆匆忙忙的带她回去洗澡睡觉了，因为我自己本身今天要很早起来，所以呢倒是没有抬头赏月。不知道昨天的你有看到月亮吗？有的话可以跟我分享一下，然后也听一听，如果是除了小林以外哈，如果你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啊，就说是怎么样呢？今年的农历17月亮是最圆的，可以告诉我是怎么来的一个说法吗？哇塞，进来0111701289 0111701289，现在听这首全球榜的月亮代表我。

0: 里有华语的哼唱，
1: 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2: 我是 YY 艳影，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3: 从来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4: 收你们来了，
5: 恶意攻击别人收，
6: 唇如枪来舌如剑，莫言相向惹人厌，
5: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6: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5: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6: 铁上斯本拉尼亚多雷麦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5: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6: 哎，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5: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6: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数再说，三数再说，别冲动。
5: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听过的歌曲是 Jenny 严艺格的《起始画面》，来到了6:34。早安，你好，我是恩慈。那看到呢，那个默默说啊，恩慈脸书有分享，定程值班也有提到，哎，提到哪一个部分呢？可以再说一说。那其实呢，说到这个星期啊，也算是一个挺热闹的星期吧，好，因为就是中秋节嘛。然后再加上呢，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中秋节的这段时间就特别想要找人吃饭，所以这整个星期好像都在找着不同的朋友吃饭哦。当然可能也因为从日本回来啦，买了一些手信啊，然后就会觉得哎呀，好些朋友就好久没见啊，那就趁着这个时候就以拿手信来给对方，这样子就有了一个见面的机会吧。所以偶尔呢还是会跟朋友见面吃吃饭啊等等的。那有时候跟朋友聊天就会在说，哎呀，就是每个朋友哦，就是在人与人之间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嘛，你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朋友啊。有的时候我也很莫名的去跟朋友聊这件事情啊，然后这朋友也回答很有趣，他就说他就说他感觉我是一个可以跟他就是保守秘密的人。所以呢他就说我应该不知不觉的跟你说了不少我从来没有对别人说的事情。然后我就在想OK, 那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肯定或者 compliment, 一个赞赏吧。因为他也知道我在念 coaching 嘛，就是在做生命教练的学习当中。那在这个过程的其中一个我觉得要素吧，或者特质，就是要有那种让人能够安心的跟你说话吧。就说出他心底话，说出他的心情，要足够的信任建立。在英文我们会说 whole space, 可以让他有一个空间去说出他心中想要说的话。所以那时候听到了就OK, 挺好的。因为我现在目前也还在努力的要完成当中哈，下个月顺利的话哈，顺利的话是可以毕业啦。就不知不觉好，还记得我那时候说啊要去读书吗，读着读着读着到下个月就要再飞去新加坡啊，然后如果顺利，一直说如果顺利，因为还有一些文本我还没有读完，然后报告我还没有写，然后时速也还没有凑足啊。虽然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了，但是一个月我们也知道哈，是一眨眼就过去的，所以必须要赶快赶快啊！我们粤语说得哈心肝啊，不要分心，要把这个作业该做的做完吧。希望一切顺利啊，那就可以在下个月底毕业。当然很多人就会问我啦，就是念了这个 coaching 的课程是不是就会要往这个领域或者是行业发展呢？我说还长着呢，毕竟呢真的是要往这个行业最后拿到一个我们说 certificate 哈，就是你是一个 certified coach 的话要500个小时的真实演练，500个小时还有很久啦，所以就慢慢吧，见不行不吧，至少这个学习呢先让我在自己的人生当中有了蛮大的收获啊，然后只是说这个有没有想要把它变成一个助人的行业的话，那就真的再看缘分好了。

0: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达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1: 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2: 我是泌尿专科医生罗华伦。女性除了应该定期做子宫抹片检查以外，安全性行为、避免多重性伴侣以及接种 HPV 疫苗，都有助于降低子宫颈癌发生风险。子宫颈癌多与人类乳突病毒 HPV 持续感染有关，从感染、细胞病变到癌症形成，往往需数年至十余年的时间。若能透过定期抹片检查提早发现异常细胞，即可在癌症前阶段介入治疗，大幅的减低罹癌的风险。特别是已有性行为的女性，即使你已接种疫苗，但仍需要做抹片检查，两者需互相搭配才能发挥完全保护效果。除了女性，男性也应该接种 HPV 疫苗，因为男性也有可能感染这种病毒，以致发生
3: 生殖器疣，
2: 甚至多种癌症，例如阴茎癌、肛门癌和口腔癌。
4: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刚才呢就提到了，为什么我们在一般会说八月十五月亮圆，为什么今年是十七圆呢？我上网爬了一下网，其实这个农历八月十七圆这件事情其实也不会很常出现，它是跟天文的原理啊有关系的啦。那当然就是说到了这个地球啊、月亮啊、太阳啊三者天体运动的自然规律所造就的一个现象，好，也藏着精妙的天文知识，所以一般上我们都会说是十五的月亮啊。那什么时候圆呢？其实就是看他们这三者月球背光面朝向地球，然后也要看这个地球处在太阳和月亮之间，月亮被照亮的一面完全朝向地球，那也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满月的状态哈。所以就是要看啊，平均这个月球沿着椭圆轨道绕着地球公转的时候，它的运行速度其实是有时候快有时候慢的。比如说月球靠近地球的时候公转的速度会加快啊，远离地球的时候呢公转速度会放缓啊，所以就会出现一种望日的时间没有办法固定。所以呢其实每个月的农历14、15、16甚至17呢都有可能会出现满月的一个情况。那农历16出现最多，接下来是15，再来是17，最少是14哈。那刚才提到的这个15的月亮17圆就比较少出现了，在这个本世纪100年之间一共出现了14次。那上一次发生是在2017年，那这一次呢2026年呢，那下一次呢就要等到2043年啊。不过呢这个是一个在天文学角度的一个说法啦，如果用肉眼看的话呢其实很难分辨得出来，就是说这三晚其实都可以适合赏月的，它的小小变化呢在肉眼上面呢其实也还好哈，不太看得出来。所以想赏月还是可以赏月的哈，最重要呢我觉得是跟你一起赏月的人是谁吧，我想那个是最重要的。毕竟我们都说嘛，这个中秋就是团圆哈，谁在你身边，珍惜眼前人这件事情才是当前当下最棒跟最值得的事情啦。好，那就配合着说这月亮嘛哈，就要送上一首月光光啊，是我们的前 DJ 吉安所演绎的歌曲。

袂记塔，行路马棒，棒袂记磨，行路马蛇，蛇袂记掠，行路马叉脚，叉脚袂记穿，行路马加铃。家人哥家人嫂请你姑仔来佚佗，佚佗呀，食甘蔗，甘蔗甜，食荔枝，荔枝

0: 扎即将，即将那买菩萨，菩萨长起屋梁，屋梁高买将刀，刀切错。
1: 是不是很有一种童年的味道呢？你要我生词。那来说一说啊，那个 Meta 它最近呢就推出了新一款的智能眼镜啊。之前是有的智能眼镜呢是有镜头的，就引起了这一种啊会不会被滥用啊偷拍的这种隐私又担忧呢？所以呢 Meta 就在推出了一款是不带镜头的智能眼镜，以解决隐私的这个争议哈。那这个产品呢就加入了 Muse AI。以及助听功能，以缓解大家对 AI 装置的一个状况哈。那价格也比较低哦，而且最近呢，就是这个 Meta 推出了 Muse AI 的工具哈。虽然呢，对我来说还是没有很掌握得懂它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哈。不过呢，他们的股票确实在这个星期有一个小爆发哈，往上升的。那但是最主要呢，还是想聊一聊啊，这个眼镜啊，它可以透过眼睛、语音和手势操作啊，然后把这个长期受到了价格啊，或者是头戴装置太重的这种 VR 产品，终于可以迈入主流市场了。那这款 VR 眼镜能够观看沉浸式的影片，执行办公软件，玩游戏跟视讯开会，也能作为眼镜作为这个电脑外接屏幕然后它的价格是1300美元左右吧就希望说以前都会说VR 但是 VR 很贵但现在可以用这种智能眼镜可以做到很多的功能但是虽然这个可能在马来西亚并没有很常见，但是好像就有一种我们逐渐的把电影画面里面的东西一步一步的实现在人类，就是我们普通人，或许再过个几年后就是我们真的是把它实现在现实生活当中。像我们看电影不是那种科幻片啊，就是大家会就会好像头平在空中，然后手在空中滑来滑去啊。我就在想是不是这种智能眼镜就是会让我们到有这样的一天，然后它到底是怎么观看的。很多时候人在发明了一个产品之后我们这种一般普通老百姓可能没有办法想象，直到我们使用了才能够感受原来是这样子的可以这样子按，可以这样子按这个感觉跟当年智能手机出来的时候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妙。后来就有了所谓的智能手表手表可以测什么心率啦，测你的睡眠啊，或者你的动作一天走多少步啊等等的这些功能你看我们从日常生活的手机手表现在到眼镜都要智能所以东西是越来越聪明不过呢在下个小时回来呢再跟你分享也是有一定的担忧毕竟我们说 AI 很厉害，但 AI 会不会厉害过头，我们到底有没有办法去掌握它呢上个星期就说到这个 Hugging Face 的一些新闻，那这个星期呢也有看到有像是这个 AI Agent 就擅自的主动攻击了澳洲的官网这样子的新闻，所以我们在科技的发展同时也要兼顾到安全的风险顾虑来听这首歌曲，有的是五月天 featuring 陈绮贞的《私奔到月球》。

0: Kutnya.
1: 是了，我也是这样觉得。
2: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耶。我出了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 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2: 啊、OK， 改天再聊。
1: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3: Hello。
4: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5: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6: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7: OK，sorry。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早上七点，2027年财政预算案预料将增加企业家和小商家的拨款。马来西亚清真出口放眼2030年达到800亿ringgit。教宗指有手握权力者不尊重法律，导致多边组织陷入危机。萨拉姆雷谢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特苏扬诺伊布拉希姆允许每个乡区的微型企业以及小商贩推荐援助对象，以配合政府计划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当中增加针对这类群体的专项拨款。他说，这些推荐非常重要，以确保援助能够惠及有需要以及具备扩大业务潜力的小商贩。首相表示，他希望让每个乡区的小商贩有机会提出建议，因为在下个月公布的财政预算案当中，政府希望增加给予这些企业家的拨款。他说，许多由小商贩经营的摊档同时也提供就业机会，从而帮助当地社区创造收入。
1: Yang ni saya nak sebut, lanjawan kita akan tumpu juga bak ini. Kita buat, tetapi dia tak bagi gesaan desakan bagi hebat. Itu kerana ramai orang yang duk gerai ni, bikin. Berapa banyak restoran di hotel, berapa banyak gerai. Gerai ni 10,000, orang kerja ni 100,000.
0: 与此同时，首相保证高影响力外资投资进入我国不会影响本地小商家的生存和经营空间。他说，大型投资，尤其是科技、人工智能、电脑以及半导体等领域的投资，对于推动国家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但是政府也会确保本地小商家不会因此受到冲击。首相表示，他已经向中国总理李强提出有关课题，并且建议双方加强合作，在吸引大型外资的同时，也应该顾及本地小商家的利益。副首相兼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长 Dato'Sri Ahmad Zahid Hamidi 指出，我国清真产品出口额去年已经达到685亿2000万 ringgit， 政府放眼到了2030年进一步提高到800亿 ringgit， 同时推动清真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达到11%。他说，目前我国只有14.7%的清真认证企业涉足出口市场，因此政府必须进一步协助更多的清真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提高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 Dato'Sri Ahmad Zahid 表示，过去两天2006年马来西亚国际清真产累计销售额已经达到12亿美元，并且希望在明天星期天结束前，最终销售额以及潜在销售额可以持续增加。他说，尽管世界多个国家也举办类似的清真产品展览，但是马来西亚国际清真展依然是全球清真展以及清真服务展览的重要品牌。副首相说，预计到了2030年，全球清真市场规模将超过3兆美元，是一个庞大的国际市场。政府目前正在积极检讨现有流程和系统，以全面推动商业申请转向线上办理，以避免企业家耗费不必要的时间向政府官员查询申请进展。首相署联邦直辖区部长杨巧双指出，政府将逐步取消不必要的程序，以减轻企业行政负担，提高办事效率以及节省时间和成本，同时大幅减少贪腐空间。他表示，如果政府要求企业不断地适应变化并且提升效率，政府本身也必须改善公共服务和行政体系。吉隆坡陆路交通局日前在都大收费站展开联合缉毒行动，两名商用车辆司机的尿液检测对冰毒呈阳性。吉隆坡陆路交通局主任哈米迪阿达姆指出，该局在9月22号到23号和国家反毒机构展开联合行动，总共进行48项尿液检测。他说，两名涉案者目前已经根据1983年吸毒者治疗及康复法令条文被扣留，已接受进一步检测。他指出，为期2天的行动总共检查了275辆商用车辆，并且针对各种违规行为发出62张罚单。 一名由中原原主怀疑成为虚假股票投资骗局的受害者，损失超过30万ringgit。淡马鲁警区主任 Mohamed Nasheem Baron 表示，这名51岁男子日前通过 WhatsApp 收到一个陌生号码的讯息，对方向他推荐名为 Prestige Prime 的投资计划，并且表示可以帮助他增加收入。随后受害者点击了对方提供的链接进行注册，并且被指示进行18次转账，总金额达到301777 ringgit。完成汇款之后，受害者发现自己的投资账户已经被封锁。警方目前援引刑事法典第420条文调查此案。警方也劝告公众不要轻易相信高回酬网上投资机会。
2: 为了避免发生银行存款被盗提等金融欺诈案件，国家银行督促民众保护个人信息，避免从未经验证的来源下载文件或手机应用程式。一旦银行账户出现可疑交易，立刻通知银行商业犯罪调查局呼叫中心03-2610-1559、03-2610-1599或国行热线13008854-65，让有关当局采取立即措施。
0: 体育消息，马来西亚代表团在200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第七个比赛日再次传来好消息，藤球队勇夺我国本届赛会第四枚金牌，为代表团在赛事进入关键阶段之际注入新动力。这枚金牌来自男子团体藤球项目，我国队伍时隔36年再次登上该项目的冠军，上一次夺冠是在1990年北京亚运会。在奖牌榜排名方面，我国以4金1银5铜排在第11。股市和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5号上涨，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478.64点，收于51828.62点；标普500指数上涨39.28点，收于7743.41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129.34点，收于27068.72点。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收于10695.25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15.26点。国际油价25号下跌。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0美元，收于每桶92.41美元，跌幅是2.3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8美元，收于每桶104.32美元，跌幅是2.14%。国际消息。教宗梁十四世表示，联合国以及其他多边组织正在陷入危机，国际对话面临流于形式化的风险。梁十四世指出，有手握权力的人不尊重法律，无视法律的约束力，只有当法律符合自身利益的时候才加以引用，甚至将正义本身视为可以买卖的商品。梁十四世形容联合国以及其他的多边组织在有效性方面正在经历危机，又指对话应该是和平的资源，却被视为行动的障碍，对话也应该是寻求公共利益的契机，却流于形式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3天行程，和夫人彭丽媛在美国时间星期五下午登上专机启程返回中国。离开美国前，习近平伉俪先后到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伉俪茶叙，以及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中美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说，预期今年和特朗普还有2次的会面机会，分别是在中国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以及在美国举行的20国集团会议。另一方面，特朗普表示，习近平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非常好，取得巨大的进展，对两国都是正面。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都是了不起的人物。特朗普说，美国的农民将会非常高兴，因为发生了很多好事。美国很满意习近平这次的行程，相信中国也很满意，这对两国来说都是很好的事。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2027年财政预算预料将增加企业家和小商家的拨款。马来西亚清真出口放眼2030年达到800亿 Ringgit。教宗指有手握权力者不尊重法律，导致多边组织陷入危机。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2: 2014年的今天，我国保龄球皇后萨林·朱基弗里创下纪录，成为在亚洲运动会上夺得最多奖牌的我国运动员。她在韩国仁川举行的女子双人项目中夺得亚军，拿下了她在亚运会上的个人第八枚奖牌。这成就打破了之前由短跑名将 M. Jagasan 和羽毛球名将吴文斌共同保持的七枚奖牌纪录。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听过的歌曲是孟然的《当我遇见我》，带你来到了7:14。早安，你好，我是沈慈。那我们这个小时进入的单元就是一周新闻懒人包。那这个星期的新闻比较多啊，主要在国际上面有大事件啊。怎么说大事件呢？就是两国关系啊，两个巨头，一个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们会面啦啊，所以两个国家的巨头碰面呢，就是会让全球关注吧。那是在9月24号，两人在华盛顿白宫会面啊。那主要呢就是看到了他们这个互动哈。那主要呢看到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这个盛宴啊，当然主要是习近平呢是时隔3年再次访问美国。那这是受到全球关注嘛，因为中美是世界两大经济体，两个国的关系不只是影响国际贸易，也牵动着全球的供应链、科技发展以及国际安全局势。那我们来说一说这一次特朗普跟习近平的会面有什么样的重点哈。那第一个重点呢就是贸易战哈，他们的可以算是休战延长啊，但是呢双方还没有真正解决贸易分歧。那我们看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就表示呢，中美同意把原定在11月到期的贸易休战延长2个月，让双方有更多的时间继续谈判。那简单来说就是双方暂时避免重大的这个重新大幅度提高关税，让企业和市场都多一点的喘息空间。不过这不代表这中美已经达成了全面的贸易协议哈。关税、中国采购美国商品、稀土供应以及科技出口限制等等的问题，依然进一步的谈判是需要的。那在马来西亚来说有什么关系呢？其实马来西亚是全球供应链的一部分哈，不论是在电子、电器、半导体以及制造业，都是与国际贸易密切相关的。那如果中美贸易摩擦再升级的话呢，企业的生产成本、出口订单、投资安排等等都有可能会受到影响哈。那如果双方能够维持稳定的贸易关系，也有助于减少全球市场的不确定性。那第二那个重点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谈到了人工智能。那习近平强调呢， AI 发展需要确保人类能够掌握和控制，并且应该以负责任的方式发展，让社会受益。那特朗普则对 AI 发展比较有积极的态度，就是强调美国在超级智能领域的竞争优势。那这也反映出了美中之间的一个竞争，不只是关税还有商品，也包括芯片、人工智能和未来科技的主导权。那再来另外一个重点呢，就是台湾了哈，它依然是中美关系的重要分歧。那习近平在会谈当中呢，向特朗普强调反对台独。与此同时，美国国会之前批准对台军售仍有部分安排处在审查之中。那台湾问题也会因此成为这一次会面受到关注的议题之一。那整体来看呢，这一次中美会面释放出的一个信息，就是双方都希望继续对话，避免贸易和外交关系进一步恶化，但是并不意味着长期存在的战略分歧已经解决。那对全球经济而言，接下来最值得关注的就是2个月的贸易休战期内，双方是否能够在关税、科技和供应链等等问题上取得进一步的进展。

0: 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0: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1: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0: 啊。
2: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3: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2: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4: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2: 关注 iFM 脸书
3: AIFM.Malaysia，
2: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4: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5: 贴近生活的内容。
6: 天气真的很热啊，在公司和家里都一定要开空调，每月要缴付的电费也提高了。
5: 为了纾解因为烟霾以及炎热天气导致电费上涨的问题，政府扩大电费补贴范围，从今年9月起到12月31号，每月用电量不超过800千瓦时的家庭用户将豁免自动燃料成本调整机制、零售费和销售及服务税。
6: 是的，原本只涵盖每月用电600千瓦时以下家庭的相关电费保障，进一步扩大至800千瓦时。面对电费突然上涨，政府决定扩大保障范围，以减轻人民的生活负担。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7: 欢迎回来，我是恩慈。在今天的我们一周新闻懒人包，还有一个可以算是国际上面呢

那我们来看看哈，那这一次呢是在9月22号到9月26号举行，那主题呢是重建信任管理转型，那建设一个为所有人服务的联合国。那这一次呢其实有集合了蛮多哈，不管是中东战争啊、俄乌冲突啊、 AI 治理、气候变化和全球合作，都是这一次会议的核心议题哈。我们来看看全球领袖都齐聚在纽约来面对这个世界的几个大危机，也成为了联合国的大会焦点。那我们刚才提到了哈，那为什么今年特别强调信任呢？因为目前国际社会的挑战是越来越复杂哦，那各国的之间的分歧也不断的加深。那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大会开幕的时候就警告，世界各地的分歧正在扩大，国际社会必须要加强合作，不能让冲突和对立取代国际法和共同规则。那这三个重点吧，依然来挑选来说一说。第一个就是中东战争和俄乌冲突了哈。那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为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辩护，并表示希望通过协议解决伊朗核问题。不过呢，他也警告，如果没有办法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会采取更强硬的态度。与此同时呢，俄乌战争持续的影响欧洲安全，如何推动停火、保护平民，也以及避免冲突进一步呢？其实依然是国际社会面对的大难题哦。那再来第二个呢，就是人工智能治理成为重要的议题哈，因为 AI 发展的越来越快嘛，那各国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人工智能究竟要如何跟应该如何管制哈。那古特雷斯也是有呼吁各国加强 AI 安全保障，推动国际合作，确保科技发展能够造福人类。那这也包括了如何处理 AI 带来的风险，比如说虚假资讯哈，还有网络安全、隐私以及 AI 对就业市场的影响。那值得关注的是呢，特朗普在他的演讲当中哈，就对国际社会加强 AI 监管持反对的态度哈，强调美国必须保持 AI 领域的领先地位。这也反映出了国际社会对于 AI 究竟应该优先发展，还是更应该先建立更严格的安全规范，依然存在不同的看法。那第三呢，也是讨论到了气候行动以及海平面上升所带来的威胁。那联合国也指出呢，全球气候危机正在加剧，低洼地区这些沿海地区的小岛国家尤其是最容易受到影响的。那9月24号呢，联合国举行了关于海平面上升威胁的高级别会议，呼吁各国加强合作，推动气候适应措施和国际行动。那刚才提到了哈，其实它也是会影响着这个水资源和粮食，跟区域发展和民众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那其实联合国大会每年都会召开哈，那这次也要提到了因为它的9月26号就是今天哈，是这一届的辩论原定的最后一天，就是今天了哈。但是美国时间，所以他们其实也还没有正式的结束，因为部分高级别的会议还在9月28号到9月29号会举行的，所以我们陆续还是会看到一些有关联合国大会的跟进报道。

0: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1: 遵守交通规则。
0: 还有呢？
1: 啊，还有吗？
0: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u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2: 大家好，我是男的。
3: 大家好，我是女的。
2: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3: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2: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3: 简单啦，叫 Men's Talk。
2: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3: 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2: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3: 那我知道，是 TikTok。
2: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3: AIFM.Malaysia。
4: 唉，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5: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2: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6: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2: 锁定 iFM
7: 综艺热搜榜。
8: 欢迎回来，我是恩慈。那我们接着呢，就把这个焦点哈，就是转向马来西亚吧。那说到我国呢，这一周我想最重要的事件就是我们马来西亚啊马六甲的州议会在9月23号正式解散。那是继这个柔佛以及森美兰州之后呢，啊，其实马六甲州议会正式解散呢，也是在很多人的意料当中了哈，也是这样排着下去的哈。马六甲州务大臣呢，在9月22号就觐见了州元首，就是多恩莫哈莫阿里之后呢，就宣布马六甲第15届州议会在9月23号正式解散，为第16届州选举铺路。那根据马六甲州宪法，州议会解散后呢，必须在60天之内举行州选举。那目前呢，选举委员会将会召开特别会议来商讨这个提名日、竞选期以及投票日等等的重要日期。那这意味着马六甲即将进入了新一轮的州选举的准备阶段。那马六甲州就受到关注，不只是因为政党之间的竞争，也因为州政府接下来如何处理经济发展、旅游、交通以及民生问题都受到了选民的关注。因为对于马六甲来说，旅游业不只是最重要的经济支柱啊，那州政府未来如何的吸引投资、改善交通和创造就业机会，也是选民评估政府表现时可能会关注的方向。那选举日期跟政党候选人以及最终的竞选议题，需要等选举委员会和各政党进一步的公布。那 IFM 呢，也会持续的为你跟进。

0: 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1: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2: Click 流行音乐，
3: Click 热搜新闻，
2: Click 体育赛事，
3: Click 生活资讯，
2: Click 时事焦点，
3: Click 电视电影，
2: Click Podcast 重温，
3: 一个动作
2: 掌握所有。
3: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2: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3: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4: 女儿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5: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6: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5: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6: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DI.DUN.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4: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6: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5: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1: 用10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
3: 爱十分。
1: 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7: 欢迎回来，我是恩慈。在我们最后的一周新闻懒人包，继续的跟进森美兰王室风波。那你是否记得在上个星期呢，恩慈就有提到哈，就在9月16号的时候，森美兰州政府呢就宣布哈，州行政议会那他们就撤下了之前的森美兰最高统治者哈，就是这个团库穆瑞斯，那宣布呢团库纳达扎鲁丁成为最新的统治者哈。那结果后来呢，就是这个的 Devan 和 Adilan Dan Undang， 也就是最高统治者以及四大酋长理事会，却采取不同立场的声明重申，也就是这个 Tunku Muris 才是合法的森美兰最高统治者，并认为这些涉及王权啊等等的这些理是他们自己理事会的权限，州议会并没有决定最高统治者的合法地位。那结果呢，在这个星期又有了另外一项反转吧哈，就是提到的就是这个森美兰州的州元首依然是的州元首呢，就以违反效忠誓言为理由撤销了州行政议员的委任，立即生效。那刚才就有提到哈，其实这些州行政议员是在8月7号的时候宣誓效忠州元首以及州宪法，那现在呢他们就说哎，做出了违反最高这个元首的，就森美兰州元首的一个宣布，所以呢他就说 OK， 你是违反了这个你要效忠的誓言，所以呢就撤销你的委任了。那其中呢就是有两名的州行政议员哈，就是苏海米詹以及这个莫哈莫费鲁兹，就确认他们收到了撤销委任的 通知。那再来呢，到了9月22号，那就看到的是森美兰州乌达城宣布暂停州秘书扎菲尔以及州法律顾问穆扎马的职位啊，那州行政议会以及州元首之间的宪法争议是进一步的扩大。那在9月24号看到州政府的这个刊宪撤销10名新政议员的委任，而且是从9月20号起啊，就是撤销。那州元首是援引1959年森美兰州宪法第38-5条文。那其实啊，森美兰州是有别于马来西亚其他的州属哦，就是它的这个元首诞生的产生呢，涉及到的是传统习俗以及州内的四大酋长制度，就比较不像其他州啊，就直接传给儿子这样子哈。那目前看到这一方面已经是一个算是比较新的一个发展了哈，这个风波已经啊就是这样子的延伸。那这一次呢，其实也有更深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州内的传统哈，然后王位的继承程序以及州政府以及王室之间的宪法权限哈，因为呢，根据森美兰州宪法刚才说的第38-5条文呢，除了州务大臣之外呢，州行政议员的任期是取决于州元首的委任哈，所以我们其实不能够简单的把这件事情理解成一般的被革职，而是从它的独特的传统跟制度跟这两者的博弈之间去解读这个动作。那其实森美兰州的州议会呢，原定是在10月16号召开会议，所以外界也很关注这场风波会不会影响州议会的运行，以及州政府接下来的行政安排会是如何。那当中的争议依然在发展当中，后续还需要继续的关注官方声明跟法律建议，以及有关方面是否通过正式的宪法以及司法程序去处理跟解决了。

来到了最后一则新闻了，则是大家关注的牵手上达到 3NG 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出监狱居家服刑呢？其实还是一个问号啊。那达到 3NG 获得国家元首预准有条件特赦已经迈入第八天的，不过呢他的首席辩护律师丹斯里萨菲就证实至今为止都没有接获任何正式的公函。那另一方面呢也陷入一个想要回家但是呢没有办法或者无力缴付5000万令吉罚款的一个进退两难的局面了。那他也提到呢，就是因为也还没有拿到那封信嘛，是至于原始原因也不知道，但他说呢外界不应该责怪这个监狱局，因为该局只是执行机构，在没有获得正式命令前根本没有办法就是重新就是开始做这件事情哈。那所以目前也还没有收到这个公函，所以特赦局呢的角色是提供意见，真正掌握行使特权的是国家元首。那目前呢所看到是就是在这个资金方面哈，那就因为其中一个有条件去有条件特赦的情况呢就是要缴付5000万的罚款嘛，但是目前为止呢是还没有的。那另外呢他也强调到的 3NG 是没有主动要求公众筹款哈，相关的筹款行动都是外界自行发起的哈，所以他也强调并不是到的 3NG 的一个本意啦。那他也提到呢，就是这个居家服刑的法律概念呢并不是减刑或者是假释，也不是给予重要人物的特权，他说呢这只是换了一个服刑的方式，就是说他这个囚犯呢依然是在服刑当中没有被释放的，所以呢用意是让长期脱节的囚犯逐步的适应社会哈，所以呢他希望公众不要误解这个居家服刑啦。